0: 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啊要斗这福良，结果焦德鹏用手中清风宝剑就把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给削了。福良当时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里想：坏了，我福良没了兵刃，我兵刃受损了，今天我命休矣。福良这小子一想，干脆我跑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小子转身想跑，焦德鹏多高的功夫能让他跑了吗？那是和旗舰先齐名的人物，只是不在旗舰之内。就见焦

的朋友把清风宝剑往前的一递，噗，由打前心那儿就给扎进去。焦志鹏右手的用力，把这佛梁抡起来了，由打自己的头上就给甩过去了，甩到了自己的身后，就听扑嚓这些。这焦德鹏就把佛梁的尸身，那整个给合开了。佛梁当时是死于非命。这佛梁这么一死，手下的一人一看，呀，坏了！今天黄婆家是要完了。焦德鹏不管这，把手中清风宝剑无动无飞，嘁哩咔嚓就这一通杀。这十几个人呢？跑了几个，剩下的全都见了阎老五。焦德鹏一想，现在我迅速赶奔东门，和狄红会合。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东门。这东门呢是狄红，这狄红又拿北门转到了东门。到东门这儿，狄红这高声喊喝，让东门里边的这位教师出来应战。东门的教师是谁呢？这小子叫摸壁鬼，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浑身长了一身黑肉，脸蛋子也挺黑，实际上这家的心他也不红，手使着冰铁齐眉棍。这小子也挺狂，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经常作恶，要不怎么叫常恶呢？常恶整了几壶酒，正在这儿喝酒呢。现在这酒啊，喝了有八分的醉意，常恶还在这儿喝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常将军，常将军。”常恶看了看，什么事啊？外边有人堵着门，要您出去应战，口口声声要取您的脑袋。嫦娥一听，骂半夜三更的，真是闹了鬼了。这黄浦梁家里边从来就没人来过，今夜晚间有人指名吊姓，要我嫦娥出去。好，我嫦娥就会他一会。来人呐，把我的大棍给我抬过来。有人把冰铁齐眉棍给嫦娥抬过来。嫦娥这小子手停齐眉棍，带着十几个家丁到外边一看，呀，就见外边站定一人，这人在八尺五寸。就见这个主啊，紫微微的脸庞，两道剑眉，二拇指光滑烁烁，穿着夜行衣铐，手里边抱着冰铁回报拐。这嫦娥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是不是吃错了药，不想活了呀？啊，来到黄婆娘家里边前来搅闹，你也不提了二两，免我防一防。嘿嘿，东门这儿是你家嫦娥常将军在这盯着，你是不是前来送死？狄红可不管这，用手点指，呀呀呸！我不管你嫦娥还是短娥，你要帮着黄婆娘在这害人，危害不浅，有道是恶贯满盈，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来取你的脑袋，把要杀的黄婆娘解救。地穴里被关押的人，你要实打实物，赶紧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你是死期已到。嫦娥一想，那黄婆娘不喜重金把我请出来，待我不薄，好吃好喝，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在这过得不错，你让我闪开我就闪开，
就见嫦娥

0: 把手中齐眉问一话：“好小子，今天我也不管你张三李四还是王五，到这前来搅闹，那就是个黄婆老先生过不去，黄婆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你招棍，这嫦娥这魔壁鬼呀，这大棍挂进风声，呜，那就砸下来。 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狄红啊，那乃是素食生的高徒，那素食生那是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这七子。 十三生，这七剑呢，实际上这七剑的名字都带个子。这七剑都是谁？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也就是十三侠：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
1: 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鸡鹤生、沙海生，还有自全生，合称是七子十三生，是又叫这七剑十三侠。要按理说，那狄红那是素食生的高徒，本事可不善。 有人说，这狄红这么大本事，怎么就斗不过这魔壁鬼嫦娥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把扶梁敏、安存还有谭江青全杀了。狄红一个人会斗这嫦娥，占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战胜嫦娥？这一方面，嫦娥这本事，那比其他那三个教师的本事。 略高一筹，再者一说，今儿个狄红吃的亏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那手使的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而人家狄红手里使的冰铁怀抱拐，那只是普通的一种兵器。另外，焦德鹏轻功卓越，这狄红啊，在轻功上也赶不上。 焦德鹏，嫦娥是另一斗，狄红、焦德鹏和另外三个人是在胡同里打，那个地方比较狭小，而现在狄红啊和这嫦娥就在天井当院，另外现在嫦娥手下的人一拥其上，这些人一起是会斗狄红。 因此，狄红是久战嫦娥不下。现在，狄红啊也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素食生的徒弟，我居然就斗不败这帮贼寇。就见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罩住自己的身形，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嫦娥一个没注意，就让。 狄红一冰铁怀抱拐，正抽他脚脖子上，把嫦娥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声，这下都往上去了一窜呢。就在这时，就见狄红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抽出一支镖来。狄红打镖那是百发百中，狄红这镖那也挺沉，被称为金镖。 不是金木水火土的金，那是一斤两斤的金。把镖抽出来以后，就见狄红一抖手，这镖是直奔嫦娥的面门。嫦娥就发现一脸寒星奔自己面门来了。嫦娥也是恶贯满盈，这小子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正戳的面门，当时把脑瓜盖。 就给戳开了，这嫦娥一声惨叫，也见了阎老五了。
0: 现在催命鬼扶梁，

黄浦良心想，我所倚仗的就是这四位教师在这给我打腰提气。是什么人今天夜入我的庄宅，把这四名教师给杀了？看起来今天我黄浦良要够呛。这黄浦良一想，看起来这个地方我待不了了。我黄浦良苦心经营，攒下了这般家业，没成想今天我要一走了之。但是黄浦良一想，得走啊，今天要是不走，我这条老命就得扔在这儿啊，干脆我赶紧走。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黄浦良这家伙找了一把板斧，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这小子由哪和东门这儿就窜出来了。黄浦良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家往外这一窜，狄红就看见黄浦良了。因为狄红见过黄浦良，这黄浦良一看这个眼睛，这不是前些天在这看病这个人，看起来这看病是假，到这防我是真。黄浦良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他可不敢恋战，这家抽身便走。那狄红能让他走，今天抓的就是黄浦良。就见黄浦良啊，今儿个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一看这狄红过来了，黄浦良晃双斧直奔狄红。好啊，你是什么人？我黄浦良远日和你无冤，近日和你无仇，为什么你要杀我黄浦良，破坏我的好事？今天我黄浦良和你拼了。就见狄红看着黄浦良真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就见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拦住了黄浦良。这黄浦良今儿个急了，两把板斧无动无分，你看这个人急了呀，就占着一个优势，他泼了命了。因此黄浦良的本事实际上敌不过狄红，由于黄浦良这家伙垂死挣扎，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拿出来，今儿拼了命，就和狄红打了个势均力敌。黄浦良心想，今天我要是不卖板，我把这个人战败了，我就得死在这儿。现在黄浦良是求生的欲望相当强，狄红冰铁怀抱拐站住黄浦良，一拐紧似一拐，一拐快似一拐。现在这黄浦良，你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心虚呀，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恶贯满盈，叫良心受了谴责，心想我要是让这人抓住以后，就得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家伙心里这一溜号，就让人家狄红这一冰铁怀抱拐正戳的这左肩头上，当时就把黄浦良疼得嗷的一嗓子，左手的板斧就落了地呀。黄浦良一想，今天不能恋战，我快跑。这黄浦良来到高墙的下面，飞身行，准备往墙头上蹦。这小子身子也起了，一抬头就发现在墙头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坐着，眼睛看着黄浦良，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糟，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目子光华烁烁，手里边擎着清风宝剑。黄浦良这

哟，黄浦良心里就一惊，黄浦良心想着，看起来我要想跑跑不了了。家伙蹦到了半截儿，这小子又蹿下来了。就见墙头那人嘿嘿一笑，黄浦良，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这狄红啊，在身后。又发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就奔黄浦良左腿的腿肚子，正给削啊！噗！这回黄浦良再想走，可就走不了。这家伙哭秋去了，就栽在那儿。黄浦良心想：完了，我黄浦良这算玩完。那么墙上这个人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来到黄浦良近前，这时候狄红也到了黄浦良近前。狄红看着黄浦良，这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黄浦良啊，黄浦良，你在你的料房里，你害了多少人？少说有八九十人，缺胳膊短腿，惨不堪言。你小子狼子野心，就为了赚点钱，你真是丧失了人性。因此，狄红看着他，牙咬得磕嘣嘣直响。草上飞，焦德鹏也看着这黄浦良，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在空中一举，黄浦良啊！黄浦良，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从实讲来。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是玩玩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黄浦良，这小子让狄红给打了一镖，正给打的腿上，再想跑可就跑不了了。草上飞，焦德鹏由打墙头上飘身行跳下来，来到了黄浦良近前呢。就见草上飞把手中清风宝剑在黄浦良面前一晃，黄浦良吓得现在抖一耳战。事到如今，现在这黄浦良这眼都绿了，吓得黄浦良全都尿了。黄浦良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今天要完了。第一跪磕头哑腮，鸡钱碎米相旁，二位好啊，二位好啊，饶了我黄浦良。我黄浦良知道我做错啊，二位英雄饶了我，涕泪横流。就见草上飞，焦德鹏用宝剑点指黄浦良，黄浦良啊。黄浦良，听说你医术高超，你这本事挺大，又给人家换腿，又给人家换眼，又给人家换耳朵。今天我就把你这鼻子给你割下来，你给我换上怎么样？你自己给自己换。黄浦良吓得脸儿都绿了，就见这草上飞，焦德鹏。清风宝剑往他鼻子上一搁，歘！当时黄浦良挺大个鼻子就掉地下了，这血就出来了，妈呀妈呀，疼！就见焦德鹏，黄浦良，你把鼻子给自己安上。黄浦良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好汉您饶了我那条狗命，我再也不敢了。就见焦德鹏
一伸手又把宝剑举起来，咔嚓的一剑就把黄婆良左臂给砍下来了。黄婆良，你再把你的左臂给接上。黄婆良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好汉爷爷还疼啊，好汉爷爷饶命。就见焦德鹏又一挥清风宝剑，咔嚓的写的又把黄婆良右臂给砍下来。黄婆老神医，赛华佗，你把你的右臂再接上不就完了？黄婆良由于失血过多，这小子实在那跪不住了，晃来晃去，晃去晃来。草上飞焦德鹏心想，这种人留在世上就人间的祸害。就见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举起来，喊了一声：黄婆良，我看把你脑袋给你砍下来，你自己有本事能接上，能够移植脑袋，是不是？嘿嘿，你就宰一只吧。就见焦德鹏宝剑这么一挥，寒光一闪，咔嚓咕噜，黄婆良的人头是滚落了平川。这黄婆良的脑袋滚在了地上，这黄婆良还说：哎呀，我接得了，就是没有机会了。黄婆良一死，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俩人，你看我看你，现在首恶已经被除了。黄婆良这些家人看着一个个抖一耳蛋。就在这时候，就见焦德鹏看着狄红，我看他们就杀入黄婆良的家宅，就把黄婆良一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两人也真够狠的，杀到黄婆良的内宅，就把黄婆良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的老妈，一共30多口，也不管良，也不管贱，也不管好，也不管坏，嘁哧咔嚓全给杀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黄婆良通过不法的手段积累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只可惜这些金银财宝不属于他。这小子也算恶贯满盈。实际上这事儿要说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做的也有点过分，不过呢，这二人行侠仗义，也为当地除了一害。狄红找到黄婆良家里边的一个家人，我来问你，你们这紫禁城入口在什么地方？这家人吓得脸儿都绿了。哎呀，二位好汉爷，我带着你们去。这家人就把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带到了这黄婆良的内室。这黄婆良内室这有一张床，这张床那古色古香啊，那全都是红木打制，非常的精致。就见这家人手指着这张床说：这张床啊，就是紫禁城的地穴的入口。这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来到这张床的附近，那看了看，这张床就是地穴的入口，怎么样进去呢？就见这家人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二位好汉，我知道怎么进去。由于这张床那做成了一个龙的形状，就见这家人呢来到这张床的附近，到了龙头那儿，那龙头那儿有两个龙眼，
家人把手伸进去一点，这龙眼就听嘎嘎嘎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张床慢慢的升。

起，这张床升起以后，在地下又露出了一个地穴。这个地穴也是黑咕隆咚，下边还有梯子。狄红看了看焦德鹏，这俩人看了看那家人，你说的可是实话？二位英雄爷，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现在你们要找的那三个人就在地穴里边。这时候狄红就喊声：“下边王能在没在地穴里？”焦德鹏也喊：“清洗，都清洗，在没在地穴里？”现在下边的人呢，一听说有人喊，窦庆喜听见，哎，有人喊我的名字，听着这声音，怎么像我表哥焦德鹏？现在的狄红也听见了，哎，这是我师傅在喊我，师傅，我王能在地穴里，我上不去，我们让铁链子给锁着呢。这狄红和焦德鹏两个人顺着梯子就下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一看，呵，这地穴里边还点着灯，就见地穴里有一张八仙桌子，有几把太师椅，在旁边那儿用锁链那儿锁着三个人，锁链子都挺粗啊，要想挣脱开了那不可能。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来到了这三个人切近，摁崩黄一吹燕翅，嘎嘣苍子狼。那焦德鹏那是保家伙的清风宝剑，把清风宝剑拽出来几剑就把这铁链给砍开了。把铁链砍开了以后，现在窦庆喜一看自己的表哥焦德鹏，哎呀哥哥，您是怎么来的？这焦德鹏就把自己来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窦庆喜那真是泪如雨下，哥哥呀，你要是不来我可就完了。这王能看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狄红，师傅，哎呀，你要晚来一步，我王能就让人家破釜开膛，破釜摘了心。旁边还有一位公子，这位公子狄红和焦德鹏也不认识。这时候狄红就问：“这位公子，你是哪儿的？”焦德鹏也问：“公子，您住在什么地方？”这位公子说了：“我姓王，我叫王介生，我的父亲早就亡故，我是浙江余姚的人士，我有个叔叔就是当朝的兵部侍郎，叫王守仁。我呀，前些日子来的这个地方，由于有个人到了我的家乡余姚，说河南汝州啊，鲁山县这有家老员外要请个教书的先生，一年给100两银子。我呀，也是贪图钱财，因此就跟着他来到河南的汝山县，没成想到了这儿，嘿嘿，就让这黄婆娘把我囚禁在地穴之中。我呀，就是这么来的，我也是一个苦难之人。”这焦德鹏看了看，哦，原来这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那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国家的忠臣，既然是忠臣之后，我看这么办吧，你呀就跟着我先赶备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焦德鹏我呀送到应山县，然后我把你送回浙江的余姚。这王介生一听是千恩万谢。王介生等人由哪地穴出来，狄红和焦德鹏，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现在应该就把黄婆娘家里边搜刮来这些民脂民膏，这些个钱物给他收集起来，咱把这些钱就分给那些个受难之人。这两个人呢，

又把黄浦梁多年的积蓄整了，那有几十包啊，那金银财宝那就多了去了。把这事办理完毕，这狄红和焦德鹏来到了廖房。到廖房这，由于焦德鹏在这保家伙，用手中清风宝剑嘁哩咔嚓几剑，就把廖房的铁锁全都给打开了。里边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人，这惨就别提了，缺胳膊断腿，少眼少鼻子，各种器官少的那全都有。这些人苦不堪言，惨不忍睹。焦德鹏就和他们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回家呀？"这些人一看，我们回家，那回得了吗？黄浦梁那老家伙能让我们走吗？各位，黄浦梁已经让我给杀了，你们现在获得了自由。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是好事，可是我们有缺胳膊，有断腿，有瞎子，我们也回不了啊。这事儿好办，我把你们送到前边的枫林村，到枫林村前边有一条大路。你们就在枫树林里等着，这黄浦梁家里边那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都分给你们，你们就拿这些金银财宝在那等着，有过路的车，有过路的马，就让他们把你们送回家中，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人一听，哎呀，这高兴就别提了。呼啦朝全给焦德鹏还有狄红跪下，谢谢恩公，谢谢恩公，您真是活菩萨，我们给您磕头了，我们给您磕头了。把这些人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就这样，焦德鹏还有狄红啊，把这七八十号受苦受难的人引到了枫树林，给安排好了。一人给发了一包银子，让他们在这等着过往的车辆，自己回家，咱暂且不提。焦德鹏和狄红一看，把这事儿办理完毕。当时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看黄浦梁这家那不干净，干脆咱们放把火给他烧了得了。狄红一听，对，王能也挺赞成。就这样，就把黄浦梁的家呀给点着了。黄浦梁的家整整烧了那有2天呢。黄浦梁啊，那倒有先进的思想。这黄浦梁事先走了火化这条道了。这黄浦梁这家让人家一烧，几乎烧得荡然无存。有人说了，那黄浦梁一死，官府就不查吗？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黄浦梁一死啊，当地的百姓那可解了恨了，心里想黄浦梁早就该死，本地的恶霸呀。现在黄浦梁一死，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官府也知道黄浦梁所作所为。就这样不了了之。咱们再说这狄红、焦德鹏、王能、王介生等人，这四个人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和苏定方一说，我们要起身登城前去投亲。狄红拿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足有50两啊，递给了苏定方。老先生，这些天多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呐收下吧。苏定方再三的推辞，最后苏定方啊，一看这狄红出于至诚，也把银子收下，就这样辞别了这苏定方。狄红和王能跟焦德鹏、窦庆喜还有王介生几个人啊，出离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往前走了十几里地。焦德鹏就说："我呀，现在还有事儿，
要赶奔湖北。

正山县，把我表弟窦庆喜送回家中，然后再把这位公子王介生送到浙江的余姚。狄红啊，看着焦德鹏这是恋恋不舍，最后狄红提出来，我愿意和焦义士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焦义士您是否愿意？焦德鹏一听，焦德鹏也挺高兴，他也知道狄红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通过这一次共同杀黄浦良，他也相当佩服狄红。就这样，狄红还有焦德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那个封建社会就讲究这个。最后两个人洒泪分别，焦德鹏带着王介生、窦庆喜赶奔湖北应山县，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狄红和王能，师徒二人由哪河南的汝州出发，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长安的大师山。到了大师山，要聘请自己的师伯回雷生。到了大师山这儿，找到了自己师父的住所，这么一问啊，听说自己的师父素师生不在山里边，回雷生也出外云游。狄红一想，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外边进了一人。狄红一看，那正是云阳生的徒弟包兴公。包兴公说了，我这师兄啊，您到这儿来要聘请傀儡生，傀儡生不在山中，我是我云阳生就在后山，我看您要赶奔后山去聘请我的师父云阳生，是出头露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狄红还有王能啊，两个人来到大师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赶奔金山寺会斗呢飞飞和尚。没成想傀儡生出外访友，就这样又找自己的师父素师生，素师生也不在山中。这狄红和王能一看，得，这回是白来一趟，要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和徐明高交代，如何除得了这飞飞和尚，为当地除害，搭救这林小姐。现在狄红啊着了急了啊，正这时候来了个人。现在狄红一看，也认识，原来是自己的师弟，叫包兴公。包兴公也是姑苏人士，那和自己还是同乡。包兴公一看狄红，哟，师兄啊，您到这是有事儿？我到这打算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让他赶奔镇江府金山寺，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一听，哎呀，您要请师伯，可是师伯出外云游，那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知道。素师生老侠客也没在山中，我跟您说啊，我是我云阳生可就在大石山的后山，他没出去，就在后山在这炼丹，在这制药，您何不赶奔后山去请我授业的恩师云阳老侠客？想的这样，现在狄红也想，对呀，干脆我聘请我师伯云阳生，要云阳生能够

出头的话，我看这事儿也行。包兴公在前面带路，这狄红啊，还有王腾两个人来见云阳生。这云阳生也是个道家，信奉道术。云阳生在大石山的后山潜心修炼，正在炼丹，正在这制药。有包兴公进来，师傅，有素师生的徒弟狄红到这儿要求见于您。这云阳生听到这儿，把脸都往西沉。哎，你告诉他，我在这潜心，在这修道，练习丹药，我现在没有功夫会见于他。这包兴公一听，哎，师傅，我看我这位师兄千里迢迢由打苏州来到此地，那肯定是有事儿，您还是见一见。就见云阳生看了看包兴公，要说起这狄红来也真不懂事，他学好了满身的武艺，你看他福宝那人，他福宝朱宸濠那个宁王。那个宁王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久有不臣之心。我看朱宸濠将来必反，你说他保谁不好，偏要保一个反叛，真是让我十分的痛心。既然他来了，你让他进来吧。时间不算太大，狄红和王能进来。一看云阳生在这坐着。就见云阳生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绛紫色的道袍，前心斗大的阴阳云。就见这云阳生今年岁数也不算太大，也就在40多岁。这云阳生长得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海下一部短墨髯，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朱履白袜，往那一坐，那是道武先锋。狄红赶紧过来，师伯，狄红给您礼过去了。就见云阳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狄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朝廷的命官，王爷的属下，不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云阳生这儿来。说句实话，我可担待不起。您是宁王手下的重臣，紫袍金带，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现在狄红这一听，就知道云阳生现在挑了理。自己原来福保宁王，云阳生对此是相当不满。狄红赶紧说：“师伯呀，原来我这有眼无珠，我错投了宁王。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和宁王决裂，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这云阳生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要这么说，现在你和宁王朱宸濠已经划清了界限，这就对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大将保明主，尊鸟登高枝。你说朱宸濠这个人，说句实话，没安着好心。现在在各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找了很多的所谓的武林的英雄，要帮着他造反。你要跟着这样的人，将来是必受其害。既然你已经和朱宸濠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狄红啊，那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你也只管讲来。只要你师伯呀，我呢能帮忙，我必然鼎力相助。狄红就把徐明高等人
就在镇江的金山寺遇到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良家的妇女这个事儿，就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云阳生这位老侠客听得这，当时这眉毛就一皱，心想怎么着，飞飞和尚如此可恶，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你这当和尚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怎么着还整了很多的良家妇女整到金山寺供你们淫乐，另外勾结宁王朱宸濠，看起来是有谋反之心。既然飞飞和尚如此可恶，我跟着你赶奔镇江去除那飞飞和尚。你看云阳生这人虽然是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出家的老道看破红尘，可是这老道一听说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黎民，这云阳生就非常的生气。要不怎么说叫侠客呢？人间的不平之事，只要被这些侠剑客听见了，这些人就要出手相帮。这云阳生刚说的这儿，就听着外边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与此同时，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穿着一身红啊。当时云阳生一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女侠客来到我的大师山，不知道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就见这红衣女侠一笑，我到这儿跟您说点事儿。我遇见了一件事儿，您听说过兵部侍郎王守仁？云阳生点了点头，说这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盖国的功臣，可现在这王守仁呢，让人给害了。就见这红衣女子和云阳生说，兵部侍郎王守仁由于在皇上面前参奏宁王有意谋反，结果得罪了宁王。这宁王跟谁不错？就和三宫的总管太监这大太监刘瑾关系甚密。这刘瑾一看这王守仁参着宁王，就在皇帝面前呢给这王守仁说了几句坏话，结果这万岁震怒，把王守仁这兵部侍郎一撸到底，打算把他派到贵州龙场呢去做议程。你说刘瑾他狠不狠？那宁王的损不损？王守仁准备上任，这刘瑾就给宁王这朱宸濠啊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在半路之上是截杀这王守仁，要了王守仁的性命。这件事儿让我听说了，因此啊，我就派手下的徒弟在一路上保护着王守仁。这王守仁呢，准备赶奔金陵，到金陵去拜见他的父亲，然后由打金陵奔镇江，要赶奔钱塘，到钱塘那儿会个朋友，然后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怕这王守仁在金陵镇江包括钱塘那被人害了，因此我来找哥哥跟您商量咱们应该如何帮助王守仁。云阳生听到这儿，这云阳生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来的正好，我说狄红啊，这位那可了不起。狄红看了看，那不认识。云阳生就给介绍，你听说过陕西五女侠吗？这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叫红娘子。狄红一听，哎呦，陕西五女侠自己耳朵里也灌满了，这叫鼎鼎大名五女侠之首红娘子。
云阳生就把这狄活由打镇江来，请他赶奔金山寺，要除这。

0: 飞飞和尚，这个事儿就和红娘子一提。这红娘子一听啊，这红娘子笑了，要这样的话，云阳老侠客，我也打算跟着您赶奔金山寺会斗着飞飞和尚。我也听说那飞飞和尚那十分了得，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您要是赶奔金山寺，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小妹我愿意和您一同前去，不知您是不是愿意带着我。云阳生一听，这陕西五女侠红娘子愿意跟着去，那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云阳生也十分高兴。就这样，狄红、王能、云阳生还有红娘子赶奔镇江，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以后，云阳生、红娘子、狄红、王能见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非常的高兴，他早就听说过云阳生的大名，今天云阳生还带来了陕西五女侠之一这红娘子，你也说这徐明高能不高兴？这徐明高就在崔家客栈那盛牌宴宴着款待云阳生还有红娘子。在这酒席宴前，这云阳生就提出来说，你们大破金山寺，搭救金山寺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女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这几个人要凭着武功由哪正门往里冲，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我估计虽然咱们武艺高强，金山寺里你们说了和尚也不在少数，有什么八大名僧，包括那飞飞和尚，可是少林寺的名僧，另外金山寺里消息埋伏那也挺多，咱们要是硬拼硬打，说句实话，真是能够把这些和尚杀了，并且把这些姑娘们给救出来，咱们这几个人要伤了几个，或者说死了几个，那也不美。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派一个人事先进去，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这一只眉慕容真笑了，哈哈哈哈，云阳侠客说得很好，我看我慕容真就只身赶到金山寺里边给你们做个内应，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云阳生看了看一只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 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呢、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一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 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牟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啊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叫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

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骗了，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哎，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针，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

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1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1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其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哎，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1000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一到两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

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

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就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它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它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哈，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这个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

还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哈、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这个50-60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5包哈，原价可能这个50-60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5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啊，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啊。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啊，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啊、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
啊，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丢这个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哎、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在低洼地区之内出现了内涝的方面，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呢？涉水行走的时候，要远离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以及配电箱等这些电力设施，要密切关注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也是尽量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车辆进水熄火之后啊，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该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的地带。雷电的应对措施提示大家，外出行人应该就近去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地带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接触触电者，应该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0: 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肛肠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它是属于肠道方面的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它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结直肠癌。那说到结直肠癌，一定是和我们肠道的反应有关的是啥呢？平时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可是如果我们的排便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尤其警惕的。那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的去辨别分析或者是发现苗头呢？今天的节目现场，这也是作为重中之重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来咨询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3: 您好，很有幸做客这个直播间。
2: 欢迎我们的张主任。那张主任您看啊，在我们说肠道疾病当中，这个结直肠癌也被叫大肠癌，是一个概念吗？
3: 对，是一个概念。
2: 那其实我们说大肠是关乎营养与消化的，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个大肠在我们人体到底哪一个位置？因为肠不是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它像 一道绳索一样，就是特别的长，然后它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位置有这个布排，是吗？
3: 对，这个大肠肯定是处于这个消化道的下端了。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沿着右下腹往上转，在肚子里大概呢这样转一圈，最后到乙状结肠直肠肛门这样排出去。它的全长呢大概1米到1米多一点。
2: 一米多一点。
3: 对对对，它是整个消化道的末端。
2: 大肠是属于末端的这块。
3: 对对，
2: 那结直肠都属于大肠的这个范畴。
3: 对对对对对，先是结肠然后才是直肠。
2: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到结直肠癌？是说大肠的这个位置在消化系统里它容易出问题吗？
3: 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人这个小肠呢它是碱性的，它一般不适合肿瘤细胞生长啊繁殖啊，所以小肠癌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出疾病呢一般都容易在大肠这个位置。然后结直肠癌呢也是一个结直肠癌大肠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疾病，尤其直肠癌。这是一个大概结直肠癌应该排到这个肿瘤发作的这个发病率的前三吧。是这样，尤其在我们国内直肠癌特别的高发。
2: 那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3: 发病率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它是肯定是排到第三名。
2: 就是它的发病的程度比较的话在第三名。
3: 对，它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
2: 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一说到肠癌的话总是会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让大家相对放轻松，说哎没事儿，肠癌好像很就是预后比较好。
3: 预后还可以吧，只能说，但是也是看他发现的早还是晚。
2: 所以这个早发现是非常的重要的。
3: 对，非常非常重要。
2: 这个我们人体大肠的功能您刚才说了它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末端。
3: 对。
2: 那它主要的作用功能，
3: 它主要就是说这个它对营养吸收的这个作用是很小的。它主要是就于这个水分的吸收，然后把这个一些电解质的吸收。最后呢它把这个粪便的储存然后排出体外。这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2: 那刚才您在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的发病率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国家高，它在世界上呢整体的呢？
3: 在世界上的话，就是咱们 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于全、嗯、高于别的国家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差不多，综合起来看
2: 啊。那这是在我们国家，它有什么特别的诱因吗？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相对会高？
3: 可能跟饮食习惯相关
2: 啊、
3: 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
2: 嗯，
3: 这些都相关的，遗传呐、啊
2: 嗯、
3: 吸烟呐、啊、肥胖啊，这些因素都相关、
2: 嗯，
3: 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
2: 嗯、
3: 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吧。
2: 嗯，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
3: 40岁以上，
2: 40岁以上，
3: 男女比例相当
2: 啊。
3: 然后主要是肥胖啊、吸烟呐、啊、家族史啊，
2: 嗯，
3: 这些因素都有，包括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烧烤啊，这些东西都会对结直肠癌的形成，是一个高危因素。
2: 嗯。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就您刚才说腌制，你看像哎，那这要如果罗列一下腌制的这块的话，在咱们北方好像吃腌制的食物还很多的。
3: 对呀、啊，
2: 比如说咸菜，比如说叫酸菜
3: 啊，对对对
2: 啊，还有呢，像咱哈尔滨特别爱吃红肠
3: 啊，对对对
2: 啊，什么小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腌制的吗？
3: 对，这个它腌那个红肠小肚应该属于熏制的，
2: 啊、熏制熏制。
3: 酸菜什么的，就是腌制的了、
2: 嗯。
3: 它这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盐、
2: 嗯，
3: 这个东西呢是对这个直肠癌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嗯熏制的东西对结直肠
3: 也有影响，包括烧烤的、油炸的都有影响、
2: 嗯。
3: 就是这些食物就不应该就是长期的大量的吃。对、
2: 嗯，就是他们等于是都有影响，但大家会觉得说那不吃吗？是说这个量别太大，因为大家自己有各自的饮食习惯。
3: 啊、对, 对, 对，
2: 比如可能我就不太吃那么多腌制的、熏制的或者烧烤，
3: 对对对，
2: 那你呢？可能就特别喜欢吃烧烤，甚至我天天吃都吃不够，
3: 对对对，吃的太多
2: 的
3: 不好。
2: 对，那这种可能你就要限制限制自己，控制控制你的食欲。
3: 对 对, 对，
2: 但像我偶尔吃一趟，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不用有压力，是吧？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些就等于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3: 对对对，
2: 嗯，就是你掌握量。
3: 还有吧，中医有句话说叫这样的人呢，喜欢吃喜食辛辣厚味，就是喜欢吃一些味儿浓的呀，
2: 啊、对，
3: 味儿重的呀、
2: 啊，
3: 吃咸的呀，吃辣的呀，
2: 嗯、
3: 吃酸的呀，
2: 嗯、
3: 可能跟这些也相关。
2: 对，有的人的味蕾好像就是被自己长期那样厚味的食物已经给刺激成对寡淡的食物不亲了、
3: 哦、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2: 所以一吃相对寡淡，可能咱们觉得还挺有味的，他觉得寡淡无味、
3: 对对对对对，
2: 就得吃那种厚味的，特别浓的那种味道了，才觉得好吃，
3: 是这个意思、
2: 所以这种其实都有点过油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那在它的诱因当中，我们其实更要让大家明白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说到了平时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容易诱发结直肠癌，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张德兴主任啊，他是外科专业，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历了，是黑龙江中西医学会普外科分会的副会长，还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第一届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那擅长的呢，就是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体表肿物、皮肤感染，还有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腹外疝，就是咱说的那个疝气
3: 啊，对，
2: 嗯。还有呢，就是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及它的合并症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那您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当中也发现了张德兴主任呢是非常愿意或者是专门针对这种疾病治疗，想要把中西医更好的进行结合，是吧？
3: 嗯，对的，对的。
2: 您本身是学西医的吗？
3: 是学西医的。
2: 嗯，那在中医当中，就等于是在这个疾病诊疗过程当中，又钻研到中医如何结合，
3: 它会有个辅助作用。
2: 辅助作用，
3: 对，
2: 嗯。所以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我们现在在讲究的是，比如说结合，就是结合在一起啊，
3: 嗯、
2: 一个是中西医的结合，
3: 嗯、
2: 还有呢，这是叫做身心同治，这都等于是、现在 在治疗疾病当中，医者们也在研究各种能够进行组合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3: 对，是这样的。
2: 嗯，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在说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那就说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谈癌色变，甚至我不听不看我就不紧张，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越想要让这种疾病不找上自己的身，我们应该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才对，是吧？
3: 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嗯，因为你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那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他这个敌人。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肠道是不太友好的有哪些。那这只是说到了饮食当中。其实你看，那说这些东西就都不好吗？比如说酸菜，发酵的食物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腌制的东西你要吃太多，其实它就是有问题。
3: 对，就有可能有影响的。对，
2: 那还有像行为习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大家都觉着晚上的时光很难得。那这种晚睡熬夜对肠道消化也影响很大吗？
3: 我个人感觉影响是有影响的，
2: 是影
3: 响，但是不是特别大，它没有什么肥胖啊，吸烟啊，这些东西影响大。
2: 肥胖为什么会对肠道影响那么大呢？
3: 这个就肥胖啊，缺乏运动啊，它就会这个导致结肠腺瘤的形成，它是 有必然联系的。但腺瘤的结肠腺瘤呢，是肠癌形成的一个主要诱因。它其实说，如果说要是硬把它拉到跟肠癌拉到一起的话，这个是没有明确的依据的。但它跟腺瘤是有明确的依据的。就
2: 是
3: 肥胖的人就容易长腺瘤，腺瘤就很可能变成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联系啊。
2: 那一会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大家说到的息肉，然后像您说到的腺瘤，其实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也像一个息肉一样的存在。
3: 对。
2: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息肉，它会容易形成这种结直肠癌。那么结直肠癌里面的哪些瘤，它可能风险高低不同，是吧？一会儿是我们也希望张德兴主任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
3: 好的。
2: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的这块儿。好像大家有一种认识叫做烟酒不分家，很多人好像吸烟他就也喝酒啊，喝酒然后也吸烟。当然有的人只喝酒不抽烟，有的人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相比较而言好像是吸烟喝酒的在一起共同一个人身上多一些啊。那这个吸烟和喝酒的话，谁的影响对肠道更大？
3: 我觉得是吸烟。
2: 吸烟原因呢？
3: 这个原因我说不好了。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这个依据，
2: 文献上没有，
3: 但是共识上都有这个东西，就吸烟确定是有影响的，对。
2: 会比正常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倍吗？
3: 那倒不至于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2: 那这个烟的对什么东西也是啊，你可能你烟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这一个人，
3: 那肯定的
2: 就一天抽一包，或者一个人可能一天抽两根，那你这个影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
3: 对。
2: 所以就等于烟的这块，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大家会发现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有些小毛病了，好像才开始注重这个烟酒的问题，觉得我要
3: 重视了，
2: 对，我要少抽烟了，我要少喝酒了，
3: 对，
2: 年轻时候不在意。
3: 对。
2: 然后到一定年龄，但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戒不了，那戒那戒不了，那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真的其实都能戒，是吧？就看你的健康威胁到啥程度。你一发现哦，这个对我的健康威胁已经真的快要是致命的了，那这个烟其实说戒也能就能戒掉。
3: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你重视这个健康，你别以为是一些习惯你改不掉，其实都能改掉。
3: 对。
2: 有这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也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能去做这件事。
3: 对，是这样的。
2: 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一些诱因啊，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了，饮食和生活习惯，还有像肥胖可能也是习惯造成的肥胖。
3: 对。
2: 那除此之外，那就等于你吸烟的少吸烟，你肥胖的确实要减肥，
3: 对，就是
2: 要减重，
3: 对，叫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疾病呢，这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
2: 那当然这种疾病它跟遗传呢、什么的，或者基因呢，
3: 有关系，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而且有一些特殊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的病人，他遗传倾向特别强。
2: 那什么样的才有遗传这种倾向呢？
3: 就是你家里直系亲属有得结直肠癌的话，就对你有遗传倾向，你发病率就比别人高，你的复查周期都跟别人不一样。
2: 直系亲属就是父母、
3: 兄弟姐妹
2: ，
3: 然后甚至隔辈的都有的
2: 啊、
3: 只要是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
2: 嗯，
3: 就是有影响啊，
2: 就是要重视了。如果他们得过结直肠癌，
3: 对，一定要重视。
2: 那和年龄有关吗？比如说你的长辈他八九十、七八十，人就长寿七八十才得这个，还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这个？
3: 都有关系
2: 啊，不管多。

0: 比较好对付的。
1: 嗯，
0: 它跟别的癌不一样，它能
1: 嗯，
0: 够通过肠镜呢，能够检查出癌前病变，它能把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周期往前提5到10年。就
1: 啊，
0: 是
1: 那
0: 比
1: 这个
0: 如
1: 说说呗，细
0: 咱
1: 说
0: 们
1: 一
0: 举
1: 下，
0: 一个例子，你比如
1: 嗯，
0: 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得结肠癌了，
1: 嗯，
0: 在这个得癌之前的5到10年期间，他
1: 嗯，
0: 如果做一个肠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避免这次肠癌的发生，
1: 啊，那
0: 因
1: 他，
0: 为他肠癌一般都是从息肉啊到腺瘤啊，最后缓慢的发展成癌，这个病程可能需要5到10年。那我们在这5到10年里做一个肠镜，把这个息肉切掉它，那它就不发展了呗，
1: 那这就还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你要提到35岁就要做这人生第一次的
0: 对，有家
1: 肠
0: 族
1: 镜，
0: 史的，
1: 有家族史的。
0: 对，
1: 那你在35岁时候做的时候，说我连息肉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能看出我有没有风险吗？那这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吗？
0: 那你至少我感觉短
1: 是，
0: 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你可以2、3年再复查呗，一般复查周期有家族史的就是2到3年，
1: 虽然你现在我啥都没查出来，好事儿啊，当然好事儿，但是不代表你就从此放松我50岁再查，就还是不
0: 那不
1: 行
0: 行，
1: 的，是吧？就你隔2年你还要查，因为
0: 对，
1: 你有
0: 两
1: 家
0: 三
1: 族
0: 年吧，
1: 史啊，两三年，两三年还要
0: 对，
1: 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虽然说叫无痛胃肠镜，可是呢，前期那个大量要喝那个药水儿，要排，要往出排。排
0: 对，
1: 泄，然后
0: OK 了，我就懂，
1: 要净肠是吧？叫清肠，
0: 对，
1: 那个过程大家也都觉得其实有点痛苦的。可是，你如果是这种家族史叫做高危人群的话，你2年你觉得这痛苦一次，可是总比我们把这个放松警惕了，你没去管，真正的进入到了癌症的期间，对吧？你的痛苦要小得多嘛。所以这时候那点小痛苦完全忽略，
0: 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啊。
1: 啊，这有一个叫严明，他说肛乳头瘤需要手术吗？
0: 肛乳头瘤的话，如果确定是肛乳头瘤的话，还是应该做手术的。这个东西是它是存在恶变风险的，它跟痔疮啊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定摸着是肛乳头瘤，它可能需要切除做病理的，还是建议尽早做吧。
1: 尽早做。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健康开讲群也有我们的听友在说正在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以各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参与。一个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再有呢，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留言。另外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群里面的，也确实大家想要进行上面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是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张德兴主任呢也和大家特别谈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尤其在说到的高危人群里面的有叫做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更要把我们的肠镜检查提前到35岁，然后每2年，就是你没有发现任何这种息肉的时候，那我们的间隔时间也是2、3年。如果是他，比如说查了3、2次肠镜，40岁左右了，他查出来了息肉，那这个息肉呢，也不是像您说的腺瘤的这种息肉，就是普通的息肉。那他的这个再检查的周期会需要缩短吗？还是隔2、3年
0: 需要
1: 继
0: 缩
1: 续
0: 短的，
1: 需要缩短了？
0: 对，一般要缩短到1年吧，甚至是看这个息肉和腺瘤的形态，有可能需要时间更短，但一般就是1年左右复查就可以，我觉着。
1: 您说的就是等于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些是吗？
0: 对，就是有没有遗传基因，如果要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了，它的复查周期都要缩短。
1: 好，那现在在我们检查的时候，都通过，就只是我们做胃肠镜，就做肠镜吗？
0: 对，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吧，过去呢，在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背透啊这些检查。现在肠镜检查嘛，日益普及了，它要比那个别的检查优势多得多。第一个，它是个指示下的检查，它是直接拿眼睛看，放到那个大屏幕上看。

0: 放大的图片，它要比远这个检查的清晰度呢，要比这个超声啊、CT 啊要准确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通过检查的过程中呢，还能够做治疗，所以这个强劲的这个检查优势呢，是别的检查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强劲检查呢，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体检项目。这个要比查别的都更有意义。所以还是推荐，如果没有有家族史的35岁开始，没有家族史的呢，40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1: 40岁。
0: 如果说你查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息肉，也没有腺瘤，肠道挺健康，然后你也没有家族史，您第二次复查的周期呢，甚至按照最新的指南说，可能可以延缓到5到10年。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肠镜，它有可能保你5到10年的肠道平安。
1: 嗯，
0: 所以说它有意义，有价值。
1: 是。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检查，可能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直接，大家听起来简单，你就去做个肠镜。
0: 对，是做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点的，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检查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0: 对， 对， 对，
1: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肠道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已经成为结直肠癌的时候，它的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一般都是通过排便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信号呢，就是最常见的呢是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排便挺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就排便的，有些老人说他突然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近的半年一年呢，我就排便不规律，有的时候我就便秘，有的时候我就腹泻，我排便次数多。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形状的形态的改变，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便条变细了，甚至发现我这个大便上有粘液了，或者有血了。
1: 变细了是说肿瘤占位了吗？
0: 对，肿瘤占位压迫挤的，让它肠道狭窄了，排出的粪便狭窄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我们管它叫里急后重，就是这个病人总觉得自己便不净，就是我去厕所排便完了，我发现我没便多少或者没便出来，然后便完了呢，觉着我还有，这个呢一般都是由于肿瘤在肠腔里长着，它起到这个粪便的这个作用，它刺激肠腔了，就是您会觉着
1: 老有便意。
0: 对，这个肿瘤就是粪便，它刺激你产生粪便，你想把这肿瘤便出去，
1: 都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明白，
0: 这个叫里急后重，它一般吧，就是这三个信号吧。再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就是比如说有腹痛了，有肠梗阻了，便不出去了。
1: 嗯，
0: 我总觉得这个我排便排不出去了，我肚子疼。左下腹疼、右下腹疼、脐周疼都有可能。
1: 这也有可能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去检查一发现说肠梗阻了，但是肠梗阻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实不是肠梗阻的本身的问题，
0: 是肠
1: 癌
0: 引起的梗阻。对对对，这个在肠梗阻的这个病人里基数很大的。有些患者就拖到这个时候了。
1: 那您看，我们在说，比如说结直肠癌、结肠。和直肠，结肠更靠上一些，
0: 对对对对，
1: 直肠更靠近肛门的位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好像如果说你患有这，比如说我们进行个比较，那结肠的位置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直肠的位置会长的位置相对会好一点。
0: 没有具体的好坏之分吧，但做手术会好做一点。
1: 是吧？
0: 啊，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肠那块，如果你做手术，可能就把那一块切一块，是那意思吗？
0: 对，它是，对对对，是这样。
1: 但是直肠那块可能还涉及到你的排便的这个保肛问题，对吗？
0: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排便功能的问题。
1: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按位置来算的话，就是结肠可能要优于直肠。
0: 就是佩涵老师说结肠比直肠好一点，其实通俗说是这样，我感觉佩涵老师说的对。
1: 就等于那你想到的问题还
0: 要
1: 多一点。
0: 对，他要单纯一些，要好弄一些，就是，
1: 手术了就手术了啊，当然后面可能继续的，
0: 他对排便功能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1: 小得多。
0: 但
1: 是你看直肠现在还好，叫有保肛手术是吧？
0: 对，
1: 像以前好像，对，像以前都没有，要改道叫。
0: 那不是，以前也能保，只不过现在技术更高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在说到这块的时候，手术具体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说
0: 啊，
1: 因为现在还要提到，比如说结直肠癌的里面肿瘤的划分的问题。那您看，说普通的息肉和腺瘤息肉，什么叫普通的息肉呢？
0: 普通的息肉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肠黏膜上呢长了一个小隆起。它一般是看不出一个明显的瘤的形态的，它只是就是一个小鼓包，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这个时候把它烧掉或者圈套机套掉就可以，在镜下切除就可以。腺瘤呢，

0: 很多腺瘤呢就有蒂了，
1: 啊，
0: 就是
1: 就像我
0: 它
1: 们结瓜结果似
0: 啊，
1: 的，
0: 对，长一个肉揪，它长态
1: 它出来了，
0: 形态大了，它一般就发展成腺瘤了，然后再发展成癌呢，它整个形态又变化了，它整个生长方式都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跨过这一步的话，它是个质变。
1: 那就是分两种呗，息肉是就这两种吗？这个息肉的话，
0: 息肉就
1: 普通息
0: 是，
1: 肉和腺瘤，
0: 对。
1: 那这个腺瘤好像也分几种是吗？
0: 对，它有什么管状腺瘤啊、绒毛腺瘤啊都有，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愈后的意义，就主要是看它这个病理形态，这个至于它的外部形态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那它这个病理形态，比如说
0: 吧？
1: 就是腺瘤里面，您刚才说有一个叫管状
0: 腺瘤，
1: 腺瘤，还有一个叫绒毛腺瘤，还有一个叫什么管状绒毛腺瘤是吗？
0: 对，它就是腺瘤，对，是的，老师。
1: 那这几种里面，他们是不是也有风险高低之分呢？
0: 它风险高低，就是说它这个看它细胞形态、细胞增殖活跃呀，看这些东西，它需要靠做细胞学检查去鉴别了。至于在外面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
1: 比如
0: 说，
1: 说在癌前病变那个阶段
0: 但如果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癌变，去需要把它切下来做那个病理检查，根据这个病理检查的结果去定它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它有没有癌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1: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个叫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0: 腺瘤基本都是癌前病变的阶段。
1: 是腺瘤就是癌前病变的阶段了。
0: 对，
1: 那意
0: 它
1: 味着你长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长了，它就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无限延长的话，那甚至可能说，我不敢说绝对的话哈，大多数的腺瘤可能都会变成癌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早处理。
1: 就是那这等于有的时候大家说命运这个事儿是吧？那这也是就是你长得它就是一个没问题的，就是问题不大的那种。比如说像您说小山丘的普通的这种息肉，那有可能你长得它本身它直接就是一个腺瘤，就是这个小息肉是吧？所以意味着你长出来了，它被查出来，它就叫癌前病变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潘老
1: 不是
0: 师。
1: 说你长了多大了，它才叫癌前病变。只不过在癌前病变的这个过程下，您说可能有5到10年，它都在这个路上。
0: 对，他在这个路上，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等于我们查肠镜的时候查出来了腺瘤，我们就把它切掉，不管它多大，是那意思
0: 不是，如果特别小的话，比如说特别小，比如说2毫米，比如说3毫米，然后你也有观察的资本的，我觉着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比如说它已经长出腺瘤的形态了，就像我当时跟您
1: 有
0: 说
1: 地
0: 的，
1: 了。
0: 又低了，或者看着形态不太好了，那我们就不能观察了。你比如说它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我先观察着，甚至有些炎性息肉，它有可能
1: 长
0: 今
1: 成
0: 年
1: 那样。
0: 做，明年可能就没了，它存在这种可能
1: 今
0: 的。
1: 年做有一做肠镜有，明
0: 对。
1: 年这一做肠镜它没
0: 它
1: 了。
0: 存在这种可能的，炎性息肉它是可能消失的，但是你就看它的形态呗。这个那些腔镜室的大夫都会很会界定的，就这个意思，然后也会尊重患者的意见。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啊！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可是我们刚才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大体上只要大家勤快一点，是吧？不
0: 对，
1: 惧怕一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获取到这个信息的。就你到医院，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那我们就应该什么时间点去医院做一个肠镜，那基本上就可以能发现我们肠道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
0: 非常的
1: 状
0: 准，
1: 态
0: 而且能提
1: 什么
0: 前
1: 样的
0: 发
1: 环
0: 现，
1: 境，什么样的环境。发现了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就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腺瘤这种，我们切下来会做一个病理
0: 有
1: 检
0: 可能
1: 测。
0: 对需要做病理，对。
1: 哎，那比如说像小山丘的那种，
0: 那
1: 你们也做病理吗？那些真的就不做
0: 不
1: 病
0: 用，
1: 理
0: 就是医生怀疑它存在恶变可能，
1: 才做病
0: 才
1: 理。
0: 会做病理。如果医生一看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么小，这形态它就是良性的，
1: 做
0: 那可能
1: 了，
0: 烧掉就完事
1: 烧
0: 儿
1: 掉
0: 了。
1: 就完事儿了啊！我还以为只要是去做肠镜查出来有息肉，都做一个病理的啊。
0: 不
1: 其
0: 会
1: 实有
0: 不
1: 些
0: 会，
1: 东西其实不
0: 这
1: 用的
0: 个而且基本上不会漏，大夫只会把这个范围，就是有一点疑虑，有一点怀疑的话，他
1: 都
0: 都
1: 会
0: 会
1: 给
0: 给
1: 你
0: 你
1: 做
0: 送
1: 的。
0: 的。对，他这个不会出现啥错误的。
1: 那这种腺瘤的，如果是切下去了之后，也是，比如说就是还查完之后，它还没有到那种

0: 癌症的阶段，就还没到恶性的阶段，
1: 是良性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后面的风险还
1: 那就治愈了呀。
0: 啊，就是没有啥问题的了，
1: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复查就可以了，
0: 复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就不用那个说担心我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比别人就高了，那就不是了，
1: 风险已经被拿掉了
0: 啊，被风险啊，风险就是这等于是这个炸弹被拆除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它引爆之前拆掉了，
0: 啊，引爆之前拆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就不用再有心理压力了，
1: 对对对，
0: 说我长过一个腺瘤，是吧？就不用有那种担心了，对吗？
1: 不用担心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在你体内一直留着，它不像肺结节。肺结节切起来很麻烦的，是不是？然后花钱也花的比较多，然后还需要全麻，做胸腔镜的，它很麻烦，这个都不用，这个可能就是、
0: 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手术了。
1: 对，那静脉麻醉，大夫可能几分钟的操作就完事儿了。对
0: 啊、那之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他再重新再长腺瘤的机会会大吗？
1: 会大，看体质。
0: 哦、
1: 看体质，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就反复的长，他甚至半年一年就长好多，有这样的，对，就是能不能改生活习惯呢，改一改饮食习惯呢、甚至能不能喝点中药调一调体质啊、这个西医没有啥别的办法
0: 啊、
1: 就是、
0: 中医可以调调体质，
1: 对，可以调一调体质，但是也我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它是一个能治疗的方向，
0: 可以参考，可以或者采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要体质改善了，他有可能长得就少了。是这情况
0: 啊、这就是等于说人就你就这体质，就像我们说种地，好像他说这块地就长什么长得好也有，
1: 对对对，
0: 就大概这
1: 个
0: 差别，
1: 是这个，
0: 所以这也
1: 是
0: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就容易长这个，
1: 跟体质很相关。
0: 那一般比如说腺瘤手术之后切除了，一般这个再复查会比其他的切的普通的腺瘤，不，普通的息肉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吗？
1: 对，它一般都得到一年，甚至一年更往内，就是比如说六个月、甚至三个月，主要是看它这个腺瘤的形态呀、病理回报啊这些东西。反正一般大多数患者是半年到一年吧，复查周期。
0: 就已经切除了，但是复查要半年到一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要太长。
1: 对对对，但如果要是息肉比如说只是息肉的形态比较好、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大的、就是这样切掉的话。我觉得延长到一两年也是可以的，
0: 两年也没问题，
1: 也可以的。对对对对对，主要是看切除的到时候什么样，就大夫会给你一个这个确定的复查意见的。
0: 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的在肿瘤之前的这些。给大家其实讲到的都是我们能在前期做好这个工作，预防它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可能讲着讲着呢，我们确确实实也要讲到肿瘤本身了，比如说叫
1: 结直肠癌，发生了怎么
0: 办？对，发生了之后，
1: 嗯，
0: 那这个结直肠癌，它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时候，它还分类型风险高低吗？
1: 它这个分型吧，主要就是主要从病理分型上，就是腺癌、鳞癌和那个未分化癌，而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腺癌。鳞癌很少的，鳞癌一般只见于肛管这一块、就最下面这一块、
0: 就直肠的最底下，
1: 对，就肛门口这一块、其他呢大多都是腺癌，要是未分化癌的话就以后太不好了，这个、
0: 未分化的最不好的，
1: 对，但是很少很少能遇得到、而这个腺癌本身呢可能还有好几种分化，那都看要看，那就说的太专业了、咱们不适合在这儿说。
0: 那么在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也要分阶段是吧？比如说，
1: 对对，
0: 恶性肿瘤的前
1: 期，按的分期，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分期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分期吧，主要是最简单的四期，它就是有脏器转移，它就是四期了。
0: 比如说淋巴转移
1: 啊，不是淋巴不算，远处的脏器转移，比如说有肝转移，最常见是肝转移
0: 啊、那叫
1: 有肺转移了，有脑转移了，这些
0: 就、那叫远端转移，
1: 就直接是四期了
0: 啊，脏器转移，
1: 直接
0: 就
1: 往脏器转移，淋巴转移呢是界定二期和三期的标准，这是肠癌的病理分型，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三期，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呢就是二期，然后可能就是
0: 没有一期一说，
1: 有啊，原位癌就是一期
0: 啊。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其他的
1: 对一期的患者通常都是幸运儿，这样的患者一般都是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做过查证检查发现的，这样患者预后非常好的，不需要化疗。
0: 那这也是发现的算上很及时的了。
1: 对，他一般这样的患者只能通过体检发现，一般有症状，
0: 没啥症状，
1: 有症状的话很少能遇到二期往里的吧，都是二期往上的才有症状、这个癌就讨厌到这儿，比如说乳腺癌呀、肠癌呀都这样，它不疼、早期的时候都不疼，
0: 也没有啥太明显的
1: 变化，对，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它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呢、出现里脊后重这个症状。

0: 像咱们刚才说的，
1: 很容
0: 它
1: 易被
0: 可
1: 忽
0: 能
1: 略，可
0: 它就形成一定的占位效应了，这个
1: 能。
0: 肿瘤可能就不小了，而它生长迅速，它浸润生长就像那个树扎根似的，它没有包膜，它就遇着什么往什么长，所以这东西很凶险的，所以还是，我们就医生一直主张呢，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健康筛查、肠镜筛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1: 有一位网友问啊，独家记，他说会伴随着肚子疼痛吗？
0: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
1: 什么样的
0: 不一
1: 痛
0: 定，
1: 呢？
0: 不一定会。
1: 不一定，
0: 但是
1: 有
0: 很
1: 可
0: 多
1: 能。
0: 患者会有。对，有些比较幸运的患者，他最早期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右半肠癌是比较隐匿的，不好发现的。
1: 右半肠癌，
0: 对，右半结肠的癌
1: 右半结肠，
0: 是比较隐匿的。
1: 那为
0: 他
1: 啥呢？
0: 因为他离肛门远呢，他没有明显的排便习惯改变。然
1: 这
0: 后
1: 么回
0: 很多
1: 事。
0: 患者都是梗阻了才来就医的。然后他可能最先出现症状是贫血，就是病人贫血了，
1: 一直都有点，
0: 脸色苍白
1: 一
0: 了，
1: 直都有点出血，其实都不知道是吗？伴
0: 这
1: 着
0: 不是这个
1: 病。
0: 肿瘤就消耗血，消耗你。
1: 肿瘤消耗，不是出血
0: 一
1: 出
0: 方
1: 的。
0: 是消耗，一方面是出血。可能我觉得消耗是主要的。右半结肠癌的首发症状，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贫血去就医的。
1: 这么回事
0: 然后有些幸运的患者呢，在他刚发病的时候就肚子疼，他表述的自己呢就是这个间断的这个右下腹疼，疼的可能
1: 右
0: 还不
1: 下
0: 太
1: 腹，
0: 严重，对，或者右上腹疼，就有些患者就这样原话就说不大夫，我这肚子总是撕撕拉拉疼，然后我看了还没看出什么原因呢，我胆囊的彩超也查了，我阑尾也查了，大夫说我都不是，我这右面没有什么重要脏器了，我说那你查个肠镜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发现了，就这个情况。然后左半肠癌呢也有腹痛的时候，尤其梗阻的话，它会疼得很厉害的。就比如说这肿瘤长大了，肠腔是比较狭小的，然后肿瘤呢又生长很迅速，它长大了以后呢，就沿着肠腔一圈这么长，它长完了以后呢，就把这肠腔长得非常狭窄了，粪便的通过不就有障碍了吗？在有障碍的时候可能就疼了，在梗阻的时候就更疼了，有可能的。所以说一些原因不明的慢性腹痛，我们一般都会主张病人做个肠镜的，它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
1: 对，还是查一查比较好哈。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当然也不知道你的年龄，因为你这只是给了这么一句哈。如果要是正式符合肠镜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更应该做
0: 他
1: 一个了。
0: 不是年龄，如果要慢性腹痛，如果没有明显
1: 也
0: 病
1: 查。
0: 变，应该查一个。对，
1: 他说，大便形状会改变，是很细很细的猫条状粪便，是结肠有毛病了吗？
0: 这个一般都是直肠。你这个样情况吧，你首先到医院呢，找大夫做一个肛诊，就肛
1: 肛
0: 门
1: 诊，
0: 的直诊。对，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快的，而且准确率也挺高的。
1: 肛
0: 然
1: 门
0: 后，
1: 直诊，手指的指
0: 对，拿手指摸就行。对，然后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查个肠镜。这个一般都是
1: 那
0: 直，
1: 您看，您刚才说去做一个肛门直诊，这直诊如果摸出来是它有什么，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肿物啊，还是什
0: 对，
1: 么？
0: 它肠癌的形态摸着是不一样的。
1: 和肛和
0: 和
1: 和
0: 所有的肛门病都不一样，
1: 和什么痔疮啊、内痔啊、什么那些您说它是不一样的形态，
0: 对
1: 是能
0: 对，
1: 摸出来的
0: 能摸出来的，没摸出来的，他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夫，他摸这东西是很有特异性的，他摸着很硬。我个人感觉呢，他这个肿瘤呢是介于这个很多直肠癌啊，它都介于这个骨骼和肌肉中间那种密度，
1: 很
0: 他
1: 硬
0: 摸着
1: 的，
0: 可能要比骨骼要软一点，
1: 但
0: 但是要比
1: 比。
0: 正常的组织要硬得多，它不是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1: 那如果是痔疮是没那么硬，是说
0: 当
1: 不
0: 然了，
1: 是？
0: 当然了，它绝对不会，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得血栓痔的时候，你可能也挺硬的，但它绝对跟那个摸着是
1: 不一
0: 两
1: 样。
0: 种感觉。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有经验的医生。
0: 对，这个具体怎么说我也说，但是摸着感觉肯定是不一
1: 明
0: 样
1: 白
0: 的。对
1: 明
0: 对
1: 白。
0: 对对对，
1: 总之就是先做个直诊，是能够很大程度判断的。
0: 对，它这个省钱省事儿方便，准确度还高，但是它缺点呢，就是它只能诊断这个大概人的手指长嘛，10厘米嘛，大概诊断这个10厘米这个范围。但是如果像这个患者所描，这个网友描述的，他这个便条变细了呀，他大多数的都是由于这个肛门这块儿的来的，因为他直肠壶腹，他就在这个位置嘛。你要再往上的话，他一般不一定就是这
1: 让
0: 个，
1: 它变细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对，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这个位置，对对对对。
1: 听我们的张主任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去先做一个
0: 肛
1: 肛
0: 门
1: 门
0: 直诊，
1: 直诊，
0: 对对
1: 做完
0: 对。
1: 之后再听医生给你判断的有没有这块的问题。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如果
0: 对，
1: 觉得你这个很怀疑，那再去做一个肠镜，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做
0: 你
1: 完
0: 比
1: 肠
0: 如
1: 镜。
0: 说大夫摸了就觉得你这个那肛门的痔疮啊，很明显呢，就长得很大了，说就是这个东西原因来的，那你可能
1: 按痔
0: 你的
1: 疮治
0: 心里
1: 的，
0: 就放心好多，
1: 对
0: 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如果说大夫如果要是摸到了，就是摸的挺硬的东西了， 摸着结节状的东西。

0: 了，摸着感觉像这样的东西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治疗啊，
1: 对，
0: 就这个情况啊。
1: 他说谢谢您，还给竖大拇指。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结直肠癌的这种阶段，一期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这些变化都没有，
0: 对，什么变化
1: 什
0: 都
1: 么
0: 没
1: 变
0: 有，
1: 化都没有。
0: 对。
1: 然后说有变化，查出来症状时候都到二三期了，
0: 对，
1: 包括您说贫血，那时候也已经是二三期了吗？
0: 对对对，
1: 二三期算是一个什么阶段？
0: 就是肿瘤的算中期呗，
1: 就
0: 或者
1: 是
0: 是中晚期，它一般都算中期吧。
1: 中期，
0: 啊，
1: 就是这
0: 俗
1: 个
0: 话
1: 阶
0: 说。
1: 段愈后如何？就是对于大家来讲，你这个阶段发现了，算是怎么样？
0: 这个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首先看这个病人体质啊，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这种全麻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创伤他能不能耐受啊？还有说要结合他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他二期和三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得看这个手术切除的情况、术后恢复的情况、术后发好俩的情况，这个东西就没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了。但是我个人感觉，结直肠癌的预后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差。
1: 到四期的时候，就等于是脏器
0: 那
1: 转
0: 就
1: 移
0: 谈
1: 了，
0: 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得说是只能去走放化疗那条路了，但是现在放化疗的技术也都在进步，手术技术也在进步，这些年呢，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医学科技也迅猛发展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别放弃治疗的希望啊，就这个意
1: 能
0: 思。
1: 手术是在哪个阶段之前都可以？
0: 四期之前应该是都可以的。
1: 那四期就不能手术
0: 四
1: 了。
0: 期的，因为咱们肿瘤就是说做这个手术，它需要把肿瘤都切掉嘛。你这个已经转移了，你转移到肝了，你不能把肝都切了；你转移到骨了，不能把骨都切了。所以你只把这一块切了，对你
1: 没有
0: 没有什么
1: 意义，
0: 意义。对
1: 所
0: 对
1: 以那
0: 对，
1: 会儿也就不能切了。
0: 对，一
1: 还
0: 般是这个
1: 在你
0: 主
1: 手
0: 张
1: 术
0: 的。
1: 时候还损耗了一下你的身体，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没有
0: 对
1: 啥
0: 对
1: 意义。那
0: 对对
1: 个阶
0: 对。
1: 段
0: 但
1: 可能
0: 现
1: 就，
0: 在吧，北京有些医院可能也都在连肝一块切，但是有些这个也还是个争议，就是有些大夫觉着应该这么干。有些
1: 有的
0: 大
1: 觉
0: 夫觉
1: 得，
0: 得不应该这么干，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然后
0: 就是，
1: 再另外，我觉得也要结合患者自身
0: 对
1: 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意
0: 对，
1: 愿，因为
0: 哎
1: 有
0: 呀，
1: 的
0: 你
1: 时候
0: 说的
1: 觉得
0: 太
1: 大
0: 好了，
1: 家
0: 对。
1: 是吧？因为总是觉得大家我是不是值得这一搏？
0: 哦，对
1: 就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阶
0: 对，
1: 段
0: 是
1: 了，
0: 这个意
1: 可
0: 思。
1: 能对于我就保守治也不一定我的生命有多长了。
0: 对，这
1: 那我
0: 话
1: 这
0: 题
1: 么
0: 有点
1: 治一
0: 沉重
1: 下，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呀，
0: 对
1: 是
0: 对
1: 不是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试一试搏一搏的这个阶
0: 对，
1: 段？
0: 对，培养老师说的对，
1: 那在那之前，可能我们可以手术的时候，就都是应该来
0: 还
1: 做
0: 是
1: 的。
0: 争取尽早手术，对，是这个情况。
1: 那手术，您刚才说，如果是他在一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幸运儿。那时候连术后放化疗都不用的，
0: 很可能不用，
1: 很可能不用，就
0: 对，对对对
1: 大多
0: 对
1: 数哈。
0: 对对对，
1: 那在二三期的时候，就是先这个瘤体是可以把它切除掉的，
0: 对，
1: 切除掉之后，那得后面，那他您那时候说他贫血了。或者是叫什么淋巴结也转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之后要做什么呢？
0: 他手术吧，他是这个切除了可能转移、已经转移或可能转移的淋巴结，他不只是切掉了这个肿瘤本身，他把肿瘤可能的转移路径都切
1: 切
0: 掉
1: 掉，
0: 了。然后呢，切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肿瘤的病人呢，他可比如说他可能血液里啊、淋巴管里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的残留，就像我们把这个敌人大本营消灭了，我们再消灭他一些这个散在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放化疗一般都是个补充，就这个意思，大多数的二三期结直肠癌患者都需要化疗的，放疗看位置，一般超低位的才需要放
1: 化疗和放疗它们的作用。
0: 疗，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对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化疗是化学的疗法。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属于局部吗？
0: 它不是，它是全身的，
1: 化疗是全身
0: 放
1: 的，
0: 疗是局部的，手
1: 化
0: 术
1: 疗
0: 也
1: 是
0: 是，
1: 吃药是吗？
0: 化疗是吃药加打针，
1: 是要加打针，
0: 对，
1: 那放疗是照机器，
0: 对对对对对，
1: 放疗是局部的，
0: 对，放疗是局部的，手术也是局部的，然
1: 是
0: 后
1: 手
0: 放疗
1: 术，
0: 是全身的，对，
1: 化疗是全身
0: 对，
1: 的，
0: 化疗是全身的，对，
1: 那他们各这个放化疗各自体现的都是一个清扫的作用吗？就是把你，比如说都手术完了，看你。 手术过之后的那些地方，把它的路径再切断一下吗？
0: 他说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肿瘤的一个肿瘤它不有转移的方式吗？它有淋巴转移、
1: 嗯、
0: 血液转移、
1: 嗯、
0: 直接浸润这三种。
1: 嗯，
0: 咱们虽然把这个根治啊都做了呀，但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液里啊，他的淋巴管里啊、
1: 哦、
0: 是不是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
1: 哦、
0: 因为他一般二三期的病人的肿瘤的生长都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你体内都待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你虽然手术把这根治都做完了，但是还是怀疑别的。

0: 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胞，这个化疗就是补充把这些东西消灭它，就这个意思啊。
1: 把那些在潜伏的那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叫
0: 就这，
1: 散兵游勇，都给它
0: 对，
1: 消灭掉
0: 蔡
1: 了，
0: 老
1: 是
0: 师
1: 吧？
0: 说的太好了，对啊。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后，大家还需要
0: 需要复查，
1: 复查，
0: 半年就要复查的，
1: 每半年复查一次，
0: 每半年复查一次，对。
1: 复查到什么阶段可以延长复查时间了？
0: 我们一般都推荐5年以后吧，
1: 复查五
0: 那
1: 年之后，
0: 对，
1: 有个叫五年生
0: 存
1: 存，
0: 率，对对
1: 五年
0: 对
1: 生
0: 对
1: 存率，
0: 对对对，
1: 大家好像也很多的时候会这么理解，说你5年都没有复发，好像基本上你就没啥事儿了。
0: 对，有的大夫说你就跑了，
1: 你就跑了，就确确实实，那
0: 对，
1: 是一
0: 是
1: 个
0: 的，
1: 非
0: 是的，
1: 常重要的时间
0: 对，
1: 节
0: 是的
1: 点，
0: 意
1: 是
0: 思，
1: 吗？
0: 复发高峰是1年左右，一般
1: 复
0: 五
1: 发
0: 年
1: 高
0: 嘛
1: 峰
0: 就
1: 一年
0: 相
1: 左
0: 对平安了，
1: 右。
0: 对。
1: 那5年之后了，放松了，但是也该复查，还得也要做一
0: 对呀，
1: 下
0: 但是
1: 吗？
0: 你毕竟是这个体质啊，就适当的复查肠镜，
1: 几
0: 就
1: 年
0: 这
1: 呢？
0: 样的。
1: 五
0: 对，
1: 年？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太长
0: 不行，
1: 了。
0: 你至少要跟有家族史的人一个对待呀。你怎么两三年也得查个肠镜的。对对对啊，
1: 这
0: 但
1: 样。
0: 是你不用像这个5年以内这样，每次都需要查肝呐、查肿瘤标记物，不需要查这么多东西了。
1: 在之前复查不只是查肠镜
0: 对呀，你这个它有肝转移的呀。它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你
1: 所以
0: 肝脏的 CT 是一定要查的，我们一般都让病人查个腹部 CT。
1: 就是虽然你之前是没有转移到肝的，
0: 对，
1: 你做手术你也治完的时候都没到肝的，
0: 对，
1: 但是你在复查的时候还
0: 也要
1: 要，
0: 查，也要查，对
1: 就
0: 对。
1: 有可能你的原位的位置没了，但是肝的里面如果有潜
0: 对对
1: 存的
0: 对
1: 话，
0: 对对，它
1: 它可能长出
0: 复
1: 来。
0: 发到肝脏上都是正常的，对，它不一定就是原位复发。
1: 那如果是复发到了肝上面的，怎么去区分它这是肝癌还是它就是属于叫
0: 这
1: 什
0: 要
1: 么？
0: 查肠癌引起转移的，
1: 对呀，转
0: 它
1: 移
0: 这
1: 瘤
0: 个
1: 了。
0: 相对容易吧？原发性肝癌呢，一般都是一个大肿瘤，而且这病人呢，他通常有，比如说有乙肝儿，他有肝硬化，他是这个进程来的，长了一个大肿瘤。原发性肝癌一般都是单发的，但转移性的肝癌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撒草籽儿，就像我们撒了很多草籽儿撒到肝脏里了，它会长出很多很多瘤，它都是多发的。而且这个你结合病人的病史，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做过肠癌，而且肝脏看着多发的肿瘤了，那他大概率就是这个来的。
1: 明白
0: 对
1: 了。
0: 对对，
1: 那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了吗？
0: 治疗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原发性肝癌可能涉及到一些什么抗病毒啊，一些这个肝门的介入啊这些东西治疗了，可能这个要是结肠癌来的话，可能我感觉还是以化疗为主的。
1: 就治疗的药物什么，其实都不一样，
0: 不
1: 是
0: 一
1: 吧？
0: 样的，不一样的，对对对。
1: 那这是说到了这一块，就是等于我们在后期复查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啥？
0: 对，
1: 做哪些检查？
0: 对，
1: 其实为的啥？我们今
0: 对，
1: 天也说到
0: 肠镜、肝脏、肿瘤标记物，就
1: 了。
0: 这几样，对对对
1: 要
0: 对，
1: 就重点要关注的是一个肝脏的时候，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如果是就是等于你比如说你个淋巴转移了，要好于你肝脏的那块，就肝脏更重要，是吧？
0: 对，因为肝脏它是远处脏器转移了呀，淋巴可能就是肠周围的局部的。对，这个咱们可能伴随着手术一起切
1: 就
0: 掉
1: 做
0: 的
1: 掉
0: 啊。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如何来预防结直肠癌，其实也等于在前面说到那些生活习惯呢，还有我们就是什么有没有家族遗传的，我们在这些生活饮食起居上面更应该注重的，就等
0: 对
1: 于
0: 对，
1: 是预防方式是吧？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那别让自己的体重过重啊。
0: 对对
1: 什么
0: 对，
1: 吸烟，那就也减量或者就别吸了。
0: 对
1: 其实
0: 对，
1: 都是预防方式呗。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前面
0: 对对，
1: 讲到了那些，到这块的时候说预防方式，大体上就可以回望一下刚才那
0: 是
1: 部
0: 的，
1: 分
0: 是
1: 内
0: 的，
1: 容，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便血呀、柏油状的那个排便，那个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吗？
0: 它有可能柏油状吧，就是叫黑便。黑便呢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因为这个血液经过消化液的中和以后，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便出来。除非是直肠肛门口这一段的
1: 可能
0: 血，
1: 是
0: 它的
1: 鲜
0: 是
1: 血，
0: 鲜血，再往里的话都可能是黑便。我甚至遇到过乙状结肠癌的病人，就是离这也比较近的患者，他还是排黑便的。这个如果这个是如果出现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明确出血出在哪儿。它包括胃，它也可能是这样的。
1: 包括胃，
0: 对，
1: 胃出血，
0: 一定要看看它是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镜子就应该上下都查了。
1: 就胃肠镜，这就如果
0: 对
1: 是
0: 对
1: 有
0: 对
1: 那
0: 对，
1: 种黑便、柏油、
0: 大
1: 油
0: 便，
1: 对，
0: 那一定要重视了。
1: 要重视的同时，要胃肠镜都查。
0: 对对对对对，首先确定是不是这个，做个便潜血。
1: 啊，便潜血
0: 啊，有的患者说我就说我便血了，然后后来他明白，他说他就吃火龙果吃了，或者吃猪血吃多了，这样患者也都遇着过这样乌龙的事儿
1: 啊啊！
0: 但是你做个便潜血，他那个镜下他是
1: 得看你这
0: 是
1: 食物的颜色还是是吧？是颜色还是血的？
0: 因为有些患者他分不清
1: 啊啊，
0: 然后他也不能每次他排的便都找大夫看，也不能看到那么直接那么方便，就这个情况
1: 啊，明白了，做一个便潜血，然后如果确实是血，咱再去赶快安排胃肠镜。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这就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结直肠癌它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如何发现以及怎么预防，再有呢和治疗当中都给大家呢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当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做在前面，不让这种风险到我们的身边来。
0: 对，
1: 那刚才讲到了那么多都等于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谢谢您，非常感
0: 谢。
1: 哦，
0: 谢
1: 谢
0: 佩霞老师。
1: 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

0: 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轻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要围绕着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个畅谈哈，因为我们在买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交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合同的签署，这个过程中啊，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黄律师一起，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秦双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2: 啊，杜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要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那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周边啊。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买家李某在某个平台看到了卖家朱某发布的一个二手车挖掘机要出售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平台之后与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双方就通过电话进行了口头上的电话中的沟通，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二手挖掘机最终定价是104,000元。他们双方达成之后呢，买家李某就当天通过微信给卖家朱某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并且他们约定了在卖家发货之前，必须得在9月30号之前安排发货啊，然后在发货之前，他得支付20,000块钱的货款。然后这个货到了黑龙江地区之后，再支付剩余的82,000元的货款。他们双方是通过微信方式，对于这个内容予以了确定。当时呢，那个卖家是这么说的，说尾款82,000，等机器运到黑龙江地区后再进行支付。如果机器运到黑龙江后你不支付，或者说其他原因你付不了款，那么所有的损失就由你来承担。那么这个买家李某呢，对这个微信的内容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回复说好的。他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然后卖家朱某就把货物发出了，在9月28号的时候发货了。发货的同时呢，肯定是在发货之前也通知了买家，给他付了两万块钱的货款。付完了，那么他在微信当中也确定了，在9月28号的时候说你的22,000我都收到了，那么今天机器已经发出去了。那么货物在10月1号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省的拉林河服务区，他这个机器呢是从辽宁省。往黑龙江运的，他到了黑龙江省拉林河服务区的时候呢，就通知了卖家，他当时运这个机器的时候，整个产生的来回正常的费用是88,500块钱啊。然后等他这个机器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卖家就通知买家了，就通知李某说，哎，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了，你现在那个要过来提货之前，你得把我这个尾款给支付了。但是买家一听不对呀，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 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个机器

0: 是在拉林河服务区，我没看到货呀，我不能付款。所以双方对于什么时候付款，还有你这个货应该在什么地方交付，那么双方就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争议点呢，双方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没有协商一致，最终是闹到了法庭。这个是整个案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最后呢，这个买家他实际已经支付了22,000元，所以他就起诉卖家了，说你应该把这22,000元予以返还。然后卖家呢，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货后来你因为没有提货，双方也达不成那个一致，你的钱不付，我这个货不能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辽宁了，整个产生的运费是8,500元。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的整个背景过程。
1: 可以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双方当时想的都挺好，说的也都挺好哈，但是在交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入，然后呢，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最后呢也是闹到了法庭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他通过抖音平台看视频哈，相中了这样一个二手的机器，本来想买也说了，但是按理来说，你看买家人想法也没错哈，你说我都没看到东西，你让我把全款支付，你万一你跑了呢？你说我找谁去？那卖家人家的想法也对，你说当时说好了，我运到黑龙江你就支付，然后呢，我也确实进了黑龙江境内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呢现在是各执一词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这交易过程中，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啊，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口头的，或者是电话的往来，或者是微信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记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他们的这种之前的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啊，杜老师，就是像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作为我们普法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宣讲的，这样的交易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发生。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交易都会有形成书面的合同。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案例，他们双方达成的口头交易以及在微信当中的沟通聊天记录是能够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也可以有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这种都是法律所认可的。只要你达成的合同的时候，双方是自愿平等，而且不违反这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样的合同都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小卖部买一瓶水，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吧？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反映到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因为这样交易非常的频繁，我们不可能说任何一笔款项我们都去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常规或者交易习惯，用你这种口头的或者说你默认的交易习惯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 黄律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交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出现了像定金啊，这个其实在现实的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定金在法律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普法的视频，会说哈，就是这个定金的"定"字，它不同的写法意义不一样，然后法律的效益也都不一样。那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大家看不到他们那微信的聊天内容啊，在这个案件当中，买家支付的2,000元的定金是那个安定的定，就是
1: 就
0: 这个
1: 确
0: 定，
1: 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常常有争议的是那个，就
1: 言字
0: 是
1: 旁的，
0: 对，
1: 言字
0: 言
1: 旁
0: 字
1: 加
0: 旁的那
1: 丁，
0: 个
1: 订
0: 定。
1: 单的订。
0: 对，这两个定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争议啊。到底你这个哪个定金，它在法律上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解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2,000元的定金，它在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1: 好的。
0: 对，然后像这个定金的话，是一个法律概念。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呢？这个定金，就是确定的定的定金，这个是法律概念。但是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口头表述，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像这个法律概念的定金，它是具有一定担保含义的。也就是说，我给你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们这个合同其实是一定要履行的一个担保。如果说买家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那么卖家违约了，那你除了要把我给你支付的这个2,000元定金返还给我，你还要赔我2,000块钱。所以它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双倍返还的一个意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买家 付了这个2000元的定金之后，卖家违约了、
1: 嗯、
0: 那么卖家你收了这个定金之后，你是要双倍返还，但是如果说买家违约了，那么你付的

0: 这个定金之后，卖家就不给你退，
1: 嗯，
0: 这个就是，定金法则的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付款了，你付款的这个人违约了，那你这个钱你就打水漂了，人就给你收了。但是收款的那一方如果违约了，他除了把你收给他的这个钱给你退回去，那么我还得另外拿出来对等的这个钱去赔给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金法则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除了这个确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之外，还有一个订单的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也经常的出现。这个定金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交易习惯用语。这个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本质上其实属于预付款，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合同，我跟你要签合同，我给你支付一个诚意金，这个其实是属于货款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合同最终违约了，这个定金是不能够直接进行没收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收了你这个定金之后我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合同违约了，其实还得看你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你正常这个钱你要退，但是你造成的损失的话，我可以扣完你这损失之后，剩余的再给你退。所以这是这两个定金之间的本质区别。对。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就是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定金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选的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就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确定的这个定
1: 确
0: 金，
1: 定的定
0: 对，
1: 啊，
0: 确定的定资的这个定金。
1: 那从法律的关系和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现实情况来看，他们选择确定的这个定金是否正确呢？
0: 我认为是正确。其实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其实说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定金，只是说影响了在法律上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们双方明确了，而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正常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写了这个定，你即便是写了那个订单的订。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对于法律概念不清晰，导致你签署的时候，你所书写的文字跟你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你可能会写成了订单的订。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当中有明确的定金法则的定金的意思表示，比如说我除了在我的合同或者我的收据上面明确写了收取定金2000元。然后用的是订单的订，但是同时在这个收据上面我明确写了，如果说甲方违约，那么这个定金没收；如果说是乙方违约，双倍返还。那么从他注解的这个意思来说，是可以推导出，实际上他想所适用的是确定的定的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能够适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想用的是确定的定。
1: 也就是类似的案件当中，法院在最后裁决的时候，还是要看当时双方的真实
0: 真实
1: 意
0: 意
1: 思
0: 思表
1: 表示，
0: 示，
1: 并不会因为这个字儿怎么选择而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你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表现形式。像我刚才所介绍的，你在书据在收据当中，你明确的把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又表述出来了，那法院就会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的收据里面仅仅写了订单的订，那么定金，那么之后你再说我想适用定金法则，那法院是不会支持，因为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1: 起码你得写一个什么，比如说定金不退，
0: 对，
1: 是吧？这样
0: 定
1: 的一
0: 金
1: 个
0: 不退，
1: 表述
0: 对，
1: 啊，
0: 如果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起到这样的法律上的意义哈。所以说，关于这个合同的订立啊，包括你的微信转账啊，一些表述的时候差一个字儿啊，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呢要不断的去提高相应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朱某呢，他是在微信当中啊，告诉了买家李某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付啊？是先付定金呐、啊，包括运费谁承担啊？最后尾款怎么结？然后呢，也说好了到黑龙江来付尾款。那么进入到黑龙江境内之后呢，来进行支付。那买家呢，李某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于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提出任何的疑义，就是他认可了。那么这样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属于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呢？
0: 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确实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还是在于你提供的证据表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一个记录内容啊。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在买方这一块，他说当时双方其实在，他们不是通过平台那个 看到了这个出售的消息嘛，
1: 嗯，
0: 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通过了

0: 那可能我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哎，那你把我送到黑龙江，然后我再给你付钱。但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要给我送到黑龙江巴彦县，但是从卖家来说，因为他是辽宁的，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就可以了。
1: 对，我只要进入到黑龙江境内就行了，但是买家人家想法就是我要的其实是想是送货上门。
0: 但是他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说是表述过这个内容，你得给我送到巴彦。但是这个内容它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的，
1: 也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沟通，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到了法庭上，我们讲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怎么说，而是讲究的证据。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这个主张。
0: 对，这个的话在法律上它是有个概念，叫做买家他所陈述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最终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法院认定成为一个法律事实。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实际上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双方没有通话，没有过通话的记录。但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他们有通话记录，但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通话记录和这个确定的一个内容，所以法院在判决里面他是不认可你这个有过沟通记录，并且要给他送到巴彦的这个事实的。但是结合被告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呢，被告明确的他是跟原告，就是，卖家跟买家说了，说我这个货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地区，那么你就支付尾款，那么买家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然后回复说是好的，那客观情况上，他当时这个货送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是过了黑龙江境是吧？然后确实是在黑龙江地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双方呈现出来的证据表现形式，微信聊天内容是可以构成他们双方达成了买卖协议的一个条款。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它是可以认定的，因为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单是你的记录，我的记录，我们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在真实性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双方的沟通内容就构成了他们买卖合同的主要部分内容。那么对于交付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虽然说是买方对于这个交货地点，它是有异议。但是结合现在微信聊天内容当中呈现出来的文字表述内容，对于黑龙江地区，确实它现在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境内了。那么它是符合这个微信所约定的你的付款条件。
1: 也就是当时在微信里面聊天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作为卖家，他事实上客观已经给你达成了。
0: 对，所以你的付款条件就到了。
1: 对，那么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双方对于这个送货地点黑龙江地区，包括一个货这个付款方式货到付款，他的双方理解呢，现在事实上产生了一个分歧。那卖家呢认为，我只要送到了黑龙江地界，你就应该给我付钱了。买家呢是想要的是货到付款。那么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
0: 他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你合同约定不明，那么。首先啊，合同约定不明的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规定，它是有几种方式，你是在几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无法确定的话，当然是最终是由法院去审理啊。但是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说是你没有明确的，就是送达地点的约定的话，一般有可能还会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明确，比如说你那个你原来有过交易的，那么你的货都是送货上门的，那你这一次的话，正常我们沟通完之后不需要再做具体的说明，前面已经有过两次或者三次的交易习惯，你每次都是给我送到巴彦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一次即使我说的是对你说的到黑龙江地区，那么我就默认你是要给我送到巴彦县。但是恰恰这个案子就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双方也只是偶然的形成的一次交易，原来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易的习惯形成的。那么这个的话，黑龙江地区能不能就默认为原告，也就是买家所默认的你要给我送到巴彦县，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直接依据你当次的交易习惯交易行为去认定你原来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所以他对于这个交易习惯条款他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那么结合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对于这个黑龙江地区这几个字你正常做一个文字解释。那么什么叫黑龙江地区？那我们可能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国家地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现在他所到的那个机器所到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境内？如果是到了的话，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其他的补充协议，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后续你们对于送达的地点又做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至少从法院的这个层面，

0: 是能够认定卖家已经把这个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但是从买家角度来说，可能我就是因为确实黑龙江省它地缘辽阔，
1: 对，
0: 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地图，从那个服务区到他巴彦县至少还有2小时的车程。所以但是虽然说是买家他有这样的疑义不认可，但是从他们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这个文字内容表述来说，那么法院作为那个中立的这个一方去审核双方举示的证据材料的时候，那么在没有其他法律允许的那个框架条款之内，那么他对于你们双方达成的语言文字的内容，他要正常做出一个解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黑龙江地区结合被告把这个机器送到拉联河服务区，我们来认定拉联河服务区已经属于黑龙江地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构，就确认卖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送货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义务。那么根据你们双方达成的微信聊天内容，这个时候你应该支付尾款。
1: 所以说你看黄律师说到这儿啊，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清醒的意识到，就是在你交易过程中，你无论是口头也好，书面也好，还是微信记录也好，你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0: 对，
1: 你认为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理解的可不一定是这样。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个二手机器在交付过程中啊，双方不仅仅是付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出入啊，而且在付款啊包括验货方面呢也是有各自的想法。你看呢，买家李某呢他是想我先看机器然后呢再付尾款，那卖家呢说你得先付尾款然后我再给你交货。那么从他们现在已经订立的啊这样一个双方的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包括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谁的主张是更符合双方当时最开始的约定呢？
0: 对，这个问题也真是特别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没有大型的这种商业行为之下的，我们你说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自然人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一个那个模式也好，常常就是因为原来就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到后续在继续履行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对这个交易的下一步履行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就是两个老百姓之间，那么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先看机器再付款，还是说你付完款之后我再给你交机器，原本来说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双方最终也闹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法院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你的证据和你所表现出来这个内容来说。作为那个其中一方，就是李某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过。那作为买家来说，我收货之前我验货，其实是我很正常的一个
1: 要求。
0: 对，我尤其是你这个是二手的机器，那么
1: 那更得看一看了。
0: 你不看看我，而且这个机器老说也不便宜，也得10万多块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验一下机器没有问题，而且是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案子当中，买家李某反而不占理的呢？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双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于你交易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细节其实是没有协商的。因为李某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交易的经验比较缺少，或者说是疏忽大意，他没有对于要验收这个机器那个条件及时的跟卖家提出来。你比如说我验完货之后我再给你我再给你付款，那这样的条件你一旦提出来之后，我觉得双方只要达成了一致，那么我觉得这个条件肯定是能够成就
1: 的，
0: 因为你验货付款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常理认识的。但是这个案子当中，
1: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对，恰恰就是结合这整个案件当中他们双方之间沟通，就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明确表示过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再给你付款。双方从头到尾沟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发货，然后我这个钱该怎么付。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内容。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就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提出来我的主张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主张就要有证据去说明，那么一旦你举示的这个证据符合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就会采信你，认可你，就会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买家说我要求先看机器再付款， 那么这个案子在庭审当中，法官就很明确的就问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法院指明一下，在你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你有提出来这一点，说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验完货之后我再付款。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个案件的这个发展的背景，确实是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以至于他承担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是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的。而反而我们再来看卖家朱某，他说那是先付款我再交货物。那么他这个根据他们双方在案件介绍过程当中的卖家明确的跟买家提出来，我的货运到了黑龙江地区，那你就给我支付尾款，然后买家说好的。那么就是这一句文字表述，在法律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我货已经到这个黑龙江地区了，那么你对应的就是要支付尾款，但是你这个验货其实是直接省略了，然后你认可，其实你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你放弃了自己验货的权利。
1: 嗯，
0: 当然是如果这个货物后续确实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妨碍你那个买家去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向他提出主张，但是至少在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你的货款支付条件什么时候成就，是根据你们双方达微信当中达成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1: 没错，
0: 对，结合这个的话，那么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于也结合了他们在平台当中，当时平台不是也有聊天的窗口吗，
1: 嗯，
0: 把这个聊天窗口的那个内容也都调出来比对了，那确实是你这个内容买家你跟一个是跟那个卖家是讨价还价的一个聊天过程，就是你确定了这个价款是多少钱总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钱怎么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这个付完我货运到什么运到哪里，然后你给我付尾款。
1: 嗯，
0: 整个买家没有说是我这个货我得先验收，验收完之后你才给我付，所以法院从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角度去审理这个案子，那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说的话，整个是卖家朱某他提出来的主张可能是更加符合双方原来的约定。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在交易过程中你要有明确的表示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我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我才能够支付相应的尾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买家的要求和这个理由啊似乎并没有这个特别的过分啊，特别的出格，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来讲，你们当初的约定来讲和你想的它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件哈，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一个原因了。这事儿呢可能不大，但是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法律提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这个案例呢就买卖合同中的这个交易过程啊包括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分享。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相关的法律案例呢，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啊。那今天呢，黄律师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一起在网络平台啊购买二手挖掘机过程中，双方呢当时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一些口头达成了约定和协议，然后在交付过程中呢出现了一点这个双方不一致的情况啊，导致呢最终交易没能成功，而且涉及到定金的一个返还的问题，双方呢最终也是不愉快，闹到了法庭上啊来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的黄律师的讲解过程中啊，我们对于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易过程中他们约定的过程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在当时说的挺好的啊，就运输过程中呢产生的费用是由卖家来进行承担，而最后呢这个订单呢没有成交，那卖家朱某将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这个运输费，这个是事实上产生的一笔损失。那么从目前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协议来讲，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黄律师。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结合他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知道，而且结合我们刚才前面杜老师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基本能够把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逻辑捋下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的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尾款，然后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的情节的。那么最终导致了卖方把这个机器重新拉回到了辽宁。那么根据他们最初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确定好的这个二手挖掘机，它的总货款104,000元是包含了这个运输费用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104,000元包括了这个本该应该产生应该正常是一半吧，4,000多的一个运费是由那个卖方去承担。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交易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的促成和完结，而且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剩余的款项，那么导致卖方把这个机器运回去之后又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其实在法律概念当中它又有一个词叫做违约之后产生的损失。那么正常这个损失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因为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违约方去承担的。那么结合这个相关规定和这个案例当中双方证据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象，我们就认为卖方把这个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8,500元损失费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来应该由买方去承担，是得到法院支持的。
2: 那其实对于买方来讲，他此时此刻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气儿的哈，就是我也没看到东西，然后呢我也是按照当时我理解的说好的啊，我付了定金，我又支付了20,000元的这个货款，现在呢不但没买着，我还得承担8,500的这个运输费。那么当时他最开始交了2,000是定金，然后货款呢是先期支付了20,000啊，一共呢是两万 2，这个钱呢，卖家朱某呢没有给买家，一直是在他这属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就是目前我们单独来看，就是卖家朱某把买家已经支付的这2.2万这个钱给压在这儿，给扣在这儿了。从法律角度来讲，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
3: 他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区分他这个2.2万货款的这个性质。首先其中有包含了2000块钱定金，
2: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20000块钱的前期的第一笔的货
2: 款。
3: 那么刚开始我们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讨论过有关于定金的一个法律概念，就是因为这个2.2万的货款当中有2000块钱是定金，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解析，能够看出来在买方和卖方交易的这个二手挖掘机买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买方违约了。那么根据定金法则的原则，买方违约的情况之下，卖方是有权把这个定金没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2.2万的货款当中，2万块钱你扣留着，卖家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2万块钱，卖家把这个2万块钱完全都留下来，它是不是有法律依据？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再来分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货款，但是实际上最终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它是没有履行的吧？也就是说，买家没有买到货，但是我付了2万块钱的货款。正常来说，卖家是不是得把这个货款还给我？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2万块钱是应该全还吗？肯定是。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的话，卖家，我这个机器我没卖出去，但是我产生了一笔
2: 产生了损失，
3: 对，8500元的运输的费用的损失。那么，买家你在主张退回这个货款的时候，卖家是有权在我给你应退的货款当中，我去扣除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得把这个8500元我得扣下来，那么扣下来之后，我再把多余的东西要返还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插一句，首先像刚才涉及到的8500元是它的实际损失，但是其实在法律在民法典当中它还规定了，就是在买卖，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你们双方如果对于违约金还有一种其他的约定，那么其实这个

0: 约定和你的实际损失是可以进行比照的。如果说我这个是假设条件啊，如果双方在微信沟通过程当中约定了一个除了定金之外，然后约定了一个违约金条款，
1: 嗯，
0: 比如说一百违约金，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违约了，然后你还要承担30%的违约金。另外的话，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首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对于买家来说，他是违约的，对于合同约定的30%的违约金，我认为过高了。
1: 嗯，
0: 那么他可以向法庭提出来。首先，我认不认可？我可以说我不认可违约金，但是如果法院认为我违约了，要我承担违约金的话，那么我要求法院给我调整这个违约金。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一方的一个权益，对于卖家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如果我认为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低了，那么我要求调整。那么从低的往高的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法庭他也要审核你们双方之间损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情况。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它的实际损失可能就是8500，但是有些案子当中，一个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8500，而你违约金约定的比例可能比较低，那么我的实际损失通过你这个违约金是不能涵盖的，那我就有权跳过你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我按照我的实际
1: 实际
0: 损
1: 损
0: 失
1: 失来
0: 要
1: 主
0: 求
1: 张。
0: 调整。对，所以这里的话还跟大家解释一下。
1: 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卖家哈，把这个2000块钱定金留下，然后把这个运输产生的损失8500留下，剩下的11500给他返回去，就这样的做法，他才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当时法院也是这么判的。不过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当时在背景的时候，买家他除了说是要求卖家返还这个2200以外，还说我给你付完之后，从我付的那一天开始，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同违约解除了嘛，然后他认为你除了要返还我2200以外，你还要给我支付利息。那么
1: 这也是在很多这个诉讼当中，这个经常会有主张这部分的内容的
0: 对，那首先啊，他那个22000。像刚才杜老师您解释的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前面上一个问题，20000不可能是全返。那么首先2000块钱是定金，因为你违约了，我定金我可以没收了。然后另外的话20000块钱我得扣掉那个八千
1: 损失
0: 五，
1: 费
0: 对，剩下了可能11500我给你返回去。然后这个利息，因为是你买家违约了，所以法院他是不会支持你这个利息的主张的。对。
1: 这个利息在，因为你是违约方，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支持，主张这个。
0: 对，但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法院判决判完，比如说我判完之后，卖家你应该在判决生效之后3日之内返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你判完之后你没有及时返还，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迟延履行的一个利息，但是实际上跟你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利息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1: 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哈。其实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黄清双律师呢是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的关系，还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让我们呢在很多的交易过程中啊有了更多的法律的意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黄清双律师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给大家在二手物品交易过程中啊有哪些法律风险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相应注意的，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
0: 这个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建议双方，尤其是其实那个挖掘机它不算是一个小型的设备，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了。我是建议你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获得了这样的出售的消息，最终达成的时候，即使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建议最好是签订书面的合同啊。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至少在你们双方沟通的这个记录当中，尤其是现在微信也非常方便，应该对于这个货物的那个质量要求，然后它的价款、付款方式、交易地点、验收的标准，还有一些违约责任，这些核心条款应该逐条的进行梳理和明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避免双方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约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于你一些证据保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双方很多时候都是语音或者是见面达成的一个内容，那么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可承载你双方沟通过程的一个载体上去呈现你们双方最终达成的内容的话，那么事后万一发生争议的时候， 作为其中的一

0: 方，你是很难去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你即使是通过电话打完电话确定完之后，那么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再以文字的形式给对方发送，双方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地保留双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和沟通的一个结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这个证据保留的意识哈，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地来主张我们自身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啊，围绕着这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做了相关的法律的分享。我相信呢，在黄律师今天的讲解过程中呢，大家对于相关的交易行为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们普法节目的意义所在哈。每天呢，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事项，让大家了解到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了解到不同各样的法律知识，那么才能真正的做到平时呢去知法和学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法和用法，来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黄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
1: 好，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好。

0: 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健。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了。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有很多听友说呀，我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你解答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一开始，导播提醒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就先来接听热线电话。有请到的是四号线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我是在那个湘府路上的新松茂月山小区2期的。
1: 新松茂月山多大米数的？
2: 136平。
1: 136平，你是几楼？
2: 我是12楼，顶楼是17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南北。
1: 南北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厅两卫。
1: 三室两厅两卫。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9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精装，我花了是23万多。南北，南北。
1: 哎呀，现在的价格也就70万。
2: 70万。高不了了现在啊。
1: 不太好卖。你可以高点挂子试试，看看能不能好卖。但是目前市场的参考价也就这样。没少赔。
2: 确实没少赔，我首付交了22万，装修花了20多。
1: 这就40多。你当时的房价是多少呢？
2: 当时房价倒不贵，6000多。
1: 6000多，那这个米数也得将近80万。
2: 90万零点。
1: 确实是没少亏，亏了40万，差不多，你得这个数。
2: 我去。
1: 现在的市场真得赔这些，因为你那个年限在这儿呢。高点的时候买的。
2: 我进户是21年进户，21年买的。
1: 对呀，那不最高点吗？
2: 啊，这个还可以，并不是太高啊，当时。
1: 但是现在你就得亏这些。
2: 啊，那如果说我要是说买同样大米数的呢，70万左右呗。
1: 同样大米数70万左右，你要求购啊？
2: 我想卖，然后再换一个。
1: 你想换哪儿的呢？
2: 也是本小区的。
1: 那本小区你为啥要换呢？
2: 这个有点大。
1: 这个有点大，你换小的，你这个小区的价格基本上也就是5000一米。
2: 5000一里现在啊。
1: 对。
2: 啊，然后那什么呢，那个我旁边那个小区呢叫汇智五洲城。
1: 汇智五洲城可能还没有你这价高。你要是想换好点的，就你那一片的话，可能最高的就是东宏逸境。
2: 东宏这块啊，
1: 东宏比它要贵一点。
2: 东宏的话，它的物业要比这边强点儿
1: 啊。对，比这边物业好一点。你像现在前几天我们卖一个，永泰城的，建筑面积67-8米吧，才卖了27万。
2: 那完了不行，太小了，我想换个110左右的。
1: 110左右的，如果你要换的话，我建议你就别折腾了。你一个大房换个小房，你不剩啥钱，没有意思。你里外一反，你再交个税，你下次再买再更名，你就不剩啥钱了，你就犯不上住着吧，缓一缓吧，等一等市场好一点再说吧。
2: 啊，那100一里的呢，有没有？
1: 房子是有，你要想买的话，我给你找一找，100一里的，也就是不到50万呗。
2: 不到50万啊。
1: 但是他那个装修你不一定能相中。
2: 中装它是啊，
1: 我手里现在。

0: 我没有指定的房子，咱俩就在这说。
1: 就是碰是吧？
0: 得碰。
1: 啊。
2: 嗯，你这样线下你说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张坤帮你寻找一下好吗，陆先生？
1: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
0: 嗯，
1: 上东辉煌城小区。
0: 上东辉煌城这是多大的？
1: 这个是界面是65的，在30号楼，顶楼是32，我这是10楼。
0: 啥朝向？
1: 单南向。
0: 单南向，嗯，一室的吧？
1: 一室一厅，对。
0: 一室一厅的，这个是哪年的？
1: 哎呀，这个应该是
0: 2014、2013。
1: 2012应该，它建成应该是2012。
0: 嗯，房子有装修吗？
1: 有装修，一般装修。
0: 装修简装呗。
1: 对，简装。
0: 那也就刚才跟我说那个差不多呗，26-7万。
1: 26-7万啊。
0: 嗯。
1: 哦。行行。
0: 嗯。
1: 那这个能不能先挂上啊？
0: 这个可以，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1: 嗯，行，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哎，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3: 啊，你好，张坤。
0: 你好，
3: 我想评估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那个果园星城地区的房子。
0: 果园星城多大的？
3: 06年的房子，是建筑78。
0: 建筑78，使用54。
3: 55啊。
0: 几楼？
3: 五楼。
0: 啥朝向？
3: 南北。
0: 06，装修咋样？
3: 就算中装吧，也是挺
0: 多。最多我觉得45指定是卖不上，能超40也就不错了。
3: 哦，现在市场怎么样？要卖的话好不好卖？
0: 不好卖。
3: 也不好卖。
0: 房子除非你很便宜，要不就很难卖。哦，在市场上就得慢慢碰客户。
3: 像这个06年房子现在价格也就是40左右吧，你们觉得成交是说卖的快的话也就40，不能超过40呗。
0: 嗯，顶多40万，超不过，我说的是能卖到40，超不过45。
3: 啊，超过45。
0: 41-42万成交价是比较理想的价格。
3: 理想。
0: 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能卖到5000一米都算高价了。
3: 是，现在房子那个价格确实不好。
0: 对呀，你要是3楼的话还能好一点。
3: 对，那现在买一天也是贵天买的，现在便宜。
0: 嗯，对。
3: 我在19年买的。
0: 你19年买的，那个时候你得花到65。
3: 那会不会65？
0: 对，你这个房子基本上你哪年买的，我就差不多知道你花多少钱。
3: 嗯，
0: 那个年代就值那个价。那个时候是使用面积一米得加到10万，现在减10万。
3: 10万。
0: 嗯，
3: 行，我看一看吧，要是看要
0: 行，你要卖的话你就
3: 联
0: 系我。
3: 啊，行，掌柜。
0: 哎，好的，哎，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大家要买房卖房都可以来找张棍，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就是大家要买房说出自己的具体要求，我们根据您的这个要求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然后到时候再约大家去看，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卖房子，您直接在线跟张棍提，让张棍给大家先做一个评估，这样大家心里边有数，哎，我这个房子在当下到底能值多少，然后找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他会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同渠道的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两部热线电话。你看刚才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刘先生，
0: 嗯，
2: 刘先生他手里边有几套房产，
0: 对
2: 对吧？然后我想说的是，你看如果你想做一个整合的话，还不如说换一个相对好一些的这个
0: 小
2: 区和环境的。像张顾问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换的环境啊，各个方面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0: 对，你想啊，新松茂月山就是现在3室的房子，
2: 嗯，
0: 在市场上还得说是主流，
2: 嗯，
0: 卖的还得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2: 嗯，
0: 你说你挺好个房子，装修也挺好，现在卖还卖不上价，
2: 嗯，
0: 然后你换个小的，你也不剩啥钱，
2: 嗯，
0: 你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2: 对，
0: 这么里外一反是有消耗的。
2: 对，
0: 你搬次家还得也得个18000的呢，
2: 嗯，对，就还不如你不折腾了哈，嗯，
0: 对，你就犯不上了。
2: 是，所以说如果说你我想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那你都可以跟张棍提，张棍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当然如果你有具体的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提。但是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也见过，有

0: 去换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换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他邻居，
1: 嗯，
0: 不好。
1: 有
0: 的
1: 有这种
0: 真的遇到那种邻居，比如说有的是这个楼上，
1: 嗯，
0: 孩子多，
1: 对，
0: 特别闹，怎么都说不行，受不了的，实在是。
1: 嗯，
0: 还有呢，邻居家怎么样的，养这个宠物的，
1: 嗯，
0: 有的养宠物他怎么的，他成天叫，
1: 对，
0: 甚至有的是把这个宠物那个笼子你知道吗，搁在这个家门口外边。
1: 嗯，
0: 就是走廊，
1: 嗯，
0: 也有那样的，
1: 嗯，这
0: 实在是受不了，
1: 是有点不道德。
0: 嗯， 嗯，所以说你这样这个邻里的关系你不和谐的话，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下去了。
1: 但是这个你说就像这个邻里关系似的，
0: 嗯，
1: 这个你是无法预测的。
0: 嗯，
1: 你再买一个房子你还不知道遇到啥样的邻居。
0: 是
1: 这个你说即使你现在说这个邻居啥问题没有，
0: 嗯，
1: 那你就保证他不换人吗？
0: 但是这个就是二手房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1: 对，
0: 就是你起码你在看房的时候，如果你很在意这些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呀，
0: 就我知道有很多人去看房的时候就会看这个门口这家这个利不利索，
1: 对，
0: 是堆的都是这个杂物啊，
1: 干不干净，
0: 还是说确实因为有的养宠物的话，
1: 嗯，
0: 你可以通过这个气味还有声音你能感受得到。
1: 能感受得到，
0: 嗯，
1: 就是买房子，就是你现在买二手房的话你能感觉到邻居什么样。
0: 对，
1: 就是你一看他家的门外，
0: 嗯，
1: 堆没堆杂物，
0: 嗯，
1: 乱不乱，
0: 嗯，
1: 就能知道他的生活状态。
0: 就是你看
1: 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0: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点好处。
1: 对，
0: 你看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哈，
1: 嗯，
0: 他那个住的是很好的小区，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他家邻居的老人，
1: 嗯，
0: 喜欢捡破烂，就是捡纸盒，咱说
1: 我也看见过
0: 啊，
1: 嗯。
0: 你说做那么好的小区，
1: 嗯，
0: 邻居吧也都不错，但是没想到父母呢，
1: 嗯，
0: 就是有这爱好
1: 啊，对，
0: 也管不了。然后你就看他家那个走廊里边堆的哈，
1: 嗯，
0: 他说
1: 全都是杂物，
0: 全都是杂物，
1: 嗯。
0: 然后他就特别受不了，但也没有办法。那老人人家说这老人就这点爱好，
1: 嗯。我记着我去看纳帕的房子，
0: 嗯，
1: 纳帕英俊，大家都觉得小区比较高端，挺好的。
0: 嗯，
1: 我带客户去看房子呢，这个房主没在家，
0: 嗯，
1: 他母亲看家，
0: 嗯，
1: 他说你去敲门他就在家，
0: 嗯，
1: 结果去没有人，完我就这打电话，他说的你等一会儿吧，马上就回来了，
0: 嗯，
1: 结果就是捡了一堆废品，背个破丝袋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就给人这第一印象就不好。
1: 你说这个买家能不能买这房子？
0: 嗯，本身的纳帕这房子比较高端，在那边，
1: 啊，一看，
0: 嗯，
1: 这个房主就这种状态，
0: 嗯，
1: 就可能就买房的心情就没有了。
0: 对，
1: 结果这房子也没有卖成。
0: 嗯，
1: 我其实当时呢，这个客户还是已经看了一遍了，
0: 嗯，
1: 觉得房子还行。
0: 他要没碰上，可能也就买了。
1: 对，但是一看他这种状态，就觉得。哎妈，有点接受不了，就没买。其实你说他，在我认为他买没啥问题。
0: 嗯，
1: 你买完了，你搬进来了，他不就走了吗？
0: 嗯，
1: 邻居才是最闹心的。
0: 对对对对，真是这样。但是他有些人就很在意哈，就是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在里边的。
1: 其实这个老年人呢，他并不一定说的他就缺这点钱。
0: 哎，对，
1: 但是他就有这个生活习惯。
0: 哎，有些老人确实有，
1: 很多老人就是捡废品的老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他并不是说就缺这点钱。
0: 对，你看我说我那个朋友，他家邻居就是，
1: 嗯，
0: 邻居俩工作都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就是父母来了以后就这点爱好。
1: 你说他也不听。
0: 对，不听。
1: 他你管不了他。
0: 对呀，啊，人家也没碍你事儿，对不
1: 对
0: 人家就说了，我卖这个废品我可能还有这个生活来源。
1: 嗯，
0: 对吧，我还能平时起码说够买点菜的。
1: 对。
0: 就是人还有理由。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真遇到这样的邻居，如果你很在意的话，那没有办法。首先你看你遇到这邻居，他在走廊肯定堆这些杂物。
1: 对。
0: 完了，就像他说的，你说也不知道这些杂物都是哪儿来的，
1: 卫生还不好，
0: 对，空
1: 气
0: 还不好，
1: 空
0: 气
1: 还不好，
0: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就很在意的话，就二手房就这点好处，
1: 你
0: 可以看一看邻居的，
1: 你能看一看邻居家怎么样，
0: 对，
1: 就像看房子，我经常能看到进这个楼道，
0: 嗯，
1: 楼道特别干净，
0: 嗯，
1: 就我家住这个单元，
0: 嗯，维护的很好，
1: 从一楼到七楼，
0: 嗯，
1: 没有一家外边放杂物的，
0: 嗯，
1: 就是啥都没有，
0: 嗯，
1: 就是基本上连垃圾都没有，
0: 嗯，
1: 都没有说拿垃圾放在门外的，
0: 嗯，
1: 都很少，
0: 嗯，
1: 很少能看得见，
0: 嗯，
1: 你等要有的小区一进去，
0: 嗯，
1: 一进这个单元门就堆的什么
0: 脏乱差的，
1: 破烂都有，
0: 嗯，
1: 破木头啊，
0: 嗯，
1: 自行车啊，
0: 嗯，
1: 盘子呀，瓶瓶罐罐啊，
0: 嗯，
1: 啥都有，
0: 嗯，
1: 有的甚至个门口放个小凳，放个烟灰缸，
0: 嗯，在那抽烟，
1: 坐那抽烟，
0: 嗯，
1: 这个就什么样的邻居都有。
0: 就是你看，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也去一个道里的一个那个小区哈，
1: 嗯，
0: 那小区其实挺老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单元一定是有人维护，
1: 对，
0: 它每一层你知道吗，
1: 嗯，
0: 都放一盆花，
1: 嗯，对，
0: 而且装点的就。

0: 个垃圾桶，周边全是垃圾，
1: 不及时，
0: 对，
1: 行运的不及时。
0: 你看这个就确实有这样的小区，
1: 对，
0: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在你看房当中，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就可以看一看。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好的，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特别便宜的房子，香榭丽苑。
0: 嗯，
1: 香榭丽苑的位置在哪儿呢？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就是工大二学区的对面。
0: 嗯，
1: 这个房子是19楼，顶楼是28。我昨天说有很多人都问是顶楼吧，
0: 嗯，
1: 就觉得这个价格便宜，是不是顶楼？不是顶楼，
0: 嗯，
1: 它的建筑面积是136米，南北西向，
0: 嗯，
1: 原来这个房子的格局是3室，明厅两卫，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房主他改成2室明厅一卫了，
0: 嗯，
1: 你可以改回去，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需要3屋的，那你就可以改回去，
0: 嗯，
1: 如果说的你2屋也能接受，那你就不改，
0: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你是喜欢大2室你就可以直接这么住。
1: 对，对，
0: 如果你要觉得说人多，
1: 嗯，
0: 啊，我们想要3室2卫的，还可以再改回去。
1: 那你就可以改回去。哦，这个房子是01年的，装修呢，现在看不能说多好，
0: 嗯，
1: 因为它应该是进户的时候装的，
0: 嗯，
1: 材质很好，
0: 嗯，
1: 实木的，
0: 嗯，
1: 但有点就是年限就是稍微老一点了，
0: 嗯，
1: 不是这种现代的装修了。这个房子还赠一个车位，
0: 嗯，
1: 这个楼下的车位现在卖73万，
0: 嗯，
1: 还能谈73万，
0: 这么大米数的，
1: 对，
0: 而且
1: 130多米，
0: 中间楼层也不错，
1: 也不错，房子很不错，嗯，就是有想在开发区这一带买房子的，
0: 嗯，
1: 他是在松山路和黄河路，有看房的，打场外电话18746014512，就是18746014512。
0: 张顾问刚才说这套房子是超低价哈，
1: 对，
0: 那张顾问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高点的时候，这套房子得值多少？
1: 就是最高点的时候，香榭丽苑卖到1万1米的时候，就是130多万呗。
0: 嗯，
1: 可能高的时候还要超过1万1米，
0: 嗯，
1: 就是130-140万。现在就是折半了，已经，
0: 对，已经折半了，嗯，哈。
1: 对，就是大家能知。接触过开发区的，
0: 嗯，都了解
1: 这个
0: 价格低，
1: 价格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嗯，所以说这套房子张顾问就说了性价比很高，
1: 对，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联系。
1: 嗯，玫瑰湾西区这个房子是1楼，建筑96米，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桩，106万，还能谈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167米，18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桩，21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祥名苑2室明厅，建筑102米，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的简装，82万，13946068938。黄河家园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桩，140万，18745041433。百悦星城2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14年的高桩，65万，13946068938。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8746014512。文道花园，这是在工大附近的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3946068938。
0: 嗯，我们先让张顾问分享到这里啊，已经有听友打通线上热线了，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2: 四楼南北，私产。
0: 你好，吕先生。
3: 喂，
0: 你好，请讲。
3: 那个碧在平房区碧水湾，
1: 碧水湾，多大房子？

0: 70多平米，70.0，
1: 70.0几楼？
0: 5楼。
1: 顶楼是几楼？
0: 6楼。
1: 6楼，两室的。
0: 两室一厅。
1: 啥朝向？
0: 西南。
1: 西南向，哪年房子？
0: 2013年的。
1: 2013年，你这房子是建筑70米吧？
0: 对，建筑。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等装修吧。
1: 28万。
0: 哦，谢谢。
1: 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有些听友就是让张顾问评估，那没有问题啊，您趁着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自己家的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啥叫净手价格？就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们家房子涉及到这个税费，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一定要都要了解清楚了，您再问一问张顾问，那都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听友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觉得说，呀，这个价格咋这么低呢？我不想卖了，我在留守里边看一看，你都可以听听张顾问的专家的意见，然后最后您的房子您做主，你是愿意继续持有还是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时间还是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3: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贝肯山67，这个是贝肯山最新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丰家园，华丰家园在珠江路靠近中山路，3室明厅，建筑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1394606-8938。好民居2室明厅，这个是在道外的大润发楼上，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87-4601-4512。宝宇的荣耀天地，在大发市场附近的2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9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建国街中心医院的家属楼在建国街靠近康安路，47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28万。房主卖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它是2套房子挨着，一套是151米的3楼南北，这套房子卖75万，02年的，还有一套是100米的南向3楼的，这个房子卖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2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177-0364-7661。西畔家园，2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这个临着何家沟那个沟那个边儿，现在呢它已经变成公园了，环境比较好。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星威尼斯，3室明厅，建筑103米，南北西向，7楼，2014年的中装，78万。看房电话是1393656-2672。南岗的金河小区，这个房子是34米，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6万。

0: 601-4512，道外的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庄，89.8万。1394606-8938。再说一下香榭丽苑这个房子，它是建筑面积是136米，三室明厅，位置是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19楼南北西，2001年的简装，72万，赠车位，1874601-4512。
1: 大家都可以跟张坤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看房子，然后在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的需求，您都可以来跟张坤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您自己手里边有房产，比如说你也最近在看房子，看了几套房子比较相中，想问问张坤，或者说直接想找张坤帮您代签合同都没有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33。那今天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是有好几个听友找张棍来咨询这个自己的这个房源项目啊。张棍刚才就是跟你问的这几套，你觉得哪套更好卖一些？
0: 碧水湾这平房的肯定是卖的不好。上东辉煌城这个小房子吧，如果价格便宜的话，可能我给他估这价，他比这个再低一点，应该能好卖一些。果园星城房子卖的不好，现在就是安布啊、果园啊、这一片的价格根本就上不去。就是我说这个价格它不好卖，
1: 都不好卖。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来了，也是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想问一下张棍说，现在什么样的房子它最不好卖，不好出售？有很多听友也反映说，哎，这个房子卖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卖出去。
0: 就像有些什么样的房子呢？大不大，小不小的。你要说大一点的，楼层高的，你便宜
1: 也行，
0: 卖出去还好卖一点。有给现金的，就是给的价特别低。什么样的房子，只要你认便宜，都能卖出去。就怕说我还不想便宜卖。然后呢？这个价格呢，上不上
1: 还绷着
0: 下不下，还绷着价。有些给价呢，便宜不想卖，贵了卖不出去，就搁这绷着就不好卖。
1: 就是还得看你价位哈。
0: 主要还是看价。
1: 我看我们线下有听友说这个房子是松北的。说这个松北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出手，他这一套。
0: 对。
1: 那也说明他这个肯定是价格高了，是吧？
0: 对，就是你卖的贵，你要便宜了就能卖出去。现在吧，不像原来的市场了。原来的市场收房子的人，咱就说能卖得快，收房子的人，差不多的价格，比如说这房子在市场上能值50万，你要卖45万，你就能很快的卖出去。但是现在的市场是啥呢？这些收房子的人他们得装修，你想个一个房子装修价钱就不少。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香榭丽苑这个房子，现在的市场装修完的价格是能卖到80多点。那你说装修是不是得10万？是不是就70了？70了，他再加上买卖的中介费。现在卖房
1: 合不上了，就
0: 他们给中介费给的特别多。你看买的时候他给的不多，跟你讲。卖的时候给奖金给的都是1万2万。是不是里外一反，这中介费就得3万？再加上
1: 装修。
0: 再挣点。是不是
1: 合不上，
0: 差价是不是就得快20万了？
1: 对，
0: 一个房子没有20万的差价，它都不赚钱。
1: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价位不合适，人家不收了，干脆。
0: 对，就是现在很多收房的人反映也是，收不着房子，为啥呢？他给价给的低，
1: 人家也合不上，
0: 高了他赔钱。
1: 对。
0: 低了合不上，
1: 所以以至于现在很多房源就滞销了，
0: 对，
1: 就卖不出去了哈。
0: 对，你卖这个价吧，高不高低不低，要说你卖的便宜呢，
1: 还不足够便宜，
0: 不足够便宜。
1: 所以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也正在卖房子，也有相关的困惑，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吧，哪里的？
2: 两套。这一套有松北一套。
0: 松北是哪个小区？
2: 湖滨小镇。
0: 那个叫什么泰湖滨小镇。

0: 就叫湖滨小镇。
1: 湖滨小镇离虎园比较近，那个小区。
0: 那离虎园还挺有一段距离，上大北去。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小区，它对面应该是新里海德公馆，离那儿近。
0: 离那还有一站地。
1: 那就比较近了。
0: 校区这一站，
1: 多大米数的房子？
0: 建筑面积82，使用面积是48点多点。
1: 几楼？
0: 一楼。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四楼，洋房。
1: 四楼，你这是洋房。
0: 对。
1: 有电梯吗？
0: 没有。
1: 没有，啥朝向？
0: 单南向，一屋一厨。
1: 一屋一厨，单南向。建成是一几？一四一五的吧？
0: 06。
1: 06这么早吗？
0: 对，这是哈尔滨好像第一批洋房吧。
1: 第一批洋房，你这不算洋房，洋房是有电梯的。你这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呢？
0: 商品房。
1: 有园子吗？
0: 有啊，
1: 院有多大？
0: 院里20-30米儿。
1: 房子装修咋样？
0: 毛坯。
1: 没有装修，25万。
0: 啊，还有一个，在道里安静街和安宁街拐角那楼。
1: 安静和安宁，这是多大的呢？
0: 建筑面积46。
1: 建筑46，使用面积也就31-32米。
0: 没有，他那个不是，建筑面积28米多，不到29，差点29。
1: 就是使用面积29。
0: 对。
1: 一个屋还是俩屋？
0: 原先是一室半，这是动迁的房子。
1: 你改成一屋一厨了？
0: 没有，还是一室半。
1: 你是几楼？
0: 7楼顶。
1: 七楼顶啥朝向？
0: 属西向吗？
1: 房子是哪年的？
0: 86年。
1: 你这房子能卖也就6万块钱。
0: 那
1: 而且还不好卖。
0: 对，现在那个七楼确实不好卖。
1: 七楼你还86年的，你还是顶楼还是西向，就没啥优势了，很难卖出去啊。好吧，供您参考。
0: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3: 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3: 张文你好，我想那个咨询那个中北双城3期，南北西小三室，建筑面积132.85，价格就是我想买房，价格谈到138.5万，那个是否值得入手？谢谢。
1: 你这房子是几楼？
3: 5楼。
1: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18。
1: 顶楼十八，装修到啥程度呢？
3: 就是基本进去不用动。
1: 138万现在谈到。
3: 138.5万。
1: 三室的吧。
3: 小三室。
1: 还可以这个价格。贵是不贵。但是这个价跟去年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3: 就正常价格呗。
1: 对，不是说很便宜，但是也不贵。
3: 理解。因为它是2个南向卧室，就一个主卧，然后一个小的次卧。
1: 就是它这格局比较好，是三叶草的户型。
3: 不是三叶草，它是
1: 两个卧室挨着。
3: 对，两个卧室挨着是南向的，然后那个客厅是西向的。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格局还可以吧。
3: 对面它还有一栋楼的话，就是阳光会遮挡一下，因为
1: 西向那个厅应该是挡一点。
3: 对，是下午3点的话阳光应该就被挡住了。
1: 但是还可以吧，因为冬天下午3点没有阳光了，夏天呢下午3点也不需要光了，它太热了，因为你有南向的两个卧室就可以了。这个价格你可以买。
3: 明白明白。

0: 然后，您就是给小孩准备校区房嘛？因为要住的话，可能大概得是10年左右嘛。那后期出手是不是会继续贬值啊？
1: 这个呢就得看，等你出手时候的市场怎么样。
0: 明白。
1: 从现在来看呢，假设一直持续现在的市场，应该是多少得亏点儿。但是你想啊，你用了孩子上学了，你要择校一年得多少钱呢？你这么一比，你就合适了，再亏也亏不了那么多。因为你
0: 明白。
1: 在这住一住就是9年的时间。
0: 明白。然后另外还有一套是建筑面积144，比这个大10平米吧。然后这个是纯南北的三叶草，然后但是它那个坑和那个厨那个餐区厨房的话是有一个错层，这个的话是谈到150。那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它关键它是有一个个税，它是2套房，它个税是需要买方承担的。
1: 你这个是
0: 然
1: 几
0: 后
1: 楼？
0: 也是5楼，
1: 都是5楼。同样是五
0: 对，
1: 楼
0: 这。
1: 的话，哎，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个税啊。他这个房子是哪年买的？
0: 他是，我最后说这个那个是一手房主，他应该就是06年的房子吧？
1: 啊，06年那不行，06年他买的时候花不了这么多，那个税肯定是得交。交一个个税的话是1万多块钱，15000。一万五就相当于你花151左右买这个房子，144米，那个他俩差了，他俩的单价应该是没差多少。
0: 对，是的。然后，这个它的装修的话是普通的，然后大概还是要改一下的，
1: 这
0: 是
1: 两
0: 这
1: 个
0: 样。
1: 房子从价格上来讲呢，都一样，那个也不便宜，这个也不贵。就看你相中哪个格局。如果
0: 明白。
1: 同样说的，也就是大这几米，也没看出来哪块大多少的话，你就选那个130多米那个，它毕竟还差了10多万块钱。
0: 对，它好像是有一个契税，就是超过140平的话，还有个契税的说法，是吧？
1: 对，契税你是几套啊？
0: 我现在手里有2套，
1: 你
0: 家
1: 再
0: 里有
1: 买是
0: 3套。
1: 三套，三套呢？
0: 对。
1: 这个就是那要三套的话，都是3%，就
0: 啊，就
1: 不
0: 契
1: 影
0: 税
1: 响
0: 都是一样
1: 了。你买这两套哪个的契税都是3%。
0: 明白，
1: 你要是
0: 明
1: 第
0: 白。
1: 一套的话，你要是二套和首套就差了，三套不差啊。
0: 明白，明白。因为手里边有2套的话，
1: 你
0: 可能
1: 记一
0: 想
1: 下
0: 着
1: 我
0: 说
1: 电
0: 考虑。
1: 话。你记一
0: 好
1: 下
0: 的，
1: 我的电话137，
0: 稍等。您说。
1: 137-04805973。你有啥问题再不明白，节目之后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我另外2套房子是方便评估，还是线下跟你联系呢？
1: 我线下联系吧，因为现在还有
0: 好的，
1: 听众在等。
2: 好
1: 那
2: 的，
1: 个
0: 好。
2: 其实个税的话，张哥有的还可以帮助去省一些，是吗？
1: 他这个应该省不了，我问他了啊。
2: 那行，供您进行参考。
0: 好，谢谢张顾问，谢谢主
2: 感
0: 持人。
2: 谢参与，我们再会。兴趣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在江北恒大绿洲有一套房子，
1: 恒大绿洲多大的？
3: 使用面积90米。
1: 使用90，建筑是130几。
3: 建筑132吧，
1: 132，那能有90米吗？
3: 差一点儿，89米多，八
1: 八
3: 十
1: 十
3: 九
1: 九
3: 米，
1: 米多，几楼？
3: 30楼，顶层33。
1: 30楼，顶层是33，啥朝向？
3: 南北向，
1: 南北向，私产。建成
3: 四川。
1: 是哪年的？
3: 1818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恒大的
1: 装修房，
3: 啊，对，恒大装修房，
1: 65万。
3: 啊，这么低现在，
1: 对。
3: 啊，好，谢谢。
1: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麻烦您，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0: 在那个南岗区十字街，就是大成街和十字街交叉口，就南岗区政府斜对个那个。
1: 那个叫锦绣家园吗？
0: 不叫，我不太清楚那个，就是十字街。
1: 就是那个律师事务所那儿吗？
0: 对。
1: 就是
0: 南岗区对个，就是是。十字街和大成街交叉口的。
1: 嗯，多大房子？
0: 80米使用面积，但是建筑面积我不知道。
1: 几楼？
0: 6楼，它顶楼是8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0: 东西。
1: 东西临桥，临着大成街。
0: 对对对，它那个学校是雷锋小学。
1: 你那房子是雷锋校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在大成街的往红领巾街那边去了。
0: 哎呀，我也不是太清楚啊。
1: 不是你家房子吗？
0: 是那个我那个什么，妹妹家的孩子，那个孩子的房子。
1: 哪年的房子？
0: 96年的。
1: 装修咋样？
0: 装一中装，他就是在正好斜对个，就是南岗区政府。
1: 40万，
0: 使用面积40万。他那顶楼是那个8楼。
1: 对，他现在就能值这个价。
0: 哎呀，这太什么了哈，
1: 太低了
0: 啊，
1: 但是不好卖啊。
0: 对，3屋挺好的，这房子
1: 就值这个价。
0: 对着那是南岗的十字街的那个那个前面那个道，就原来是市场。
1: 我知道
0: 啊。那好，谢谢你啊。
2: 够您行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大家具体一下说，张顾问就马上能够知道你们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了，都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汪先生，你好。
3: 你好，那个我想请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就是东北区的一套房子。
1: 哪个小区？
3: 金泰湖滨绿荫，就是商大的那个后门那块儿啊。
1: 湖滨绿荫
3: 啊，对对对，
1: 这是多大的？
3: 我这个是一室一厅的，然后是那个建筑面积36平。
1: 建筑是多少？36。
3: 36，对啊。
1: 那使用就是23、24米。
3: 28应该是，我记得他这个。
1: 那好像这个系数不太对，你这是几楼的？
3: 我这是14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应该是17，好像我记得。
1: 啥朝向的？
3: 南向。
1: 南向，哪年的房子？
3: 这个楼好像应该是，我不太清，应10年差不多好像。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我自己装的，就是精装属于。
1: 13万。
3: 行，谢谢啊。这个好卖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1: 不好卖呀，在江北这么小的房子很难卖。你租还能好租一点？
3: 租好一点，行，那我大概了解了，行，感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任何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想进行二手房价格评估，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4: 那个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这个房子是在横道街和轴承街交口处的建成小区的房子，它一共是7层。我这个房子是在3楼，朝向是南北，建筑面积是62平多，属于简装。
1: 哪年的房子？
4: 93年的。
1: 装修是简装，使用面积43米。
4: 不到43，42平多吧。
1: 28万。
4: 这个就是您看，就是假如我这个又差不多能按这个价卖成的话，我如果要想在厢房小区，按照差不多这个价格，尽量不添钱的情况下，要买一个电梯房，哪一片比较好适合呢？
1: 你要是买电梯房的话，想花这个价格买，要不你就上湘府路那一带。就像今天咱们第一个评估的上东辉煌城，这20多米、这个米数，你能买到建筑60米到70米之间的房子，就是在湘府路那一带，什么上东辉煌城了、新松茂业山了，包括那就永泰
2: 城
1: 了，那汇智五洲城就那一带能买到，要不你就上晋湘街那一带。就是这个价格你能买着就是不错的房子，起码使用面积得有跟你这米数也。

0: 差不多，
1: 就是那个两人够居住的。
0: 对，你就得上什么，要不就是格兰云天了，那一带阳光绿景那撇儿去看，要不就是上永泰城
1: 那
0: 一带。
1: 格兰云天差不多也能买着，就按这个价格。
0: 能。
1: 啊，就是面积也是60多平那样哈。
0: 格兰云天你要是买不到60多平的，因为60多平它得比这个价高。60多平，使用面积40多米，它得过30。
1: 那比如说在永泰城这一片的话，那是不是就只能一期的房子能符合这价格？二期是不是？二期、三期、四期，我听说好像就比这边比一期贵似的。
0: 没有，前几天我们卖了一个四期的吧，建筑面积62、63米，卖了27万。19楼还是两个屋的。永泰城你能看见那个位置吧，我看购物啥的还挺方便，住着还可以。它毕竟比你这老房子的环境要好一些。
1: 是。我这地点交通购物倒行，但是这房子确实挺老的。
0: 房子老了，你像一般的年龄大的就想换个电梯房了。
1: 是啊，对。
0: 就上那片去看看，你能买到。
1: 那将来就是反正我现在也是考虑这个是不是那个想这么处理，那个卖再买，就是没最后定下来。然后如果真是那天想卖了，完了之后在咱这块卖，然后最后再咱这块给张罗着买也可以吧？
0: 可以，你要是想卖的话，你就打节目电话，每天我们节目都有
1: 啊，
0: 或者一会儿让张哥说一下线下联系方式也行。
1: 合适的房源我再可以再参考着买。
0: 对，好吧。
1: 那好，谢谢。
2: 恭喜先参考，我们再会啊。这个节目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有问题找张坤进行在线解决，就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换房子有几种人。今天你看打电话就是给孩子就必须上学的，买这个校区房的。
0: 对。
2: 再有就是老年人。
0: 换房，
2: 我想换一个居住环境好一些的，带电梯的。现在可能就是算刚需了。
0: 对，
2: 想要换房子，基本都是这几类人群哈。
0: 再就是年轻人结婚的。
2: 对，
0: 年轻人结婚好像就买新房。
2: 对，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更多选择新房，二手房相对来说
0: 还少一些。
2: 因为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更看重的就是新鲜度、整体的配套啊、小区的规划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看重的更多一些。
0: 对。
2: 但是你像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有一些家朋友，就是因为人生阅历在这儿，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一个实用性，对吧？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就说，我要换一个带电梯的，
0: 对，
2: 我要换一个这个购物方便的。你看一些家长朋友考虑的比较长远，说我这个孩子用完这个校区我再卖，好不好卖，能卖多少。
0: 那9年之后的事儿谁也不敢说。
2: 但是我发现现在是这样，张棍就是你看小学是必须你得有这个校区。然后你要买很多比如说初中啊高中周边的房子也好租。
0: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很多家长现在为了孩子上学真的是挺费尽心力的。就是哪怕我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我也得住一个离学校近的房子。尤其是好学校周边的。经常会你看见家长去租房子。
0: 现在就是像重点校，包括初中啊高中啊，很多家长就是不想折腾孩子，
2: 对，
0: 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2: 对。
0: 尤其是重点的高中，这个租房特别好租。
2: 对。
0: 而且房价还高。
2: 因为你这个家长一租就是租3年。
0: 对，而且还不总换。
2: 对呀，
0: 比较长久。
2: 对。
0: 其实就投资，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有点闲钱的话，我想投个房子，我认为投这样的房子比门市房都省心。租的还高。
2: 对。
0: 你像现在就像比如说群山附近的房子。他你一般的山水家园可能50-60万60-70万就能买着。你在那儿租一个月得一年最少3万。
2: 就回报率就
0: 比较高。
2: 所以如果大家选择这样的房源就可以关的哈。那今天这个节目看一看时间又要到点了。那这样我最后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将联系。
0: 节目之后你像今天有好多听众说我想买房的，我卖了我还想再买的，有这个买卖房需求的，或者说你就听咱们节目了，说我可能现在我没有啥
3: 事儿，以后我可能有啥问题想咨询的，就留一下我的场外电话，就是不管你是买房卖房的，评估的，咨询的，还有我给大家签合同办贷款是不收中介费的。你像有很多听众说我看哪个房子了，我比较相中，你能不能有这个房源，基本上所有的房源我都有，你相中哪个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找，不收你中介费。大家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跟张坤进行线下联系。当然如果你就是想让张坤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每天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好了，如果线下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也可以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又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在三江越虎城前，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方高丽国的大帅盖苏文领兵围困了三江越虎城。那位说盖苏文不是赶奔猪皮山去找他授业的老恩师木脚大仙了吗？这一回怎么来到了越虎城？原来呀，军事压力真给高建庄忙出了主意以后，压力真自己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把唐朝的军队给战败了，那是力不从心，赶紧派人去找盖苏文，让盖苏文十万火急是速速来到三江越虎城，帮助自己消灭唐王。盖苏文一听啊，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挺好，就这样他第二次又赶奔于澳国，借来大兵20万，这大兵就来到越虎城，和这个亚里真的10万人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这样把三江越虎城这团团围住。盖苏文十分高兴啊，心中暗想，这一次把你三江越虎城围了，你李世民、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些人都成了瓮中之鳖，要想跑出去太困难。虽然我盖苏文没有能力战败宣贵，但是我把城这么

以为，我让你们粮草尽绝，到那时就活活的把你们饿死。盖苏文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兵困了三江越虎城。李世民等人一上城，有人报告盖苏文，这盖苏文亮队往城上这么一看，一看贞观天子在城头上站着，就见李世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就见李世民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的三流短墨髯，是大耳垂肩，一派福相。贞观天子往那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您看这个人呢，说有没有威风，那不在于你装，有些人装的脸蛋子沉着，眼珠子瞪着，胡子吹起老高来，但是没人怕你，因为你胸无点墨，没有本事，你就是再装，装着再凶，装着再横，大伙儿都知道你肚子里没货，是个草包饭桶，大伙儿也不服你。李世民啊，一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另外贞观天子那也是胸怀锦绣，也是马上的皇帝。盖苏文看了看李世民，好一个贞观皇帝呀。就这样，盖苏文马望前蹄来到这城前，高声断喝：唐王啊，你在城上给我听真，现在我已兵困了三江越虎城，你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李世民呐，我的儿，恐怕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时啊。李世民听到盖苏文把他叫儿，把李世民气得浑身之哆嗦。贞观天子手指着盖苏文：盖苏文呐、啊，盖苏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看你东辽国起兵造反，别觉得你们现在兵困了三江越虎城，一旦唐朝的军队来了，我看您点小小的军队是以卵击石，要听我李世民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大唐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李世民一说这话，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唐王啊，现在你死在眼前还说这横话，我就不相信。大爷魏征啊，没有见到过盖苏文，用手一指：大哥，这小子就是盖苏文，咱们贾柳楼46友当中的25个，齐国远、李如归、尉迟南、尉迟北、上青山、下玉山、鲁明星、鲁明月、金甲、铜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唐万人、唐万义，还有一些人都死在他的刀下。魏征一听，大爷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魏征也是46友歃血为盟的大爷，听到那20几个人死在盖苏文的刀下，大爷魏征眼当时又湿润了，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就听着魏征说：哈哈，
兄弟们，都是你哥哥没有本事啊！我没到东辽战场上来，没有及时劝阻你们，你们提前走了，我魏征岂能独活？就见魏征啊，把袍子往脑袋上一蒙，这就要往城下跳。哎，我大哥，你这是干什么？魏征瞅着程咬金，我说四弟，咱们和齐国元等人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那哥二十几个全都死了，你说我独生有何滋味？因此我魏征不活了。程咬金呢，赶紧劝魏征，口打嗨声：哎，这要是我二哥秦琼来当这个元帅，那二十几个人绝对不能命丧东辽。可惜我二哥现在身染重病。魏征啊，在这长吁短叹，泪水连连。一提到秦琼啊，当时尉迟恭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魏征一提秦琼，如何这如何那。当时大老黑的火往上撞，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您啊，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城下要会斗盖苏恩。今天我不和盖苏恩分个高低胜下，我尉迟恭不活了。当时尉迟恭吩咐人把马给他拉过来，这尉迟恭上马抽枪就要开城出去。贞观天子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大老黑呀，你可千万不可造次。徐茂公也说：老黑，你赶紧回来啊，现在你可是征东的元帅，你往万岁周围看看，能杀能打的还有几个人？如果你要是出了危险，谁保着我主万岁？万岁要是出了点闪失，尉迟恭你可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一说这话，这尉迟恭当时头脑冷静下来，一想：对呀，现在城里边能杀能战的人寥寥无几，我要是再出了事儿，唐使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因此大老黑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平静，把脑瓜一低，又来到城上往城下观看。魏征刚才一提秦琼啊，说实话，现在最上火的就是程咬金。老程的大蓝脸当时有点发青，你是不光是想我二哥秦琼啊，你把我也损了。当时程咬金脸上挂不住了，来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王万岁，我程咬金也是贾柳楼四十六友之一，现在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我非常恨这个盖苏文。万岁，你给我一道旨意，老程我赶奔城下会斗盖苏文，把盖苏文的人头给你拿来如何？李世民摆了摆手：老千岁，你就别跟着掺乱了。这程咬金气的当时胡子撅起老高来：不行，今天我非出这口恶气不成。想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坏水冒上来了。程咬金扒着垛口往下看了看，高声喊喝：哎，下边那小子是不是盖苏恩呐？你
有本事有种的往前来。盖苏恩抬头一看，上边是一个老头，垫脸朱眉，肚子挺大，好胖咕伦敦压咕伦敦，上秤称一称有300斤差不多。因此盖苏恩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盖苏恩，你小子有没有种？是不是爷们儿？你要是有种是爷们儿的话，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讲。盖苏文心中暗想：一糟老头子，我怕你如何？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这盖苏文的马就来到了城下，抬头往上观看，就见程咬金嘿嘿一笑。我说盖苏文，你认识我吗？盖苏文瞅了瞅，哎呀，说实话我还真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啊，我呀唐天子驾前称臣，官拜鲁国公，叫程咬金。盖苏文一听说是程咬金呢，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因为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老程的名望可相当的大呀。这程咬金一出世，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华冈，程咬金做过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跟着二主唐王李世民征杀疆场，两军阵前立了不少的战功。这程咬金这名字那真是隔着门栓吹喇叭，这名声在外。盖苏文一看，哟，这就是著了名的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盖苏文呢，让自己给唬住了，老程心中暗喜。他仔细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十分的彪悍，气势汹汹，眼珠转了转。我说盖苏文，你小子别觉得你本领高强，虽然我在城上我有仙术，我用仙术可以取你的人头，你信不信？盖苏文一听完脑瓜一拨了，心中暗想：程咬金，你纯粹是扯淡啊！我离着你这么远，你有什么仙术能取我的脑袋？因此盖苏文看着程咬金，我说你就是那鲁国公那大草包程咬金吧？有什么仙术？我不相信。我说盖苏文，你不相信，你把马再往前进进，我施展仙术让你看看。盖苏文心中暗想：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本事？我就不信。就见盖苏文双脚点蹬着马，离着这城下是越来越近。程咬金一看盖苏文离着自己近了，自己暗自高兴。盖苏文呢，抬着脸看着程咬金，看着程咬金有什么样的仙术。就见那老程猛然间由打这个城墙下边唰，把一支弓箭提扔出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翔，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箭直奔盖苏文射来。盖苏文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要放冷箭，他抬着脸儿正看呢，就见一只冷箭奔自己射过来了，把盖苏文吓得是亡魂皆冒，赶紧一偏头，这箭正射的左耳朵的金环上。您想这箭它有一定的冲力，这支箭把盖苏文耳朵的金环射落在地，当时这耳朵的血就下来了。盖苏文吓得一拨马，这拨马便走。程咬金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盖苏文，
看到我这法

程咬金相当高兴，就这样，盖叔文退兵不提，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皂袍大将尉迟恭，又回到了银安殿。当时李世民提出来，盖叔文兵困了三江玉虎城，这时间要是一长，咱们这城里边粮草尽绝，咱们就得活活的被饿死呀！我这军师，你得想个办法呀！徐茂公在这坐着，二目微合。我说：“万岁呀，您呢，不必着急。按照我徐茂公的推算，不过20天，肯定有援兵来到，番兵就可退去。咱们必须啊，在这守住20天。要这守不住20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只要到20天的头上，援兵必到。”贞观天子一听，徐军师，你这话说的可准，哎，君无戏言，微臣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皂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徐军师，我说牛鼻子老大，这可不是儿戏啊，现在人家大兵压境30万，把三江越虎城围了个铜梆铁壁，你可说话小心点，我看不如现在派能人闯连营到黑风关去办张世贵，让张世贵带领着10万人马前来救驾。你不是说了吗？那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只要张环带着人来了，那先锋营里边的薛仁贵就可以出马临敌斗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乃是薛仁贵手下的败将，我看薛仁贵要是一来，肯定能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徐茂公听完了以后摆了摆手，元帅呀，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咱们就在三江越虎城严守20天，此城这围就自然被解。老黑尉迟恭还要说话，贞观天子看着徐茂公说的相当认真，就知道徐茂公肯定有所安排。要知三江越虎城这围何时能解，谁来解，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被困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和徐茂公还有皂袍大帅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三个人是心如火焚呢，心里边都相当的着急，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啊，看着茫茫无边的东辽大军，这些人心里边也是忐忑不安。徐茂公给贞观天子吃下了定心丸，说是20天以后肯定有援军来到。这时候尉迟恭就说：“是不是张环、张世贵？”徐茂公微微的摇了摇头，说：“大帅，不是张世贵。”牛鼻子老大，那你就直说是谁。哎，是天机不可泄露，东辽国的军队天天是讨敌骂阵，在下边祖宗奶奶的卷说唐朝的人马是缩头的乌龟，说唐朝的人马没有志气，说唐朝胆小怕事，总而言之，什么难听就说什么。贞观天子传下旨意，
人呢？

何人不许出战。把造袍大将尉迟恭大老黑气得奔奔直奔，心中暗想，再这样过两天就把我老黑憋死了啊。李世民一瞪眼，尉迟恭，我问你，如果命你出战，你有100%的把握胜过盖苏文吗？你能够杀退番兵番将，杀出一条血路，把三江越虎城的围解了吗？再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薛仁贵的本事？几句话把大老黑说的老实了。老黑一想，对呀，那盖苏文杀法骁勇，虽然我尉迟恭没跟他动过手，但是我可看到过白袍将和其他战将和盖苏文相斗的情景。说实话，我这两下未必斗得过盖苏文。我主万岁说的有理。因此这大老黑被脑瓜一低，不说话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不提，翻过头来再说说巴水长安。现在巴水长安护国公的府中乱了套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老元帅秦琼现在病危了，老头病了很长的时间，身体虚弱，眼看就不行了。这秦琼吩咐人赶紧把秦怀玉叫来，然后又通知把卢通、程铁牛、程万牛也找来，另外还有尉迟恭的后人叫尉迟宝庆。这些个少国公来到秦琼的府上，呼啦朝着跪倒了一片呢。就见秦二爷在床上躺着，气喘忧思。秦琼喊了一声：“怀玉呀！”当时秦怀玉跪着往前爬了半步：“爹，怀玉啊，你听我的，你父亲我这一生为了大唐朝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为了唐时的江山敢说是呕心沥血，为了大唐朝一片忠心。你爹不行，前一时造袍大将尉迟恭随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赶奔东辽前去平番，听说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但愿得早日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可是我看起来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为父对大老黑尉迟恭的用兵之道，我是放心不下，因此前些时我迟迟的为交出帅印，最后一看，迫在眉睫，战争一触即发。这样我把帅印交出去，让大老黑尉迟恭做了元帅。我想着在家里养病，等我秦琼这病好了，赶奔东辽战场，帮着我主万岁平灭番邦。真是天不保佑我秦琼，现在我气数将尽。孩子，你要继承我的遗志，一定要记住了福报唐王的江山社稷。唐王对你，还对我秦琼，包括贾柳楼磕头的兄弟，真是仁至义尽，对我们太好了，咱们应该

有良心。说句实话，秦琼说的话是出于内心。你想要做一个领导，不关心下级，对下级各个方面一无所知，哎，就好像这下级应该应分的为我服务。那个时候这些下级也不服，有道是你不种他就不收，你对下级总是那么刻薄，一点赏赐也没有，到时候就想从下级这拿东西，让人家给你出力报效，那能做得到吗？啊，贞观天子则不然，知道瓦岗山的英雄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出了很多的力，因此李世民当了皇上以后，对这些文臣武将都非常的青睐，都给予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对贞观天子也是感恩戴德，唐朝有了事儿，这些人全都愿意出力报效，都跟自己家有事儿一样。秦琼看着秦怀玉，怀玉啊，我死了以后，我警告你啊，千万不要大办丧事，简简单单的把我成殓以后是入土为安，然后你赶紧带领人马赶奔东辽战场，前去平反，为唐朝建功立业之扫除东辽的恶贼。你听见没？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办，你是个孝子；如果你要大办丧事铺张浪费，到那个时候不顾你爹所说的，你可是个忤逆之子，大大的不孝啊。秦怀玉哭着流着眼泪，爹你放心吧，只要您过世以后，孩儿一定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您放心吧。秦琼又把罗通叫过来，这罗通跟秦琼的关系，一个是至亲，另外平时秦琼特别喜欢罗通，罗通又是自己手下的战将，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罗通是前不正印先锋官，这秦琼那是大帅，这两个人既是亲戚又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罗通啊，就是少保千岁罗成的儿子。罗通往前紧爬了半步，老元帅，秦琼看着罗通，通儿啊，你我怎么说你，扫北番的时候你犯了错误，你杀了屠卢公主，万岁十分震怒，就在牧羊城啊要把你杀了，也是程咬金，你程四叔还有我呀，在万岁面前苦苦的保举，这才把你留下，这也是给老罗家留下了一条根呢。啊，通儿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埋怨我主万岁，万岁是没有办法，也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他没有杀你，前些日子你程四叔啊又在万岁面前给你保了婚事，让史大奈的姑娘史赛花嫁给你，万岁也同意了，就这样你和史赛花还有我儿怀玉和景罗皇姑成了亲，万岁做得很好，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以前的事儿挂在心怀，应该尽弃前嫌，为唐时

的江山出力才是。罗通沾了沾眼泪，老元帅，您别说了，我在您鞍前马后多少年，我太了解您了，您呐，真是的，对于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放在心上，就为其他人奔忙。您这一生，哎呀，真是，我罗通怎么说呢？罗通说的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提起秦琼来，那真是一位良将，也是一位贤德的大帅。秦琼的人品，那是没得可比。秦琼一出世的时候，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这两句话就说明秦琼的人品那是一流的。另外，书童简兼打三州六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说的这秦琼的武艺也是相当的高的。秦琼这个人相当的忠义，就拿他和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的关系来做个比喻。那单通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在罗城锁五龙的时候被抓了，结果秦琼没在营中，单雄信就让李世民给斩了。秦琼回来听说单雄信死了，当时二爷秦琼可就吐了血了，那是急的，那是疼的。秦琼心里在想，要有我秦琼在这儿，单雄信死不了啊，单雄信跟我这关系，哎，因此秦琼十分的伤悲，从那儿就得了重病，一直到现在的病也没有痊愈。秦琼看了看罗通，瞧了瞧秦怀玉，童儿，玉儿，你爹不行了。说完了这话以后，秦琼把眼一闭，是与世长辞。一代的大元帅，一代的大英雄，这样撒手人寰，驾鹤西游，死了。秦怀玉、罗通、程铁牛、程万牛、尉迟宝清，当时是哭败于地，哭声震天。秦怀玉呀，还真是个孝子，当时吩咐人把秦琼承练起来，在家里边超度了7天，把老元帅入土为安。然后秦琼跟自己的母亲这么一商量，要遵循秦琼的遗志，要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为国立功，为贞观天子除去烦恼。当时贾氏夫人点了点头，儿啊，你应该按着你爹说的办。这罗通回到府里边，也跟自己的母亲说了，他的母亲拍着罗通的肩膀，通儿啊，皇上对咱们家太好了，此一番皇上赶奔东辽，现在不知道是否顺利，你应该和怀玉一起赶奔东辽战场，福保我主万岁。秦怀玉把这个事儿奏明了殿下李治，李治也相当高兴。李治的心情也很复杂，自己的父亲李世民领兵前去征讨东辽，去了很长的时间，听说前一阵儿很顺利，现在的消息因空信鸟，到底现在如何了也没有个准信儿。因此李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
听说秦怀玉

和罗通要赶奔东辽战场，李治是慨然应允，当时给拨了10万人马，让罗通为二路元帅，让秦怀玉为先锋官，就这样起大兵，浩浩荡荡直奔东辽而来。这秦怀玉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在路上紧紧的让这个人马行军，有道是救兵如救火，一旦东辽战场有事，早一天赶到东辽，那情况可就有所改变，真要是东辽战场有了危机，自己晚去了，那万岁的性命包括军师大帅的性命，那全有危险。因此秦怀玉太着急了，这大队人马过了黑风关以后，往前又是思乡岭，又是天山，又是汗马关，又是独木关，这一天就来到了三江月虎城。到了三江月虎城外，有人报与了秦怀玉，先锋，现在三江月虎城被番兵番将围得水泄不通，真好像铜帮铁壁，不知咱们应当如何。秦怀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通，罗通吩咐人就地安营，现在先把营盘扎住，然后再作战不迟。这军队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辕门，然后把中军帅帐支起来，这罗通升座帅帐。罗通啊，是二路的元帅。罗通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番兵围困了三江月虎城，看起来我主万岁被困月虎城，那么到底困了多少天了咱们也不知道，要想把番兵给打败了，彻底摧毁东辽的战线，咱们就应该和月虎城里边的军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可是现在月虎城里边我主万岁包括军师大帅不知道咱们来了。罗通看了看秦怀玉，我说怀玉啊，这一次我要单人独骑闯连营前去报号，你呀暂时给我掌管军权。秦怀玉一听，哎，我说哥哥，出来报效闯连营这事儿，应该是我秦怀玉的，有道是帅不离威，我秦怀玉既是先锋官，那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秦怀玉讨下一支令箭，赶奔三江月虎城给我主万岁送信儿。要是秦怀玉闯连营能否成功，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云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哈、啊、住的他住家，
3: 对对对，
4: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3: 是这样。
4: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叫奉天，是不是啊？那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2: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他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
2: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呵呵，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2: 你自己冒蒙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2: 直接就去过，
1: 我去过，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2: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2: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2: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2: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2: 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2: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 对
3: 啊，
1: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1: 不是一个，
2: 咱捋一捋啊，
1: 对，完全
2: 两个东西啊，
1: 对，
2: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嗯，但我觉得去了嘛，
2: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2: 嗯、
1: 参观起来最划算的、
2: 嗯、
1: 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2: 啊，
1: 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2: 从右边，
1: 对，
2: 右边快快圈、啊、
1: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2: 嗯、
1: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2: 嗯
1: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2: 哦，
1: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2: 哦、
1: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2: 嗯、
1: 就我说买三联票嘛、
2: 嗯、
1: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2: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正常来讲啊，
1: 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拍空镜。你
2: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1: 知识盲区、
2: 啊、
1: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2: 啊，你就是你要拍人家雕像嘛，你的意思
1: 对
2: 是吧，
1: 你先拍一个空镜、
2: 啊、
1: 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2: 嗯、
1: 啊，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1: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2: 啊、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意思一下了，是吧？
1: 哎，对、嗯、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2: 嗯、
1: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2: 对
1: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2: 那个、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啊，
1: 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2: 对，就是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1: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2: 就是那个就是
1: 你
2: 一扫码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2: 到哪一扫码，
1: 对，
2: 就那种
1: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
2: 啊、
1: 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
2: 啊、
1: 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
2: 嗯、
1: 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啊，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2: 啊嗯、
1: 但是我个人哈、啊、幸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2: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1: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他呢讲解
2: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运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1: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 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幸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2: 时间在这儿，
1: 对
2: 是不是
1: 啊，
2: 一
1: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2: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1: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
2: 没毛病。
1: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2: 没毛病，
1: 对吧？都是这样的。
2: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1: 那对呀，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承启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这天天看。

0: 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1: 啊。
0: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1: 嗯，
0: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1: 对，你再看看字儿，是吧？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是三进
1: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0: 是
1: 不是、啊？是
0: 这个意思，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前面那个嗷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回，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0: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1: 啊，
0: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1: 哇，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建筑风格就来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1: 哎呦，
0: 100多年了。
1: 对，也是
0: 啊，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1: 肯定是
0: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1: 嗯、
0: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1: 嗯
0: 啊
1: 嗯，
0: 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
1: 哦、
0: 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1: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哎、
1: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0: 18块钱、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1: 哦、
0: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1: 哦、
0: 呈现出来，
1: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0: 对对，杨长事件嘛、嗯，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心愿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1: 嗯。
0: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1: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0: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1: 嗯，
0: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1: 哦，
0: 仅供参考。
1: 明白明白、
0: 啊、仅供参考、
1: 哦、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肯定他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是
0: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1: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0: 就是拍照好看。
1: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0: 对，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
1: 景
0: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1: 嗯，
0: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0: 100多年了
1: 啊！
0: 啊，1918年建成的、
1: 嗯，
0: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
1: 嗯。
0: 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个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啊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嗯，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

0: 他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啊、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问啊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啊？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啊。
1: 对，
0: 那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高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清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荻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
0: 嗯、
1: 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提起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是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降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儿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10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 还挺刺激啊，
0: 嗯、
1: 是吧？
0: 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1: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
0: 嗯、
1: 也行了，也行了、
0: 嗯，
1: 也挺好啊。
0: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1: 嗯
0: 啊，
1: 现在也不旧。是不是
0: 啊？对对对，现
1: 在也现
0: 在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
1: 嗯、
0: 还不是哈16那种奢华。
1: 对，那哈16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风格，
0: 是
1: 吧？
0: 他
1: 是
0: 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1: 两位大帅对西韵老师来讲无所谓，
0: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
1: 嗯、
0: 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
1: 哦、
0: 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啊、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1: 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0: 啊、对对对，
1: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 是
0: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1: 嗯、
0: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1: 哎、
0: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
1: 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1: 啊，银行啊，
0: 对啊、现在给他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1: 嚯
0: 啊，
1: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0: 当然，他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1: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0: 对，他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
1: 嗯、
0: 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1: 金条，
0: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6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1: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那多好、啊！
0: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1: 对，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那差不多，
0: 就是
1: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再有就是我心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1: 嗯
0: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1: 冰箱贴
0: 啊，对，
1: 你肯定是吧？
0: 啊，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
1: 哦、
0: 叫天理人心，对，天理人心。
1: 你就给我整懵了，你这不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0: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
1: 嗯。
0: 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1: 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种是吧、
0: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纪念还是不错的，
1: 我到一趟了是吧？
0: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1: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比较
1: 严肃的那种风格？
0: 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 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那哎呀，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
0: 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
1: 韩，
0: 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我
0: 啊，我想起来、
1: 啊、
0: 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1: 啊，
0: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
0: 哎、
1: 啊，
0: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一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由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

0: 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啊要斗这福良，结果焦德鹏用手中清风宝剑就把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给削了。福良当时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里想：坏了，我福良没了兵刃，我兵刃受损了，今天我命休矣。福良这小子一想，干脆我跑吧，36计走为上策呀。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小子转身想跑，焦德鹏多高的功夫能让他跑了吗？那是和旗舰先齐名的人物，只是不在旗舰之内。就见焦德鹏把清风宝剑往前的一递，噗，有打前心那给扎进去。焦德鹏右手的用力把这佛梁抡起来了，有打自己的头上就给甩过去了，甩到了自己的身后，就听扑嚓这些，这焦德鹏就把佛梁的尸身那整个给喝开了。福良当时是死于非命。这福良这么一死，手下的一人一看，啪，坏了，今天黄婆家是要完了。焦德鹏不管这，把手中清风宝剑无动无飞，嘁哩咔嚓就这一通杀。这十几个人呢跑了几个，剩下的全都见了阎老五。焦德鹏一想，现在我迅速赶奔东门和狄红会合。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东门。这东门呢是狄红，这狄红由打北门转到了东门，到东门这儿，狄红这高声喊喝，让东门里边的这位教师出来应战。东门的教师是谁呢？这小子叫摸壁鬼，姓常，叫常乐。 这嫦娥浑身长了一身黑肉，脸蛋子也挺黑，实际上这家的心他也不红，手使着冰铁齐眉棍。这小子也挺狂，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经常作恶，要不怎么叫嫦娥呢？嫦娥整了几壶酒，正在这儿喝酒呢。现在这酒啊，喝了有八分的醉意，嫦娥还在这儿喝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常将军，常将军。”嫦娥看了看，什么事啊？外边有人堵着门，要您出去应战，口口声声要取您的脑袋。嫦娥一听，骂：半夜三更的，真是闹了鬼了。这黄浦梁家里边从来就没人来过，今夜晚间有人指名吊睛，要我嫦娥出去。好，我嫦娥就会他一会。来人呐，把我的大棍给我抬过来。有人把冰铁齐眉棍给嫦娥抬过来。嫦娥这小子手停齐眉棍，带着十几个家丁到外边一看，呀，就见外边站定一人，这人得八尺五寸。就见这个主啊，紫微微的脸膛，两道剑眉，二拇指光滑烁烁，穿着夜行衣靠，手里边抱着冰铁回报拐。这嫦娥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是不是吃错了药不想活了呀？啊，来到黄婆娘家里边前来搅闹，你也不提了二两棉窝防一防。东门这儿是你家嫦娥常将军在这盯着，你是不是前来送死？狄红可不管这，用手点指，呀呀呸，我不管你嫦娥还是短娥，你要帮着黄婆娘在这害人，危害不浅，有道是恶贯满盈，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来取你的脑袋，把要杀的黄婆娘解救，地穴里被关押的人，你要实打实物，赶紧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你是死期已到。嫦娥一想，那黄婆娘不惜重金把我请出来，待我不薄，好吃好喝，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在这过得不错，你让我闪开我就闪开。就见嫦娥把手中齐眉棍一晃，好小子，今天我也不管你张三李四还是王五，到这前来搅闹，那就是个黄埔老先生过不去。黄埔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你招棍。这嫦娥这摸壁鬼呀，这大棍挂定风声，呜，那就砸下来。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两个人插着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狄红啊，那乃是素食生的高徒，那素食生那是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这七子十三生。这旗舰呢，实际上这旗舰的名字都带个子，这旗舰都是谁？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也就是十三侠，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 孟觉生、素食生、鸡鹤生、沙海生，还有自全生，合称是七子十三生，是又叫着七剑十三侠。要按理说那

狄红，那是素食生的高徒，本事可不善。有人说，这狄红这么大本事，怎么就斗不过这魔壁鬼嫦娥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把浮梁敏、安存还有谭江青全杀了。狄红一个人会斗这嫦娥，战了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没有战胜嫦娥？这一方面，嫦娥这本事，那比其他那三个教师的本事略高一筹。再者一说，今儿个狄红啊吃的亏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那手使的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而人家狄红手里使的冰铁怀抱拐，那只是普通的一种兵器。另外，焦德鹏轻功卓越，这狄红啊，在轻功上也赶不上焦德鹏。嫦娥是另一道，狄红、焦德鹏和另外三个人是在胡同里打，那个地方比较狭小。而现在，狄红啊和这嫦娥就在天井当院。另外，现在嫦娥手下的人一拥齐上，这些人一起是会斗狄红，因此狄红是久战嫦娥不下。现在狄红啊也挂了道筋了，心里想：我这素食生的徒弟，我居然就斗不败这帮贼寇。就见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罩住自己的身形，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嫦娥一个没注意，就让狄红一冰铁怀抱拐正抽在脚脖子上，把嫦娥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声，这下都往上就一窜呢。就在这时，就见狄红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抽出一支镖来。狄红打镖那是百发百中，狄红这镖那也挺沉，被称为金镖，不是金木水火土的金，那是一斤两斤的金。把镖抽出来以后，就见狄红一抖手，这镖是直奔嫦娥的面门。嫦娥就发现一脸寒星奔自己面门来了，嫦娥也是恶贯满盈，这小子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正戳在面门上。当时把脑瓜盖就给戳开了，这嫦娥一声惨叫，也见了阎老五了。现在催命鬼扶梁、摸壁鬼嫦娥，还有这活阎王谭江青、九头鸟闵安存、黄婆娘手下这四个教士，那全都归了位了。黄婆娘就听着外边又杀又喊，现在黄婆娘这家伙也坐起来，有人禀报黄婆娘：“哎呀，黄婆先生可了不得，四位教师、四位将军全已阵亡。”黄婆娘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黄婆娘心想：“我所倚仗的就是这四位教师，在这给我打妖提气，是什么人今天夜入我的庄宅？”把这四名教师给杀了，看起来今天我黄婆娘要够呛。这黄婆娘一想，看起来这个地方我待不了了。我黄婆娘苦心经营，攒下了这般家业，没成想今天我要一走了之。但是黄婆娘一想，得走啊。今天要是不走，我这条老命就得扔在这儿啊！干脆我赶紧走。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黄婆娘这家伙找了一把板斧，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这小子由哪个东门这儿就窜出来。
王普良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家腕位的一窜，狄红就看见黄普良了。因为狄红见过黄普良，这黄普良一看这个呀呀，这不是前些天在这看病这个人，看起来这看病是假，到这防我是真。黄普良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他可不敢恋战，这家抽身便走。那狄红能让他走，今天抓的就是黄普良。就见黄普良啊，今儿个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一看这狄红过来了，黄普良晃双斧直奔狄红。好啊，你是什么人？我黄普良远日和你无冤，近日和你无仇，为什么你要杀我黄普良，破坏我的好事？今天我黄普良和你拼了。就见狄红看着黄普良真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就见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拦住了黄普良。这黄普良今儿个急了，两把板斧无动如飞。你看这个人急了呀，就要占着一个优势，他泼了命了。因此黄普良的本事实际上敌不过狄红。由于黄普良这家伙垂死挣扎，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拿出来，今儿拼了命就和狄红打了个势均力敌。黄普良心想，今天我要是不卖板，我把这个人战败了，我就得死在这儿。现在黄普良是求生的欲望相当强，狄红冰铁回报拐站住黄普良，一拐紧似一拐，一拐快似一拐。现在这黄普良，你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心虚呀，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恶贯满盈，叫良心受了谴责，心想我要是让这人抓住以后，就得把我扒皮草宣点了天灯。这家伙心里这一溜号，就让人家狄红这一冰铁怀抱拐正戳的这左肩头上，当时就把黄普良疼的嗷的一嗓子，哎，左手的板斧就落了地了。黄普良一想，今天不能恋战，我快跑。这黄普良来到高墙的下边，飞身行，准备往墙头上蹦。这小子身子也起了，一抬头就发现在墙头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坐着，眼睛看着黄普良。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糟，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擎着清风宝剑。黄普良这一，黄普良心里就这一惊。黄普良心想，看起来我要想跑跑不了了。家伙蹦到了半截，这小子又窜下来了。就见墙头那人嘿嘿一笑，哈哈哈哈，黄普良，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这狄红啊，在身后又发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就奔黄普良左腿的腿肚正给削，这回黄普良再想走可就走不了，这家伙哭秋去了，就栽在那儿。黄普良心想，完了，我黄普良这算玩完。那么墙上这个人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来到黄普良近前，这时候狄红也到了黄普良近前。狄红看着黄普良，
这是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黄浦梁啊，

燕在空中一举，黄浦梁啊，黄浦梁，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从实讲来。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玩玩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黄浦梁，这小子让狄红给打了一镖，正给打的腿上，再想跑可就跑不了了。草上飞焦德鹏由打墙头上飘身行跳下来，来到了黄浦梁近前，就见草上飞把手中清风宝剑在黄浦梁面前一晃，黄浦梁下了现在抖一耳战，事到如今，现在这黄浦梁这眼都绿了，吓黄浦梁全都尿了。黄浦梁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今天要完了。第一跪磕头雅塞，鸡钱碎米相仿，二位好汉，二位好汉，饶了我黄浦梁。我黄浦梁知道我做错啊，二位英雄饶了我，涕泪横流。就见草上飞焦德鹏用宝剑点指黄浦梁，黄浦梁啊，黄浦梁，听说你医术高超，你这本事挺大，又给人家换腿，又给人家换眼，又给人家换耳朵，今天我就把你这鼻子给你割下来，你给我换上怎么样？你自己给自己换。黄浦梁吓得脸都绿了，就见这草上飞焦德鹏清风宝剑往他鼻子上一搁，唰，当时黄浦梁挺大个鼻子就掉地下了，这血就出来了，妈呀妈呀，疼。就见焦德鹏，黄浦梁啊，你把鼻子给自己安上。黄浦梁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好汉也饶了我那条狗命，我再也不敢了。就见焦德鹏一伸手又把宝剑举起来，咔嚓的一剑就把黄浦梁左臂给砍下来了。黄浦梁，你再把你的左臂给接上。黄浦梁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好汉爷爷还疼啊，好汉爷爷饶命。就见焦德鹏又一挥清风宝剑，咔嚓的写的又把黄浦梁右臂给砍下来。黄浦老神医赛华佗，你把你的右臂再接上不就完了？黄浦梁由于失血过多，这小子实在那跪不住了，晃来晃去，晃去晃来。草上飞焦德鹏心想，这种人留在世上就人间的祸害。就见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举起来，喊了一声，黄浦梁，我看把你脑袋给你砍下来，你自己有本事能接上，能够移植脑袋，是不是？嘿嘿，你就宰着吧。就见焦德鹏宝剑这么一挥，寒光一闪，咔嚓咕噜，黄浦梁的人头是滚落了平川，这黄浦梁的脑袋滚在了地上。这黄浦梁还说，哎呀啊啊，我接得了，就是没有机会了。黄浦梁一死，草上飞焦德鹏

要狄红俩人，你看我看你，现在首恶已经被除了。黄浦梁这些家人看着，一个个抖一耳战。就在这时候，就见焦德鹏看着狄红，我看他们就杀入黄浦梁的家宅，就把黄浦梁一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两人也真够狠的，杀到黄浦梁的内宅，就把黄浦梁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的老妈，一共30多口，也不管良，也不管贱，也不管好，也不管坏，嘁哧咔嚓，全给杀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黄浦梁通过不法的手段，积累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只可惜这些金银财宝不属于他，这小子也算恶贯满盈。实际上这事儿，要说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做的也有点过分，不过呢，这二人行侠仗义，也为当地除了一害。狄红找到黄浦梁家里边的一个家人，我来问你，你们这紫禁城入口在什么地方？这家人吓得脸都绿了。哎呀，二位好汉爷，我带着你们去。这家人就把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带到了这黄浦梁的内室。这黄浦梁内室有一张床，这张床那古色古香啊，那全都是红木打制，非常的精致。就见这家人手指着这张床，说这张床啊，就是紫禁城的地穴的入口。这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来到这张床的附近，那看了看，这张床就是地穴的入口，怎么样进去呢？就见这家人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二位好汉，我知道怎么进去。由于这张床啊，那做成了一个龙的形状，就见这家人呢，来到这张床的附近。到了龙头那儿，那龙头那儿有两个龙眼，家人把手伸进去一点，这龙眼就听嘎嘎嘎嘎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这张床慢慢的升起，这张床升起以后，在地下又露出了一个地穴，这个地穴也是黑咕隆咚，下边还有梯子。狄红看了看焦德鹏，这俩人看了看那家人，你说的可是实话？二位英雄爷，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现在你们要找的那三个人就在地穴里边。这时候狄红就喊声，下边王能在没在地穴里？焦德鹏也喊，清洗都清洗，在没在地穴里？现在下边的人呢，一听说有人喊窦庆喜，听见哎，有人喊我的名字，听着这声音怎么像我表哥焦德鹏？现在的狄红也听见了，哎，这是我师父在喊我，师父，我王能在地穴里，我上不去，我们让铁链子给锁着呢。这狄红和焦德鹏两个人顺着梯子就下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一看，呵，这地穴里边还点着灯，就见地穴里有一张8仙桌子，有几把太师椅，在旁边呢用锁链那锁着三个人，锁链子都挺粗啊，要想挣脱开了那不可能。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来到了这三个人切近，
摁崩黄鸡，吹雁翅，嘎嘣

苍子郎。那焦德鹏那是保家伙的清风宝剑，把清风宝剑拽出来几剑就把这铁链给砍开了。把铁链砍开了以后，现在窦庆喜一看自己的表哥焦德鹏，哎呀哥哥您是怎么来的？这焦德鹏就把自己来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窦庆喜那真是泪如雨下，哥哥呀，你要是不来我可就完了。这王能看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狄红，师傅哎呀，你要晚来一步，我王能就让人家破釜开膛，破釜摘了心。旁边还有一位公子，这位公子狄红和焦德鹏也不认识。这时候狄红就问这位公子，你是哪儿的？焦德鹏也问公子，您住在什么地方？这位公子说了，我姓王，我叫王介生，我的父亲早就亡故，我是浙江余姚的人士，我有个叔叔就是当朝的兵部侍郎，叫王守仁，我呀前些日子来的这个地方，由于有个人到了我的家乡余姚，说河南汝州啊鲁山县这有家老员外要请个教书的先生，一年给100两银子，我呀也是贪图钱财，因此就跟着他来到河南的汝山县，没成想到了这儿，嘿嘿，就让这黄婆娘把我囚禁在地穴之中。我呀就是这么来的，我也是一个苦难之人。这焦德鹏看了看，哦，原来这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那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国家的忠臣，既然是忠臣之后，我看这么办吧，你呀就跟着我先赶备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焦德鹏我呀送到应山县，然后我把你送回浙江的余姚。这王介生一听是千恩万谢。王介生等人由哪地穴出来，狄红和焦德鹏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现在应该就把黄婆娘家里边搜刮来这些民脂民膏，这些个钱物给他收集起来，咱把这些钱就分给那些个受难之人。这两个人呢就把黄婆娘多年的积蓄整了，那有几十包，那金银财宝那就多了去了，把这事办理完毕。这狄红和焦德鹏来到了廖房，到廖房这由于焦德鹏在这保家伙用手中清风宝剑嘁哩咔嚓几剑就把廖房的铁锁全都给打开了，里边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人这惨就别提了，缺胳膊断腿少眼少鼻子各种器官少的那全都有，这些人苦不堪言惨不忍睹。焦德鹏就和他们说，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回家呀？这些人一看我们回家那回得了吗？黄婆娘那老家伙能让我们走吗？各位，黄婆娘已经让我给杀了，你们现在获得了自由。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是好事，可是我们有缺胳膊有断腿有瞎子，我们也回不了啊。这事儿好办，我把你们送到前边的枫林村，到枫林村前边有一条大路，你们就在枫树林里等着。这黄婆娘家里边那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都分给你们，你们就拿这些金银财宝在那等着，有过路的车有过路的马，就让他们把你们送回家中，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哎呀，这高兴就别提了。

呼啦朝全给浇的棚，还有狄红贵，谢谢恩公，谢谢恩公，您真是活菩萨，我们给您磕头了，我们给您磕头了。把这些人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就这样，焦德鹏还有狄红啊，把这七八十号受苦受难的人引到了枫树林，给安排好了，一人给发了一包银子，让他们在这等着过往的车辆，自己回家咱暂且不提。焦德鹏和狄红一看把这事儿办理完毕，当时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看黄浦梁这家那不干净，干脆咱们放把火给他烧了得了。狄红一听，对，王能也挺赞成，就这样就把黄浦梁的家呀给点着了。黄浦梁的家整整烧了那有2天呢。黄浦梁啊，那倒有先进的思想，这黄浦梁事先走了火化这条道了。这黄浦梁这家让人家一烧，几乎烧得荡然无存。有人说了，那黄浦梁一死，官府就不查吗？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黄浦梁一死啊，当地的百姓那可解了恨了，心里想黄浦梁早就该死，本地的恶霸呀，现在黄浦梁一死，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官府也知道黄浦梁所作所为，就这样不了了之。咱们再说这狄红、焦德鹏、王能、王介生等人，这四个人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和苏定方一说，说我们要起身登城，前去偷亲。狄红拿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足有50两啊，递给了苏定方。老先生，这些天多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呐，收下吧。苏定方再三的推辞，最后苏定方啊，一看这狄红出于至诚，也把银子收下。就这样辞别了这苏定方。狄红和王能跟焦德鹏、窦庆喜还有王介生几个人啊，出离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往前走了10几里地。焦德鹏就说，我呀现在还有事儿，要赶奔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窦庆喜送回家中，然后再把这位公子王介生送到浙江的余姚。狄红啊，看着焦德鹏这是恋恋不舍，最后狄红提出来，我愿意和焦义士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焦义士您是否愿意。焦德鹏一听，焦德鹏也挺高兴，他也知道狄红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通过这一次共同杀黄浦梁，他也相当佩服狄红。就这样，狄红还有焦德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那个封建社会就讲究这个。最后两个人洒泪分别。焦德鹏带着王介生、窦庆喜赶奔湖北应山县，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狄红和王能师徒二人由哪河南的汝州出发，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长安的大石山。到了大石山，要聘请自己的师伯回雷生。到了大石山这儿，找到了自己师父的住所，这么一问啊，听说自己的师父素师生不在山里边，回雷生也出外云游。狄红一想，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外边进了一人，

狄红一看，那正是云阳生的徒弟包兴公。包兴公说了：“我这师兄啊，您到这儿来要聘请傀儡生，傀儡生不在山中，我是我云阳生就在后山，我看您要赶奔后山去聘请我的师傅云阳生，是出头露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狄红还有王能啊，两个人来到大师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赶奔金山寺会斗呢飞飞和尚。没成想傀儡生出外访友，就这样又找自己的师父素师生，素师生也不在山中。这狄红和王能一看，得，这回是白来一趟，要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和徐明高交代？如何除得了这飞飞和尚，为当地除害搭救这林小姐？现在狄红啊着了急了啊，正这时候来了个人。现在狄红一看，呀，认识，原来是自己的师弟，叫包兴公。包兴公也是姑苏人士，那和自己还是同乡。包兴公一看狄红，哟，师兄啊，您到这儿是有事儿？我到这儿打算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让他赶奔镇江府金山寺，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一听，哎呀，您要请师伯，可是师伯出外云游，那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知道。素师生老侠客也没在山中，我跟您说啊，我是我云阳生可就在大石山的后山，他没出去，就在后山在这炼丹，在这制药，您何不赶奔后山去请我授业的恩师云阳老侠客？想的这样，现在狄红也想，对呀，干脆我聘请我师伯云阳生，要云阳生能够出头的话，我看这事儿也行。包兴公在前面带路，这狄红啊还有王能两个人来见云阳生。这云阳生也是个道家，信奉道术。云阳生在大石山的后山潜心修炼，正在炼丹，正在这制药。有包兴公进来，师父，有素师生的徒弟狄红到这儿要求见于您。这云阳生听到这儿，把脸都往西沉，哎，你告诉他，我在这潜心在这修道练习丹药，我现在没有功夫会见于他。这包兴公一听，师父，我看我这位师兄千里迢迢由打苏州来到此地，那肯定是有事儿，您还是见一见。就见云阳生看了看包兴公，要说起这狄红来也真不懂事，他学好了满身的武艺，你看他福宝那人，他福宝朱宸濠那个宁王，那个宁王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久有不臣之心。我看朱宸濠将来必反，你说他保谁不好，偏要保一个反叛，真是让我十分的痛心。既然他来了，你让他进来吧。时间不算太大，狄红和王能进来，一看云阳生在这坐着。就见云阳生
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绛紫色的道袍，前心斗大的阴阳云。就见这云阳生今年岁数也不算太大，也就在四十多岁，这云阳生长得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漠然，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朱履白袜，往这一坐，那是道武先锋。狄红赶紧过来，师伯，狄红给您礼过去了。就见云阳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狄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朝廷的命官，王爷的属下，不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云阳生这儿来。说句实话，我可担待不起。您是宁王手下的重臣，紫袍金带，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现在狄红这一听，就知道云阳生现在挑了理，自己原来福保宁王。云阳生对此是相当不满。狄红赶紧说，师伯呀，原来我这有眼无珠，我错投了宁王，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和宁王决裂，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这云阳生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要这么说，现在你和宁王朱宸濠已经划清了界限，这就对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大将保明主，尊鸟登高枝。你说朱宸濠这个人，说句实话，没安着好心，现在在各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找了很多的所谓的武林的英雄要帮着他造反，你要跟着这样的人，将来是必受其害。既然你已经和朱宸濠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狄红啊，那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你也只管讲来，只要你师伯呀，我呢能帮忙，我必然鼎力相助。狄红就把徐明高等人就在镇江的金山寺遇到非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良家的妇女这个事儿，就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云阳生这位老侠客听得这，当时这眉毛就一皱，心想怎么着，非非和尚如此可恶，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你这当和尚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怎么着还整了很多的良家妇女整到金山寺供你们淫乐，另外勾结宁王朱宸濠，看起来是有谋反之心。既然非非和尚如此可恶，我跟着你赶奔镇江去除那非非和尚。你看云阳生这人虽然是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出家的老道看破红尘，可是这老道一听说非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黎民，这云阳生就非常的生气。要不怎么说叫侠客呢？人间的不平之事，只要被这些侠剑客听见了，这些人就要出手相帮。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外边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与此同时，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穿着一身红啊。当时云阳生一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女侠客来到我的大师山，不知道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
就见这红衣女侠一笑，我到这儿跟您说点事儿。我遇见了一件事儿，您听说过兵部侍郎王守仁？云阳生点了点头，说这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盖国的功臣。可现在这王守仁呢，让人给害了。就见这红衣女子和云阳生说，兵部侍郎王守仁，由于在皇上面前参奏宁王有意谋反，结果得罪了宁王。这宁王跟谁不错？就和三宫的总管太监，这大太监刘瑾关系甚密。这刘瑾一看这王守仁参着宁王，就在皇帝面前呢给这王守仁说了几句坏话，结果这万岁震怒，把王守仁这兵部侍郎一撸到底，打算把他派到贵州龙场呢去做议程。你说刘瑾他狠不狠？那宁王的损不损？王守仁准备上任，这刘瑾就给宁王这朱宸濠啊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在半路之上是截杀这王守仁，要了王守仁的性命。这件事儿让我听说了，因此啊，我就派手下的徒弟在一路上保护着王守仁。这王守仁呢，准备赶奔金陵，到金陵去拜见他的父亲，然后又打金陵奔镇江，要赶奔钱塘，到钱塘那儿会个朋友，然后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怕这王守仁在金陵镇江包括钱塘那被人害了，因此我来找哥哥跟您商量，咱们应该如何帮助王守仁。云阳生听到这儿，这云阳生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来的正好，我说狄红啊，这一位那可了不起。狄红看了看，那不认识。云阳生就给介绍，你听说过陕西五女侠吗？这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叫红娘子。狄红一听，哎呦，陕西五女侠自己耳朵里也灌满了，这叫鼎鼎大名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云阳生就把这狄红由打镇江来，请他赶奔金山寺，要除了飞飞和尚，这个事儿就和红娘子一提。这红娘子一听啊，这红娘子笑了，要这样的话，云阳老侠客，我也打算跟着您赶奔金山寺会斗着飞飞和尚。我也听说那飞飞和尚那十分了得，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您要是赶奔金山寺，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小妹我愿意和您一同前去，不知您是不是愿意带着我。云阳生一听，这陕西五女侠红娘子愿意跟着去，那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云阳生也十分高兴。就这样，狄红、王能、云阳生还有红娘子赶奔镇江，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以后，云阳生、红娘子、狄红、王能见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非常的高兴，他早就听说过云阳生的大名，今天云阳生还带来了陕西五女侠之一这红娘子，你说这徐明高能不高兴？这徐明高就在崔家客栈那盛牌宴宴着款待云阳生还有红娘子。在这酒席宴前，这云阳生就提出来说，你们大破金山寺，
打救

0: 金山寺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女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这几个人要凭着武功，有哪正门往里冲，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我估计虽然咱们武艺高强，金山寺里你们说了，和尚也不在少数，有什么八大名僧，包括那飞飞和尚，可是少林寺的名僧，另外金山寺里消息埋伏那也挺多，咱们要是硬拼硬打，说句实话，真是能够把这些和尚杀了，并且把这些姑娘们给救出来，咱们这几个人要伤了几个，或者说死了几个，那也不美。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派一个人事先进去，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这一只眉慕容真笑了，哈哈哈哈。云阳侠客说得很好，我看我慕容真就只身赶到金山寺里边给你们做个内应，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云阳生看了看一只眉慕容真，云阳生知道要说慕容真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可太高了。云阳生微含一笑，要说慕容老侠客，您要是敢奔金山寺里边，要是去卧底，那是再好不过。可是您要是去，可是去，可千千万万要暗中前去，那不可明去，不可打草惊蛇。最好啊，您能够寻找关押这女子的地方，到那时咱们找准了地方，里应外合，大破金山寺。慕容真点了点头。就在此时，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红娘子说话了：“云阳老侠客，我看这个事儿应该我去。我是个女子，我明天就赶奔这金山寺，以烧香还愿为名，我就赶奔那个观音殿，在那前去查访。如果能够查访到这些女子的蛛丝马迹，我能够进入这个地穴，到那是里应外合，更为方便。再者说，我是女子，可以将计就计。如果那观音殿里真有消息埋伏，他们要把我引入，我红娘子啊，对这消息埋伏还粗通一二，没准我就能够把这些女子救出这地穴。各位看我说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云阳生一听，觉得红娘子说的那十分有理。这样的话，你前往观音殿烧香拜佛，到了明天5:53，咱们信炮一响，准是里应外合，杀那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就这样，云阳生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王能、李武，包括狄红、一枝梅、慕容真这些人分派好。
1: 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

0: 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您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 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2: 还可以这样，
3: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2: 对。
3: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2: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3: 是的，就是说港澳院校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2: 好处是什么？
3: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呀、等等，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2: 对，
3: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 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

0: 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
1: 嗯
0: 啊，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哎，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他都会为他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嗯，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广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嗯嗯，
0: 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嗯，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
0: 嗯，
1: 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先分析一下，
1: 先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嗯嗯，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
0: 嗯，
1: 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
1: 嗯嗯、
0: 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
1: 哦、
0: 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
1: 嗯、
0: 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
1: 嗯、
0: 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
1: 哦、
0: 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1: 嗯，
0: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的一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嗯，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
1: 占用
0: 孩子特别多的时间，他
1: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嗯，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嗯、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啊、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啊、嗯，那奖学生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
1: 嗯 嗯,
0: 嗯，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
0: 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啊，嗯，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嗯、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
0: 啊、
1: 哦，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1: 嗯，
0: 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

0: 够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建议可以选择啊。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
1: 对
0: 自验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对标。对标哈，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 级别，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

0: 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嗯，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
1: 嗯。
0: 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嗯，
0: 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理工大学哈、
1: 嗯
0: 啊，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
1: 嗯、
0: 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 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魏立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 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哈，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 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1: 对对，
0: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1: 下周啊、
0: 下
1: 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啊，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3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 八个人。
1: 嗯
0: 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
1: 啊、
0: 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啊、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
1: 嗯，
0: 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啊、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啊、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 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1: 嗯、
0: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要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
1: 嗯、
0: 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啊、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
1: 嗯、
0: 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啊、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六年。啊、嗯，学制是六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五年起，
1: 嗯
0: 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六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嗯，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啊，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啊，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嗯，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
1: 嗯，
0: 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是
1: 10万加啊。
0: 对、
1: 嗯，
0: 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
1: 嗯，
0: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啊、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啊、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
1: 嗯
0: 啊、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三分之一，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
1: 嗯
0: 啊，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啊、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嗯、
0: 但是学位呢，
1: 嗯、
0: 啊，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嗯，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嗯，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
0: 啊，
1: 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哎，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
1: 嗯，
0: 然后同时也有增加，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嗯，赶紧的在。
1: 在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0: 嗯，
1: 但就是他的，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
0: 嗯，
1: 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0: 对
1: 啊方面，是吧？
0: 对，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 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好吧？剩下
0: 的
1: 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

0: 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
1: 对，
0: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1: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0: 对，30多种多维升路径。
1: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
0: 呢，对，
1: 也进行一个分享。
0: 对，那
1: 对，
0: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
1: 对，
0: 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的
0: 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再
1: 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

0: 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在三江越虎城前，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方高丽国的大帅盖苏文领兵围困了三江越虎城。那位说盖苏文不是赶奔猪皮山去找他授业的老恩师木脚大仙了吗？这一回怎么来到了越虎城？原来呀，军事压力真给高建庄忙出了主意以后，压力真自己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把唐朝的军队给战败了，那是力不从心，赶紧派人去找盖苏文，让盖苏文十万火急是速速来到三江越虎城，帮助自己消灭唐王。盖苏文一听啊，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挺好，就这样，他第二次又赶奔于澳国，借来大兵20万，这大兵就来到越虎城。和这个亚里真的十万人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这样把三江越虎城这团团围住。盖苏文十分高兴啊，心中暗想，这一次把你三江越虎城围了，你李世民、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些人都成了瓮中之鳖，要想跑出去太困难。虽然我盖苏文没有能力战败宣贵，但是我把城这么一围，我让你们粮草尽绝，到那时就活活的把你们饿死。盖苏文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兵困了三江越虎城。李世民等人一上城，有人报告盖苏文，这盖苏文亮队往城上这么一看，一看贞观天子在城头上站着，就见李世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就见李世民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着三流短墨髯，是大耳垂肩，一派福香。贞观天子往那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您看这个人呢，说有没有威风，那不在于你装，有些人装的脸蛋子沉着，眼珠子瞪着，胡子吹起老高来。 但是没人怕你，因为你胸无点墨，没有本事，你就是再装，装得再凶，装得再横，大伙儿都知道你肚子里没货，是个草包饭桶，大伙儿也不服你。李世民一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另外贞观天子那也是胸怀锦绣，也是马上的皇帝。盖苏恩看了看李世民，好一个贞观皇帝呀。就这样，盖苏恩马望前蹄来到这城前，高声断喝：唐王啊，你在城上给我听真，现在我已兵困了三江月湖城，你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李世民呐，我的儿，恐怕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时啊！李世民听到盖苏文把他叫儿，把李世民气得浑身之哆嗦。贞观天子手指着盖苏文：盖苏文呐、盖苏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看你东辽国起兵造反，别觉得你们现在兵困了三江月湖城，一旦唐朝的军队来了，我看您这小小的军队是以卵击石，要听我李世民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大唐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李世民一说这话，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哎呀，我说唐王啊，现在你死在眼前还说这横话，我就不相信。大爷魏征没有见到过盖苏文，用手一指：大哥，这小子就是盖苏文，咱们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25个，齐国远、李如归、尉迟南、尉迟北、上青山、下玉山、鲁明星、鲁明月、金甲、铜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唐万人、唐万义，还有一些人都死在他的刀下。魏征一听，大爷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魏征也是四十六友歃血为盟的大爷，听到那20几个人死在盖苏文的刀下，大爷魏征眼当时又湿润了，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就听着魏征说：哎，兄弟们，都是你哥哥没有本事啊，我没到东辽战场上来，没有及时劝阻你们，你们提前走了，我魏征岂能独活？就见魏征啊，把袍子往脑袋上一蒙，这就要往城下跳。哎，我大哥，你这是干什么？魏征瞅着程咬金：我说四弟，咱们和齐国元等人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那哥20几个全都死了，你说我独生有何滋味？因此我魏征不活了。程咬金呢，赶紧劝魏征，口打嗨声：哎，这要是我二哥秦琼来当这个元帅，那20几个人绝对不能命丧东辽。可惜我二哥

现在身染重病，魏征啊，在这长吁短叹，泪水连连。一提到秦琼啊，当时尉迟恭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魏征一提秦琼，如何这如何那。当时大老黑的火往上撞，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您啊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城下要会斗盖苏恩，今天我不和盖苏恩分个高低胜下，我尉迟恭不活了。当时尉迟恭吩咐人白马给他拉过来，这尉迟恭上马抽枪就要开城出去。贞观天子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大老黑呀，你可千万不可造次。徐茂公也说：老黑，你赶紧回来啊，现在你可是征东的元帅，你往万岁周围看看，能杀能打的还有几个人，如果你要是出了危险，谁保着我主万岁？万岁要是出了点闪失，尉迟恭你可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一说这话，这尉迟恭当时头脑冷静下来，一想：对呀，现在城里边能杀能战的人寥寥无几，我要是再出了事儿，唐时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因此大老黑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平静，把脑瓜一低，又来到城上往城下观看。魏征刚才一提秦琼啊，说实话，现在最上火的就是程咬金。老程的大蓝脸当时有点发青，你是不光是想我二哥秦琼啊，你把我也损了。当时程咬金脸上挂不住了，来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皇万岁，我程咬金也是贾柳楼四十六友之一，现在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我非常恨这个盖苏文，万岁你给我一道旨意，老程我赶奔城下会斗盖苏文，把盖苏文的人头给你拿来如何？李世民摆了摆手：老千岁，你就别跟着掺乱了。这程咬金气的当时胡子撅起老高来：不行，今天我非出这口恶气不成。想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坏水冒上来了。程咬金扒着垛口往下看了看，高声喊喝：哎，下边那小子是不是盖苏文呐？你有本事有种的往前来。盖苏文抬头一看，上边是一个老头，垫脸朱眉，肚子挺大，好胖咕伦敦压咕伦敦，上秤称一称有300斤差不多。因此盖苏文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盖苏文，你小子有没有种？是不是爷们儿？你要是有种是爷们儿的话，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讲。盖苏文心中暗想：一糟老头子，我怕你如何？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这盖苏文的马就来到了城下，抬头往上观看，就见程咬金嘿嘿一笑。我说：盖苏文，你认识我吗？盖苏文瞅了瞅，哎呀，说实话，我还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告诉你啊，我呀，唐天子驾前称臣，官拜鲁国公，叫程咬金。盖苏文一听说是程咬金呢，
这马他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因为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老程的名望可相当的大呀。这程咬金一出世，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华冈，程咬金做过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跟着二主唐王李世民征杀疆场，两军阵前立了不少的战功。这程咬金这名字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的名声在外。盖苏文一看，哟，这就是著了名的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盖苏文呢让自己给唬住了，老程心中暗喜。他仔细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十分的彪悍，气势汹汹，眼珠转了转。我说盖苏文，你小子别觉得你本领高强，虽然我在城上我有仙术，我用仙术可以取你的人头，你信不信？盖苏文一听完脑瓜一拨了，心中暗想：程咬金，你纯粹是扯淡啊！我离着你这么远，你有什么仙术能取我的脑袋？因此，盖苏文看着程咬金，我说：“你就是那鲁国公那大草包程咬金吧？有什么仙术？我不相信。”我说：“盖苏文，你不相信，你把马再往前进进，我施展仙术让你看看。”盖苏文心中暗想，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本事我就不信。就见盖苏文双脚点蹬着马，离着这城下是越来越近。程咬金一看盖苏文离着自己近了，自己暗自高兴。盖苏文呢抬着脸看着程咬金，看着程咬金有什么样的仙术。就见这老程猛然间由打这个城墙下边唰把一支弓箭递楞出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翔，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箭直奔盖苏文射来。盖苏文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要放冷箭，他抬着脸儿正看呢，就见一只冷箭奔自己射过来了，把盖苏文吓得是亡魂皆冒，赶紧一偏头，这箭正射的左耳朵的金环上。您想这箭它有一定的冲力，这支箭把盖苏文耳朵的金环射落在地，当时这耳朵的血就下来了。盖苏文吓得一拨马，这拨马便走。程咬金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盖苏文，看到我这法术没有？哎，你程爷爷可不是好惹的，徐茂公还有贞观天子，包括大老黑，一看这个盖苏文呢让程咬金给钻了，大伙儿十分高兴。程咬金银然飘摆，那真是神采奕奕。魏征一条大指，此地还真有你的，你小子还真把盖苏文给射了一箭。程咬金相当高兴。就这样，盖苏文退兵不提，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皂袍大将尉迟恭又回到了银安殿。当时李世民提出来，盖苏文兵困了三江玉虎城，这时间要是一长，咱们这城里边粮草尽绝，咱们就得活活的被饿死呀。我这军师，你得想个办法呀。徐茂公在这坐着，二目微合。我说万岁呀，您呢不必着急，
按照我

说过瞎话呀？道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徐军师，我说牛鼻子老大，这可不是儿戏啊！现在人家大兵压境30万，把三江越虎城围了个铜梆铁壁，你可说话小心点儿。我看不如现在派能人闯连营到黑风关去办张世贵，让张世贵带领着10万人马前来救驾。你不是说了，那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只要张环带着人来了，那先锋营里边的薛仁贵就可以出马临敌斗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乃是薛仁贵手下的败将，我看薛仁贵要是一来，肯定能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徐茂公听完了以后摆了摆手，元帅呀，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咱们就在三江越虎城严守20天，此城这围就自然被解。老黑尉迟恭还要说话，贞观天子看着徐茂公说的相当认真，就知道徐茂公肯定有所安排。要知三江越虎城这围何时能解，谁来解，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的贞观天子被困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和徐茂公还有皂袍大帅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三个人是心如火焚呢，心里边都相当的着急，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啊，看着茫茫无边的东辽大军，这些人心里边也是忐忑不安。徐茂公给贞观天子吃下了定心丸，说是20天以后肯定有援军来到。这时候尉迟恭就说，是不是张环、张世贵？徐茂公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大帅，不是张世贵。牛鼻子老大，那你就直说是谁。哎，是天机不可泄露，东辽国的军队天天是讨敌骂阵，在下边祖宗奶奶的卷说唐朝的人马是缩头的乌龟，说唐朝的人马没有志气，说唐朝胆小怕事，总而言之什么难听就说什么。贞观天子传下旨意，任何人不许出战，把皂袍大将尉迟恭大老黑气得奔奔直蹦，心中暗想，再这样过2天就把我老黑憋死了啊。李世民一瞪眼，尉迟恭，我问你，如果命你出战，你有100%的把握胜过盖苏文吗？你能够杀退番兵番将，杀出一条血路，把三江越虎城的围解了吗？再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薛仁贵的本事？几句话把大老黑说的老实了。老黑一想，对呀，那盖苏文杀法骁勇，虽然我尉迟恭没跟他动过手，但是我可看到过白袍将和其他战将和盖苏文相斗的情景。说实话，我这两下未必斗得过盖苏文。我主万岁说的有理。因此这大老黑被脑瓜一低，不说话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不提，翻过头来再说

八水长安。现在八水长安护国公的府中乱了套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老元帅秦琼现在病危了，老头病了很长的时间，身体虚弱，眼看就不行了。这秦琼吩咐人赶紧把秦怀玉叫来，然后又通知把卢通、程铁牛、程万牛也找来，另外还有尉迟恭的后人叫尉迟宝庆。这些个少国公来到秦琼的府上，呼啦朝着跪倒了一片呢。就见秦二爷在床上躺着，气喘忧思。秦琼喊了一声：“怀玉呀！”当时秦怀玉跪着往前爬了半步：“爹，怀玉啊，你听我的，你父亲我这一生为了大唐朝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为了唐时的江山，敢说是呕心沥血，为了大唐朝一片忠心。你爹不行，前一时造袍大将尉迟恭随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赶奔东辽前去平番，听说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但愿得早日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可是我看起来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为父对大佬和尉迟恭的用兵之道，我是放心不下，因此前些时我迟迟的为交出帅印，最后一看迫在眉睫，战争一触即发，这样我把帅印交出去，让大老黑尉迟恭做了元帅，我想着在家里养病，等我秦琼这病好了，赶奔东辽战场，帮着我主万岁平灭藩邦。真是天不保佑我秦琼，现在我气数将尽。孩子，你要继承我的遗志，一定要记住了福报唐王的江山社稷。唐王对你，还对我秦琼，包括贾柳楼磕头的兄弟，真是仁至义尽，对我们太好了，咱们应该有良心。说句实话，秦琼说的话是出于内心。你想要做一个领导，不关心下级，对下级各个方面一无所知，哎，就好像这下级应该应分的为我服，那个时候这些下级也不服，有道是你不种他就不收，你对下级总是那么刻薄，一点赏赐也没有，到时候就想从下级这拿东西，让人家给你出力报效，那能做得到吗？啊，贞观天子则不然，知道瓦岗山的英雄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出了很多的力，因此李世民当了皇上以后，对这些文臣武将都非常的青睐，都给予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对贞观天子也是感恩戴德，唐朝有了事儿，这些人全都愿意出力报效，都跟自己家有事儿一样。秦琼看着秦怀玉：“怀玉啊，
我死了以后，我警告你啊，千万不要大办丧事，简简单单的把我成殓以后是入土为安，然后你赶紧带领人马赶奔东辽战场，前去平反，为唐朝建功立业之扫除东辽的恶贼。你听见没有？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办，你是个孝子；如果你要大办丧事铺张浪费，到那个时候不顾你爹所说的，你可是个忤逆之子，大大的不孝啊。秦怀玉哭着流着眼泪：爹，你放心吧，只要您过世以后，孩儿一定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您放心吧。秦琼又把罗通叫过来，这罗通跟秦琼的关系，一个是至亲，另外呀，平时秦琼特别喜欢罗通，罗通又是自己手下的战将，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罗通是前不正印先锋官，这秦琼那是大帅，这两个人既是亲戚又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罗通啊，就是少保千岁罗成的儿子。罗通往前紧爬了半步：老元帅。秦琼看着罗通：通儿啊，你，我怎么说你？扫北番的时候，你犯了错误，你杀了屠卢公主，万岁十分震怒，就在牧羊城啊，要把你杀了。也是程咬金、你、程四叔，还有我呀，在万岁面前苦苦的保举，这才把你留下，这也是给老罗家留下了一条根呢。啊，童儿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埋怨我主万岁，万岁是没有办法，也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他没有杀你，前些日子你程四叔啊又在万岁面前跟你保了婚事，让史大奈的姑娘史赛花嫁给你，万岁也同意了。就这样，你和史赛花还有我儿怀玉和景罗皇姑成了亲，万岁做得很好，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以前的事儿挂在心怀，应该尽弃前嫌，为唐时的江山出力才是。罗通眨了眨眼泪：老元帅，您别说了，我在您鞍前马后多少年，我太了解您了，您呐，真是的，对于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放在心上，就为其他人奔忙。您这一生，哎呀，真是，我罗通怎么说呢？罗通说的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提起秦琼来，那真是一位良将，也是一位贤德的大帅。秦琼的人品那是没得可比，秦琼一出世的时候，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这两句话就说明秦琼的人品那是一流的。另外，书童简兼打三州六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说的这秦琼的武艺也是相当的高的。秦琼这个人相当的忠义，
就拿他和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的关系。

来做个比喻，那善通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赤发灵官善通善雄性在罗城锁五龙的时候被抓了，结果秦琼没在营中，单雄信呢就让李世民给斩了。秦琼回来听说单雄信死了，当时二爷秦琼可就吐了血了，那是急的，那是疼的。秦琼心里在想，要有我秦琼在这儿，单雄信死不了。单雄信跟我这关系，哎，因此秦琼十分的伤悲，从那儿就得了重病，一直到现在的病也没有痊愈。秦琼看了看罗通，瞧了瞧秦怀玉，童儿，玉儿，你爹不行了。说完了这话以后，秦琼把眼一闭，是与世长辞。一代的大元帅，一代的大英雄，这样撒手人寰，驾鹤西游，死了。秦怀玉、罗通、程铁牛、程万牛、尉迟宝清，当时是哭败于地，哭声震天。秦怀玉呀，还真是个孝子，当时吩咐人把秦琼承殓起来，在家里边超度了七天，把老元帅入土为安。然后秦琼跟自己的母亲这么一商量，要遵循秦琼的遗志，要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为国立功，为贞观天子除去烦恼。当时贾氏夫人点了点头，儿啊，你应该按着你爹说的办。这罗通回到府里边，也跟自己的母亲说了，他的母亲拍着罗通的肩膀，通儿啊，皇上对咱们家太好了，此一番皇上赶奔东辽，现在不知道是否顺利，你应该和怀玉一起赶奔东辽战场，福保我主万岁。秦怀玉把这个事儿奏明了殿下李治，李治也相当高兴，李治的心情也很复杂。自己的父亲李世民领兵前去征讨东辽，去了很长的时间，听说前一阵儿很顺利，现在的消息因空信鸟，到底现在如何了也没有个准信儿。因此李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听说秦怀玉和罗通要赶奔东辽战场，李治是慨然应允，当时给拨了10万人马，让罗通为二路元帅，让秦怀玉为先锋官，就这样起大兵，浩浩荡荡直奔东辽而来。这秦怀玉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在路上紧紧的让这个人马行军，有道是救兵如救火，一旦东辽战场有事儿，早一天赶到东辽，那情况可就有所改变，真要是东辽战场有了危机，自己晚去了，那万岁的性命，包括军事大帅的性命，那全有危险。因此秦怀玉太着急了，这大队人马过了黑风关以后，往前又是思乡岭，又是天山，又是汗马关，又是独木关，这一天就来到了三江月虎城。到了三江月虎城外，有人报与了秦怀玉，啊，先锋，现在三江月虎城

被番兵番将围得是我一气不通，真好像铜帮铁壁，不知咱们应当如何。秦怀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通，罗通吩咐人就地安营，现在先把营盘扎住，然后再作战不迟。这军队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辕门，然后把中军帅帐支起来。这罗通升座帅帐，罗通啊是二路的元帅。罗通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番兵围困了三江越虎城，看起来吾主万岁被困越虎城，那么到底困了多少天了咱们也不知道。要想把番兵给打败了，彻底摧毁东辽的战线，咱们就应该和越虎城里边的军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可是现在越虎城里边我主万岁包括军师大帅不知道咱们来了。罗通看了看秦怀玉，我说怀玉啊，这一次我要单人独骑闯连营前去报号，你呀暂时给我掌管军权。秦怀玉一听，哎，我说哥哥，出来报效闯连营这事儿应该是我秦怀玉的，有道是帅不离威，我秦怀玉既是先锋官，那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秦怀玉讨下一支令箭赶奔三江越虎城给我主万岁送信儿。要是秦怀玉闯连营能否成功，单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丰富的活动打破季节界限，激活我市4季文旅新动能。
1: 系列报道《冰城红源》今天播出，特殊电车承载历史荣光，让我们共同回望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汲取奋进力量。
0: 从5分钟接单到98%满意率，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打通社区服务最后一米。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夏夜星河璀璨，欢歌酒香满城。随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大批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美酒、美食与演艺的多元融合，感受冰城夏日的独特活力。这场夏日狂欢不仅打造了沉浸式夜游盛宴，更生动展现了哈尔滨跳出冬季单一旅游标签，以丰富活动打破季节界限，绘就一季冰雪四季皆忘的全域文旅新画卷。
2: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这个夏天开心要来
3: 啤酒节，
2: 不开心更要来
3: 啤酒节，
2: 抛开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带着家人和朋友把酒言欢，举杯畅饮，尽享酣畅淋漓的清凉夏夜，让我们相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一起
0: 节目现场气氛热烈，流光溢彩，潮流歌舞、特色演绎轮番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夜幕降临，绚烂烟花腾空绽放，漫天星火点亮天际，无人机编队升空，在夜幕中勾勒出啤酒杯、冰雪地标等造型，科技光影与舞台灯光交相辉映，盛夏狂欢氛围直冲顶峰。
4: 我感觉节目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更加了解了哈尔滨，见证了哈尔滨这座历史城市的发展，然后感觉非常的触动，我都情不自禁地跟着这个演唱的手舞足蹈了。
0: 室外璀璨夺目，啤酒大棚内同样热情洋溢，啤酒与美食的香气弥漫空中，游客们随着动感音乐挥手摇摆，互动合唱，尽情享受音乐与酒香碰撞的狂欢。
5: 我们听着音乐啊，喝着啤酒，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心情特别好。啤酒节现在成为我们哈尔滨人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0: 热闹的不只是啤酒大棚，冰雪大世界新文创市集同样人气旺盛，游客穿梭于各展位间，精心挑选心仪的文创好物，将冰城夏日的专属记忆带回家。
6: 虽然是一个白色小马，因为这个今天就专门来看这个非遗这个项目的，完了感觉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在喝啤酒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非遗的传承，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本届啤酒节园区规划了8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充分展现了冰城夏都的城市活力。
7: 我觉得啤酒节吧，真是一个消夏避暑的一个好去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如果来到哈尔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异域风情啊，体验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啤酒文化，中央大街呀、这些地方去体验一下这种欧式风格的这种文化或者建筑。
8: 灯火璀璨夜，繁花映冰城，大家看我现在已经被流光溢彩的花灯所包围，那这里就是本届啤酒节全新打造的非遗千灯会，各式花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将整个园区装点的灯火通明，造型灵动，形态各异的花灯让这里光影流转，步步皆景，也成为本届啤酒节最亮眼、极具氛围感的夜游打卡地。
9: 现在在哈尔滨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那些非遗的灯盏，颜色特别鲜艳，很美，然后很出片，可以说给家人孩子拍照都很好很好很好。
0: 本届啤酒节不仅点燃了夏季文旅激情，更将哈尔滨的文旅画卷从一季冰雪向四季畅游徐徐铺展。冬季有冰雪王国吸引游客神往，冰雪消融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并未冬眠，而是以全新姿态持续发力。
10: 我们除了夏天的啤酒节以外，我们在春秋也会举办像音乐节啊。当然我们也是打造了这种星光球场，有足球、篮球，我们不仅是引入了很多赛事在里面，也是希望我们的园区一年四季都可以成为休闲度假进行娱乐的一个场所。
0: 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全季探索正成为我市文旅全链条发展的新引擎，未来随着更多高品质多元化活动的植入和配套服务的升级，哈尔滨将进一步擦亮冰城夏都城市鳞片，助力文旅经济实现从一花独放到百花满园的跨越。
1: 7月3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被音乐浸润、被欢乐环绕的冰城夏都，以热情开放的胸怀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0: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佩特鲁·弗伦泽，波兰马祖里省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图尔莱，市领导孙哲、孙申、李冕、蓝峰、王文丽出席开幕式。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文旅活动的核心品牌，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历经24载深耕，已成为展示冰城城市风貌、激活夏日消费动能、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区域，规划八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是历届啤酒节中场地更开阔、国际化程度更高、业态更丰富的一届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园区内设5座啤酒大棚、11处啤酒花园。

0: 并全新推出啤酒交易所，让市民游客畅享美酒佳酿与啤酒文化新潮体验。全新打造的非遗千灯会新文创市集集中展示非遗技艺与龙江特色文创产品，44家省内文旅企业非遗匠人入驻现场，多款特色文创产品首次公开亮相。期间百人主题花车巡游、群众互动演绎等活动轮番上演，生态露营区、星光运动场、萌宠乐园等配套项目同步开放，兼顾不同群体的休闲需求，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缤纷夏日新场景。918事变后，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受党组织派遣，赵一曼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系列报道《冰城红原》今天播出，特殊电车承载历史荣光，回望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汲取奋进力量。
1: 很多人熟知赵一曼英勇就义的英雄壮举，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巾帼女英雄在哈尔滨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电车工人大罢工。
2: 罢工的起因呢，是伪满宪兵王文昌，他在乘坐电车时拒不付票钱，态度还非常的蛮横无理，不仅不付钱，还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与其同伙一起殴打了司机张宏宇，且多人轮番毒打，致张宏宇满脸鲜血，浑身重伤。当时呢，赵一曼是任哈尔滨总工会的代理书记，他得知此事以后也是非常的气愤，便和黄维新他们呢连夜组成了罢工委员会。最后呢，罢工在哈尔滨市民的支持下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取得了胜利，给予了伪满洲国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3: 这辆车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按照赵一曼曾经带领电车工人罢工时所使用的那辆德国西门子有轨电车1:1复制而成的。原车呢，在1996年的时候捐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目前呢仍在陈列。那这辆车呢，现在也已被誉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4: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一台旧式有轨电车静静陈列，向大家诉说着那段抗争历史。电车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红色，两侧分别有12个窗户和两扇门，车头有黑色灯罩，车厢前后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这台电车车体结构和外观均保存完好，是我国城市发展早期的公共交通工具。
5: 这辆车在20世纪初是由德国西门子洋行制造，既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核心实物，也是赵一曼在哈尔滨革命活动的真实物证。
1: 脚下这条寻常的街巷是冰城红色历史最鲜活的见证，哈尔滨的城市觉醒写在工人的呐喊声中，刻在一条条以英雄为名的道路之上。
6: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啊，就是一曼街，原来叫山街，是1946年呢7月7日，松江省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呢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赵一曼烈士而命名的。一处呢就是这个他受审的哈尔滨伪满警察厅，就是现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还有一处呢就是老八朵烟厂，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卷烟厂，还有一处就是现在的哈医大院内，当时叫哈尔滨市立医院，现在有一处赵一曼的养伤室旧址的纪念地。所以说这个一曼街也就是和赵一曼的在哈尔滨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为了纪念这位女英雄，把这条街命名为一曼街。
4: 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觉悟，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如今虽然历史的烽烟已经远去，但白山黑水间回荡的呐喊与誓言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久久回响。
7: 7月1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出振奋人心的喜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成为我市基层党员与群众多年同心共建的褒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社区党委书记于佳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8: 因为领奖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坐在台下，看到属于咱们黑龙江的代表走到台上的那一刻，我非常的自豪，属于我们黑龙江人的一种骄傲油然而生。
7: 文化家园社区辖区面积0.51平方公里，常住居民2122户，4204人。社区党委坚持将红色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以红色文化激发治理活力，常态化开展学党史知党情、大手拉小手、红色传承等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邻里间薪火相传。
9: 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
10: 英雄上战场时牺牲自己，也要为了保卫国家，以后别人都会向他学习的。
7: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社区党委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坚持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创新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机制，实现5分钟受理、10分钟响应、15分钟到场服务，精准对接代办、维修、政策咨询等各类民生需求，以高效服务解民忧、纾民困，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8%。
11: 我和他们好几个有微信，微信问一问阿姨有没有啥困难，这不今天我想咨询点事儿，就马上就来了。我要有困难，不管他们谁都挺热情的。
7: 近年来，文化家园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作用，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取得了扎实成效。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如今，这里已成为居民交口称赞、邻里和谐、幸福宜居的美好家园。
12: 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啊，真的，这帮孩子们少付出，他们也是孩子，他们有家，自己也有孩子，所以他们为我们居民，你看，有时候都工作到深夜，我们很高兴，很高兴，真的替他们高兴。
13: 社区和居民一起努力，希望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好。
8: 下一步呢，在沿用我们以往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基础上，我们也将继续推陈出新，设计更适合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让我们的居民更加愿意来社区参与活动，让他们真正的成为社区的治理人和管理者。
0: 7月3号下午，2026哈尔滨名家写名城作家见面会在滨城举行，多位国内知名中青年作家齐聚哈尔滨，与本地文学从业者、高校师生面对面交流，畅谈创作感悟，共同挖掘这座北国名城的独特文学魅力。本次作家见面会研讨氛围热烈，与会嘉宾围绕哈尔滨本土文化特质、地域文学发展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观点交锋频密，新见迭出，为现场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带来了深刻启发。此前，作家团队深入哈尔滨部分区县，实地走访城市历史遗迹，体验民俗风情，记录百姓生活，积累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创作素材。这场座谈会也成为各路文学创作者激荡思维、互鉴灵感的重要平台。
14: 哈尔滨这座城市，应该说它的历史非常非常厚实，从土地，从历史事件，从大江大河，尤其是哈尔滨的人，哈尔滨喧腾的生活，你说他们是历史吗？不是，他们仍然在，是活着的。这是我对哈尔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感受。
15: 通过这次南北对话，交流以及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交互和摩擦融合，我相信会在这片土地上产生更多的文学化的特殊的意义。
0: 这场座谈打破了地域创作壁垒，现场观点多元，

0: 研讨深入，与会者一致认为，跨地域文学交流有助于拓宽创作视野，为讲述哈尔滨故事注入更多元的表达方式。
1: 我当然想写几首不一样写哈尔滨的歌，我还是想一个不同的角度，一定要让它好听又有感觉。
2: 这次对哈尔滨也有了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之后，以后在小说中写到哈尔滨会有更生动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0: 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搭建高品质文艺交流平台，着力培育本土文学人才，引导广大创作者扎根龙江沃土，潜心打磨精品力作，以文学之力擦亮哈尔滨城市文化名片。
3: 哈尔滨是本身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在这种特色的基础上呢，我们应该就是把这种特色更多的宣扬出去，让没有来到哈尔滨的这些游客也对哈尔滨有心生向往。
4: 昨晚火爆全网的物剧剧目《三打白骨精》首次亮相哈尔滨，该剧以传统戏曲融合现代舞台技术，为冰城市民及各地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戏曲文化盛宴。物剧是浙江金华地方传统戏曲，唱腔雄浑，武戏精彩，素有徽戏活化石之称。物剧《三打白骨精》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创排，改编自经典少剧剧目《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曾斩获第十八届文华奖剧目奖。该剧在保留传统戏曲韵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巧妙融入川剧变脸换装、无人机舞台技术等现代化舞台表达，让传统戏曲贴合当代观众审美。此次冰城演出上座率高达93%，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达28.3%，不少观众专程从吉林、辽阳、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赶来观戏。
5: 因为我相信这样的题材它不会过时，它是永恒的，我们也希望常演常新，能够拿出更完美的这个表现，美到一地，让当地的戏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都能够通过这样一出戏了解我们物剧，了解我们中国的戏曲艺术。
4: 此次物剧北上展演不仅为冰城百姓送上了高品质的文化演出，更搭建起南北戏曲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江南传统戏曲在北方大地落地生花，助力传统戏曲文化破圈传播，焕发新生。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进行中，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联动派出所、交警等多警种下沉一线，做好商户入住、场地核验、交通疏导、隐患排查等前置保障，用细致服务护航夏日文旅名片。本次啤酒节商户多，入住流程复杂，安保压力大，冰城公安坚持服务前置、安全前置，多次深入现场踏查，细化安保方案，派出所民警逐户开展安全指导，检查消防设施，协助核对资质、梳理流程，高效完成场地对接，及时解决商户难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我就创业，完了发现这个啤酒节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完了呢，还每天都能看到公安民警，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7: 我们的警力呢，在园区的东、南、西三个入口都配备了相应警力，定人、定岗、定责，真正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护我们游客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同时，交警部门还提前研判车流物流特点，规划物资运输专用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在周边主次干道设执行点，疏导车辆有序通行停放，避免拥堵。
8: 今年与相对于往年呢，我们将滨水大世界的西部环线打通，那今年呢增加了第一、第二两个停车场。今年我们的警力上岗时间从早上9点就已经上岗了，一直得持续到晚上所有的交通流量恢复正常。
0: 啤酒节期间，我市各警种还将加密巡逻频次，织密治安防控、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安全网，以精细管控、暖心服务护航夏日文旅盛会，让烟火气在平安中升腾。7月11号，东北超联赛战火将燃，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随着比赛临近，龙江球迷跨省观赛的热情持续高涨，出行需求也日益攀升。目前哈尔滨与沈阳间的铁路运力充沛，每日往返高铁、动车及普速列车班次密集，总量超过100趟，为球迷赴省观赛提供了极为便捷的出行选择。国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执行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

0: 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大家好，未来三天哈尔滨降水增多，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到了傍晚时段易出现雷雨天气，后天也就是周一会有中雨天气出现。温度方面，未来三天气温较为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伴随着近期多雨的天气格局，近期体感潮湿闷热的一个状态，不过10度的温差早晚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丝清凉。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方正雷阵雨，20到26度。依兰雷阵雨，19到27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五常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上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延寿雷阵雨，20到26度。木兰雷阵雨，20到27度。通河雷阵雨，20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

0: 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 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2: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社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REITs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4只，单只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
5: 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首批跟踪中证
1: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 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汕高铁、深汕铁路、广茂铁路。

0: 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3: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7: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0: 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0: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八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

0: 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感谢他把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漫漫长路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而童年时期更是未来发展的奠定基石。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着深远影响却常常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感觉统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吕琦老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儿科康复专科联盟专家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0: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也是家庭教育的高级讲师。欢迎吕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傅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是感觉统合。吕老师，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的定义吗？
1: 感觉统合呢，它是外部信息进入大脑以后，我们的大脑呢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把信息呢再输出去，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觉统合。
0: 那么简单说，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脑，然后呢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个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感觉统合比较好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以及他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1: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孩子他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外部的事物或者信息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智力啊，以及这个情商啊，他都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显著的提高。
0: 感觉统合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吗？
1: 对，这个感觉统合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说99%的孩子，他都存在感觉统合的失调。
0: 哦，99%都有失调的这个现象。我们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啊，大家也觉得我们也没特意的去关注过感觉统合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没觉得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呀，在大脑当中接收了信息之后，我们出现的行为呀，或者是反馈有什么问题呀？你怎么能说有99%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呢？
1: 那我们就是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来比方吧，那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有可能有50个，那这50个孩子里边不可能大家学习成绩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啊？有可能他们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学习的成绩就是这样。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他坐在那里他就是没有把学习学好。那有的孩子呢，有可能你看他在玩，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呢他就学进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怎么努力学他好像都找不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捷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感觉统合的一个反射，他呢在感觉统合方面他出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那信息呢他出现了一个堵塞，也不能快速的进行一个反馈，那这样呢他在学习方面呢，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差了。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智商相似或者是相近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这个孩子他的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话，他的什么接收能力啊，包括一心多用的能力可能要比普通的孩子要强。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他的那个学习成绩可能间接的会变成人家说，哎，你怎么也能边玩边学，学的还能学得挺好。
1: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的一个效率。那很多孩子呢就是输就输在了这个效率上。那为什么他输在了效率上呢？比方说老师在讲课，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旁边有了一个声响，他有可能快速的就去追这个声音了，他把老师讲的信息有可能就中断了。那还有的孩子呢是什么呢？他在努力的去听老师再去讲，但是呢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很难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他听到的和他眼睛看到的又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性，那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相对来讲学习的这个效率呢他就大大的降低了。
0: 那么从婴儿开始啊，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啊。您刚才讲说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他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大脑的完善，他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好呢？
1: 不会的，环境很重要。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运动环境。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学习的能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运动，也就经常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淘。老人就该讲了，那淘的孩子肯定他学习就好。
0: 说淘孩子更聪明哈。
1: 对，他为什么他淘他就聪明呢？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也很淘， 然后咱们现在有可能就会给他诊断成多动症了。
0: 嗯，
1: 那以前的孩子逃，我们说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因为在逃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的是我瞎玩，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玩的一些东西啊，他并不能去提升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度。就像说一个最简单的，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玩电子产品，他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把他这个注意力能很好的集中在这儿。同时呢，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官能力，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闭塞掉了，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进行一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很难集中他的一些精力，甚至他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不舒服的。
0: 嗯，
1: 那我所以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围绕着感知觉，也就是刚才傅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们的视、听、嗅、味、触、前厅、本体七大感知觉。这七大感知觉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必备的一些技能，这个它属于一个障碍，我们不能让它去迟缓，也不能让它敏感，它必须得在这个一个很中性的这个零这个节点，它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对外部事物很好的这种感知和学习。
0: 嗯，我听您介绍完之后呢，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各种啊，比如说视听感触啊，包括本体，就各种各样的感觉，我们需要让它保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才能保证这个人的行为不出现问题。如果说哪一个过高了，或者哪一个过低了，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大脑运行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就像所说的，咱们讲说赛车手，那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这个车的距离，这个是一样宽的，那我们有可能开过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踩刹车，然后慢慢的过去，或者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车是过不去的。但是对于赛车手，有可能他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为什么呀？那我们都是没有在智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开的车有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脚油门就能冲过去，而我们有可能要不把车慢下来，要不觉得过不去？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觉统合的空间。我空间出问题了，那我再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会变得很慢。
0: 嗯，就是像我们说啊，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比较灵巧，那个孩子可能比较笨，是不是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这个能力不同的差别？
1: 嗯，对，因为正常来讲呢，这个运动的过程呢，他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说个最简单的，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学走路，就不像前几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学步车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是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
0: 让孩子在这个学步车里走。
1: 对，在学步车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呢觉得说这个孩子也磕不到，也碰不到，然后还练了走。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不用了？首先我们知道学步车呀，它有一个这个怕孩子碰到这个墙或者碰到障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沿儿，
0: 对，就有
1: 这个沿
0: 防护功能，
1: 对，防护的。但这个防护功能就把孩子的空间感就会设计出问题了。
0: 可以理解，
1: 对，这个沿儿撞到墙上的时候，
0: 但他自己没撞到墙上，
1: 对，但是他大脑给他的反射是什么？我已经撞到墙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的空间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有可能有学习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开车的时候，我有可能控制不好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
0: 就是空间的感受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异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态，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讲多动的孩子，那有一些多动的孩子确实有可能说来自于他的这个额叶的发育的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 感觉统合里的前听觉，他空间控制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在摇摆身体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这是舒服的。那他要停下的话，他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摇摆的，那他的注意力就不能很好集中，他就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
0: 那感觉统合的这个相关能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
1: 对，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我们这么说，出生以后，他们都有感觉统合方面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呢，也会或多或少伴有一些迟缓啊，或者敏感的一些状态，
0: 或者说是发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说他为什么叫障碍呢？这个障碍是可以改变的
0: 啊，它不是缺陷，
1: 对，
0: 而是可以通过啊，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感觉统合方面不是很完善的话，可以通过训练把他这个有差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补一补，让他变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感觉统合的。为什么围绕它呢？就像我们现在随便说出一个食物，我们可以说苹果，我说出一个苹果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会出现一个苹果的这个图画面。那这个苹果呢，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苹果的大小啊、颜色呀，甚至有可能说有的是这个单独就一个苹果，有的人想的是一个苹果树，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苹果的。那为什么它围绕着这个苹果，它怎么不去围绕出一个橘子，或者围绕一些其他的，他怎么就是在想这个苹果？就是我们所说，在生活中，他的感知觉，他能很好的去对这个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水果苹果能有一个认识。他吃过，他也摸过，他也感受过，他见过苹果树，他大脑里就会出现苹果树。他没见过苹果树，有可能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苹果树。
0: 就是他没对这个东西有过一个客观的意识或者是印象，所以他不理解，那你让他去反馈，他就不知道该反馈什么。
1: 对，那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感知觉。我的视觉，我看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听觉，我听你告诉我它叫苹果。如果说我不认识它，你告诉我，你说它叫香蕉，以后我见到它我也就叫香蕉。那还有是什么？我们的触觉，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以及呢，就是我们所说，我拿到它的这个距离，我伸手能不能拿到它，还是说拿不到？还有呢，我拿到它以后呢，我要用多大的力量去来拿它？
0: 啊，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苹果啊，这个苹果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有一系列的信息，有的是可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有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大脑当中出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那么如果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信息应该就比较准确。
1: 对，他信息很快的，他就把这个
0: 能调出来，
1: 对，抽出来了。我们像一个电脑一样，我有信息很快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个反馈。那如果说我感觉统合如果失调的情况下，那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我们拿苹果的信息，如果说我的听觉失调，那你让我去拿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听好几次你的指令，我才会想到啊苹果，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它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全的，那我把这个苹果拿出来以后，有可能我问，我说这个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还是辣的，他不知道。那我们跟他讲，那这个苹果我们是要用多大的力量去啃这个苹果，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残缺的。他残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说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可能再拿其他的信息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苹果，但是我有可能吃过梨。我觉得他俩长得差不多，
0: 就是有个参照在，
1: 对，
0: 就绕个弯儿去想这个事。
1: 对，我开始不断的去拓展。那这个时候呢，你最终呢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信息搜集的完全，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比我们说快速把这个信息反射出来的孩子，你就要慢了一些。
0: 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就更灵一些，有的孩子就笨啊，应该就差距在这儿。 可能有的孩子迅速就能反映出来这个全面的信息，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直接反馈。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能力，那么后天这个感觉统合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时期？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应该说0到3岁
0: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啊，比方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些抚触。那为什么做抚触呢？其实做抚触就是调整他的一些触觉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说剖腹产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触觉相对来讲就要敏感一些。那相对敏感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他有可能胆小怕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通过抚触啊，去把他这种触觉的模式啊，从敏感呢给他进行一些脱敏
0: 啊，让他变得稍微钝一点，因为太敏感了，容易影响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睡不好觉啊，胆小啊，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于敏感的一些问题，将来也会有影响。
1: 对，他会一直伴随他的。那如果说他的触觉如果说迟缓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没有危险意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个孩子
0: 总磕磕碰碰哪儿，
1: 对，胆儿特别的大。而且呢，就是他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他好像在打他一样。因为他迟缓呢，他感受不到啊，他就用的力度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我在跟你玩，但另外一个孩子觉得你在欺负我，那他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会交往活动。
0: 你看您说的这两种情形啊，是一个对比的情形，但是就是代表着两类的孩子哈，有的是过于敏感了，有的是过于迟钝了。所以说不论是哪方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孩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那么您刚才讲0到3岁是孩子一个训练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作为家长们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是让孩子就是顺其自然的玩就能够让他这个能力得到发展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注意点什么方向的，注意点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1: 这个肯定是最好是有目的有科学性的来去做，不能去盲目的去做。
0: 那咱就说，就以前那些孩子没做这些训练，不也都反正咱是也就像我们也都长大了，也好像没觉出来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任由他发展也没啥事儿呢？
1: 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傅老师你讲了这个的话，我们有可能说就要和大运动进行一个区分了，并不一定他动他就对于他来讲有益，也不一定就是他动的少他就得不到这个益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刺激的是孩子的这种感知觉，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在以前很多有些农村的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说30-40年前有一些这个房子还是那种就是土房，他这个有这个房梁的，他会把孩子有可能拴一根绳，底下放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篮子里
0: 吊在那儿，
1: 对，他会去悠，那这就是建立前听觉。那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说我们所说的放在篮子里不断的在悠，但是他建立这个模式。但是现在有的孩子有可能说出生以后，我们有的人也会抱，有的人有可能就会把他怎么样，给他放在一个小摇床里啊，或者说就是放在一个床，让他自由自在躺着，
0: 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
1: 对，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以前很多孩子有可能会给他拿这个背啊给他绑住，老人说哎别
0: 绑得长得直溜，
1: 对，长得直溜。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绑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种触觉的刺激
0: 啊，让他感受到压力。
1: 对，还有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有一些孩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以前有可能很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他有可能会拿一些喜欢的东西去逗这个孩子，但是这个模式呢，我们说他呢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作用呢它毕竟我们说它不够科学，它还是相对来讲对于孩子发育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你像现在来讲呢，我们会去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他的视觉模式它是在不断的再去发育， 那我们会做什么？黑白卡。
0: 先看看黑白卡
1: 啊，对，
0: 然后再看带红色的卡。
1: 哎，对对对，这个傅老师你太有经验了。

0: 一个感官的一个刺激。包括我们知道，孩子在前期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拿东西，什么都往嘴里放，他去
1: 用
0: 咬，
1: 嘴去感受
0: 对，
1: 哈。
0: 他就感知它，他要调整他的下颌的力量，同时呢，他也要知道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咬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里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过于的干净，
1: 你就不让，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的。
0: 对，他不让孩子去咬，不让孩子去啃，那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感知觉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是1岁以前有个口欲期，他不停地在咬这些东西，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建立安全感。
1: 哦，就
0: 那，
1: 其实口欲只是为了让他建立这种安全感。
0: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就是经常会在门诊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长会说，这个孩子我感觉很胆小，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家有可能搂一个小被儿啊。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他就搂个大枕头，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抱着这个大枕
1: 缺乏
0: 头。
1: 安全感
0: 对，他
1: 啊，
0: 缺少安全感。那我们就跟家长说，那他前期是不是没有去咬过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啃东西？然后家长说，那咬那些东西不脏吗？我从来不让他去咬，我也不让他去啃。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孩子这种口欲期没有建立好，他肯定会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感。
1: 所以这个其实。孩子的抚养方式很重要哈，就是他应该锻炼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锻炼，那么后面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感知觉呢，是来刺激他。那通过这种刺激呢，他能快速的去感受周围的事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可能说去进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去以后，首先一个我们有可能是紧张的，我们的毛孔有可能就开始扩张，然后我在观察周围的这个事物，当我快速的观察完周围，觉得是安全的时候，我身体会怎么样？快速的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些孩子有可能他调整不了。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妈妈总说啊，他是因为打预防针的时候看到了医生，所以他在哭。他看到你们也哭，那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呀，他为什么要哭啊？那正常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发现你也穿这个白色的衣服，那我之前打针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也穿白色的衣服，那你首先一个，我们都觉得这是有一个危险气息，他是不是要给我打针？但我观察以后发现怎么样，他手里没拿针，什么也没拿，那我就会怎么样，开始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他调整身体就会更好。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看到你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他还在哭，还在闹，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感觉统合肯定是失调
1: 就是他感受到的信息不全面。
0: 的。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触觉比较敏感，他越去哭的时候，他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身体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就开始越哭。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啊，我们讲就是有的大人我们会觉得他观察力比较弱，别人都能看明白这个，或者是听明白一些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就没看到或者没意识到，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可能是原来的感觉统合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咱说的比较迟钝，有些信息接收的就是不全面呢？
0: 是这样啊，他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他的视觉的广度就出问题了。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小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孩子去用这个红色的纱锤刺激他的视和听，那刺激视和听的时候，我们这个纱锤肯定是在晃动过程中，它要左右的摇晃，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起初是什么？他会用头来代偿，我往左，我的头有可能就转
1: 对，
0: 到
1: 因为
0: 左面。
1: 他整个的头会随着这个沙锤转动。
0: 对，但随着这个训练，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头不动了，他的眼珠在动。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锻炼了他怎么样？他的视觉模式。但是如果说在后期，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有可能经常去看这个电视啊，或者说电子产品呢，那我们知道，那他的这个视觉呢，广度就会出问题了。他有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90度。因为他的视觉主要关注在
1: 就是正前方的
0: 对正
1: 电
0: 前
1: 子
0: 方
1: 屏，
0: 这个屏幕上，那他这个视觉的广度就不够了。他一进屋，他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能像有些人一进来， 他

0: 看的这个度数几乎就是说，我们说几乎就是180度了。那它还是90度一个状态，它就忽略了两侧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进屋，站在墙边两个人，我有可能看不到，我只看到正中央坐着这块有坐着3个人。
1: 对，所以说，我们说给这个特别低龄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是非常不建议的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就只能关注到90度。我当时的这个脑海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关注的就不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做到什么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可能观察的能力就不够，所以他就会就是很紧张，而且容易出问题。其实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这一件小事儿，到后来他可能影响的是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的，到后面的一个对其他事情的这个视觉关注程度一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对感觉统合的这个培养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这样的。那这个样子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注意力他就不集中了。他看到的信息是断的。同时呢，我们再去讲他的专注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听觉，前听觉呢是我们的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听觉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耳后的这个三对半规管这个位置，它更多呢是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个前后左右上下方位。那它如果进行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专注力很难集中在一个点上。
1: 哦，所以呢，其实对小宝宝们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下左右这种，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训练，对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都是有提升的，有帮助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的孩子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真的注意力在那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真的注意力，你看他没看呢，但为什么他能听明白课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聚焦的点，能很好的聚在那儿。就是说我很专注的听老师在讲课，别看他在玩儿。但是他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我有可能虽然表面上在玩，但是我确实在听着老师在去讲这个课，我的专注力很强。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个小检测，比方说阅读。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如果说不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的话，他有可能就读不下来。
1: 对对，有的是有这样的孩子。
0: 还有一些孩子呢，读书的时候跳行。
1: 就是他很难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一行字两行字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读下来。我之前就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0: 所以说呢，就是这类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叫阅读方面的一些障碍。他不是不想学，他想学，但是他真的他就出现一个跳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空间感出现了问题。那空间感，它就和我们的这个视觉，它经常呢，就是说的是在一起协调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一个孩子啊，他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专注力集中，他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很好的去学进去。
1: 那您刚才讲了，0到3岁是这个孩子，感觉统合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么，咱们说就是针对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啊，是需要这种，有针对性的，是每个孩子我们都要看一看他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对他进行训练呢？还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大概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遍的这种培养呢？
0: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我想让这个孩子现在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哪些方面问题比较大，
1: 对，就是需不需要
0: 那
1: 去说针对他去检查一下？
0: 他肯定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小评估，通过一些小评估呢，因为我们说通过一些评估，我们能看到他感觉统合失调的点在哪儿。
1: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哈？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3岁以前是他大脑成长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是有60%到80%的。

0: 空间。到了6岁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呢只有20%到30%的空间了。9岁呢，就是10%到0%这么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感觉统合最佳时期是在3岁。那在9岁，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发育的差一点，有可能到11岁。那之前呢，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说的康复的。
1: 嗯，
0: 但是你从这个11岁有可能往后的话，他的这种几率啊，有可能就变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这种对外部信息的这种接收啊，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说大脑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能做还是不能做了。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像一些这个跑酷的人，他为什么你看他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他又翻跟头又去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够很好的把这种信息快速的进入大脑，然后
1: 反应成躯体，
0: 对，反射出去，哎，那达不到一个支配。就包括我们讲所说的孩子的听觉，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有些家长就会去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那个耍耳音了，他经常去，别看他在玩，他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那有的孩子呢，家长说你这一天天我们说完了，他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傻乎乎的还在那玩。那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听觉方面他没有建设好。那这个听觉是怎么来建设的呢？首先一个我们讲就是环境音。如果家里边过于的单一，环境很安静，那他的听觉就很难受到刺激。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安静对于孩子来讲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他需要有一些环境音给他当这个什么背景音，或者是让他去学习一个过滤的这个杂音的这个功能，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要区分呢。就像所说的，现在有可能说这那边放着音乐，然后我跟傅老师你在这聊天，那你不会被音乐所牵扯过去，你肯定会在跟我一直在聊咱们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屏蔽那个音乐的声音呢？你能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这儿啊，是因为你的这种听觉的模式建立得很好。而很多孩子呢，他呢，由于咱们现在讲小家庭化，甚至呢，很多家长呢，想让他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就是睡觉，不去给他外部的一些刺激，导致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听觉模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听觉模式出现问题呢，他不是说的像听力缺陷，说我就聋了，它是什么呢？它是这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延迟。比方，我经常去举例子，我们现在数数，1、2、3、4、5、6、7、8、9、10，我数到十，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在傅老师你那儿也是到十结束了。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听觉要是特别的这种出现一些迟缓，会怎么样？我说完了十以后，他有可能1和2才从大脑里反射出来。
1: 就像有的孩子听课哈，他说听不明白，听得只言片语的，不理解老师讲的，老师可能得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懂。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完整。
0: 对，他不能，老师已经第一个问题讲完了，已经讲第二个问题了。
1: 他还没回到，还没第一个还没理解明白呢。
0: 对，他还在第一个里边，还在不断的在徘徊，然后在思考，然后这个时候学着学着，他就觉得怎么样？看来我真的学不会，我就不学了。那他这种听觉，我们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迟缓的。
1: 哎，那我这有下一个现成的问题要问吕老师，就比如说我们家二女儿刚正好1周岁嘛，那她现在我就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安静，要有一些背景音。那么我们在跟她玩或者是跟她在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背景音，比如说音乐也好啊，或者是像什么古文呐、诗歌呀，这些背景音要始终在那儿放着吗？
0: 那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让他这个声音大于你说话的声音。那这个样子
1: 呢，就是一直不停地放着是可以的吗？
0: 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放着。

0: 它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来静一静，但是我们说这个环境音很重要，就像所说的，这个白天我有可能打开窗户，外面
1: 外
0: 有，
1: 面有各种各样的声
0: 对，有
1: 音。
0: 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呢，我呢这个出去玩儿，我听到别的孩子有可能在笑，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要没事儿的时候呢，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声音的一些刺激，
1: 那就是我始终用这一种声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吗？
0: 对，你一直用这种声音，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些
1: 儿童，对，
0: 机械
1: 童
0: 的这
1: 谣
0: 个声
1: 啦，
0: 音，
1: 对。
0: 这些声音你要经常去给的话，对于他来讲，有可能最后他有可能就变得迟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呢，就是经常去给他一些小的指令，他呢就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呢，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那个听觉统合，专门来刺激他这种听觉模式。有一天，他妈妈就是出去也不做什么，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孩子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他妈妈当时就在想说：“哎呀，他还是这个样子。”过了4、5秒钟，这个孩子冲着他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然后给他妈妈，
1: 就挺感
0: 就是
1: 动的
0: 对
1: 哈。
0: 非常特别高兴，说哎，你看这我说的，他反馈了，他最起码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
1: 但
0: 他
1: 是，
0: 反馈了，
1: 对，但我跟他说话，他给我回应了。
0: 对，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反馈，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我开始对这个声音开始有这种反应了。那你像咱们说声音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可能特别讨厌这种吵闹的声音。他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会做早操，有一些孩子就不到我们这个做早操这来做，
1: 他
0: 一
1: 嫌
0: 到这儿
1: 闹，
0: 的，对，他就捂着耳朵，他想我闹，他为什么想我闹？就是我们说家里的环境单一了，但我们又不能说的长时间老去给他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听觉有可能又变得迟缓。
1: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家可能就他从小就在这个市场边上长大。就各种叫卖声啊、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的声音，他听得特别多。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市场这儿写作业，所以他呢，这个专注力特别强，他能够自动的把这些噪音都屏蔽掉，注意力不会被吸引走。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还然后就变成了说，这个孩子哈，条件很艰苦，但他依然学习能力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在咱们看，他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听觉刺激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练就了比较强的这种噪声的屏蔽，就在大脑当中自动形成了这种屏蔽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噪声不会对他的这个注意力产生影响。
0: 对，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学名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听觉的分辨和听觉的混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这个混淆的时候，就是我听着你在说话，别人也在说话，
1: 一个声就走了，或者听不懂
0: 对，
1: 了。
0: 我一下我就有可能说不知道到底听些谁了。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两个声音虽然不一样，这边放音乐，那边可能在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分辨不出来，我该是听音乐呀，我还是去来跟你去说话，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就会容易溜号了。我不知道该
1: 就
0: 怎么
1: 心
0: 办了。
1: 思飘了。
0: 对，这个时候大脑呢，我们说就自我保护了，他就出现了一个自我一个强制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信息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反射出来。
1: 那我们平时就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些平时都要给他们哪些方面的刺激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这个能力非常好的得以发展呢？
0: 那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前听觉，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后期的学业，这个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感知觉，这个前听觉，我们还是希望让孩子多玩一些球类会更好。
1: 球类。
0: 对，比方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些球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球它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球抛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接它？
1: 时机。
0: 对，同时呢，我的身体的这种本体感，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 来接他。那这个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前庭觉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前庭觉的刺激，它是在我们这个额头是我们的接收器。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要往哪扔呢，有可能就往我们的额头这个接收器这块，接收器，我产生了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刺激的时候，我的前庭觉呢就得以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球扔到他这个怀里，那他的这个前庭觉呢就没有接收到这种相应的信息，那他就不能够受到一个这方面的刺激。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这就是大运动和感觉统合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大运动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我的身体的力量，我的肌肉的力量。那感知觉建立的是什么？是我能快速的去把信息进入大脑，然后我再去快速的反射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要不停的对它这个接收的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用球类，那就要给它这个在它这个脑门这个位置，
1: 就是往他脸上扔，
0: 哎，对，给他这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耳后的三对半管开始起到相应的作用，开始调整身体，快速的去来接到这个球。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触觉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他要是像这个淘气堡里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海洋球啊或游泳啊，他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压力的，那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身体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的作用。那这个对于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去蹬自行车，蹬自行车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还是前庭觉空间嘛，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下坡的时候蹬不蹬这个自行车，我上坡的时候要不要使劲蹬，我在平道的时候要用多大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脑要重新的认识，然后统合，我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运动呢建立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更好。
1: 哎，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哎呀，马上要回家去买一个这个海洋球的这个城堡，让孩子去玩，对他整个的这个触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对，或者说我们在居家的话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比方说拿这个小被单儿，把孩子裹起来，裹起来以后，然后我们拽着这个脚一拽，这个孩子在这个裹的过程中他就这个翻滚出来了
1: 啊，就是把小宝宝卷在这个那个被单里头，然后呢等我们一拽的时候让宝宝从这个被里头滚出来。
0: 对，这个对于他来讲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去搁我们的这个手啊去来这怎么样呢，去抚摸他，抚摸他，然后看他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头要比脚敏感，我就从脚开始摸到头。
1: 我们要感受一下
0: 对
1: 他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对，刺激他，包括我们家里都有那种浴花，有点就是
1: 拿一点的，
0: 对，拉拉巴巴的，然后给他去慢慢的去蹭，建立这种触觉。因为触觉是什么？触觉就是我们皮肤觉，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触觉建立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去感受外部这种危险也好啊，或者说外部的事物也好啊，他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味觉，你要让孩子去感受不同的味道。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从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辅食添加的时候
1: 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感受了。当然了就是辣是触觉，辣不是味觉
1: 啊。辣是触觉，
0: 对，辣是触觉。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酸甜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舌根感受的就是苦，我们这个舌尖感受这个甜，什么样感受酸，我感受的这些味道啊，它在位置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呢？在他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不同的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偏食不代表就是说 他不喜欢吃，而是说是什

0: 么？他对这个味道
1: 不适应，
0: 不适应。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们要建立他自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我们拿最简单的 DHA，
1: 嗯，
0: 我们知道那里边这个比较腥，
1: 嗯，有点怪怪的味道，
0: 有点怪怪的。那为什么孩子他能吃啊？因为家长觉得这是促进他脑发育，
1: 从小吃惯了
0: 啊，对，我就天天给他，那他对这个味道他就感受更好了、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去让他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这个东西不好吃。
1: 嗯
0: 嗯，但是其实呢，能不能吃？能吃。那他就要时间长了以后，他必须要怎么样？除非说他大脑认为我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我才有营养，
1: 就是强迫性的、
0: 我强迫自己来去吃、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在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吃呢？他也能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感知觉让大脑对一些事物啊能快速的加以判断，
1: 就让大脑有一个认知。
0: 对，他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探索性就更强了。
1: 嗯，
0: 说个最简单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呢从小就是偏食，但我为什么偏食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环境。我妈妈就是，她是不吃肉的。
1: 嗯、所以你这个饮食结构从小就是缺乏肉类的。
0: 哎，对，他就从来不吃这个肉，因为吃这个肉，尤其吃猪肉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家呢就经常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猪油啊，
1: 嗯嗯，
0: 和豆油混在一起来去炒菜。
1: 嗯，
0: 但是我家呢就只能用豆油，如果说用猪油的话，我吃了以后我就会吐。
1: 哦，
0: 啊，我就会吐。然后呢，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粉条的时候。因为那个粉条这个比较长嘛，
1: 它就会、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0: 我就把它我吃了以后
1: 就吃一半吐出来、
0: 对，然后完就不行了，就把它吐出来了、
1: 嗯、
0: 吐出来以后我就不吃粉条了、
1: 嗯、
0: 其实我
1: 心里有不好的体验了、
0: 对，心里就出现一些暗示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说从事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看自己，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吃粉条呢？然后我也会拿一块夹进来，我发现我也能吃。
1: 嗯，但是就是从小建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
0: 对，大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1: 有危险、
0: 有危险，不好吃，你不能吃。然后完，你这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啊，那我就不
1: 吃了吧。
0: 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把身体调整得更好的话，那就不产生这个作用了。包括就是也讲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按照现在来讲，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发育迟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住在是一个大院儿，那比我小一点的孩子，他们那个爬墙、爬树，他们都能爬上去。然后你就看，就是那个腿夹在那个树上，蹭蹭蹭蹭就上去了。我夹上以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拽着这个树的时候就滑下来了。然后爬那个墙，那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甲，他就能登上去，我就登不上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感觉统合的这种失调。我失调，我控制不好身体、
1: 嗯，
0: 我调整不好，那就是导致什么？我虽然看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做，但是我做过去我做不了。
1: 所以我们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就等于是让感觉统合它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是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包括做一些动作，包括学习，包括社交，它对后面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感觉统合这个一个发展的这个爆发期哈，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0: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不光是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咱们讲自闭症的孩子，
1: 嗯，
0: 或者呢是脑瘫的孩子，
1: 嗯，
0: 以至于呢学习能力困难的孩子，他们都去在做感觉统合。
1: 那就是所有就是非正常的这个孩子都在进行感觉统合。但我也看有很多这个正常的孩子也在做这个感觉统合
0: 训练。是啊，因为对这个特殊的孩子帮助这么大，对正常孩子来讲那肯定就更
1: 有益哈，增益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很多家长经常去讲，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在门诊看有一些孩子这个说话不好，然后我们跟家长说他要做感觉统合， 家长说
1: 不理解哈，
0: 我家孩子说话不好，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那个有什么用？然后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一个解释，说你身体大的这种协调的运动都建立不好，你口腔的这种小肌肉协调那肯定就是差的。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状态？感觉统合它并不能说的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呢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去学习。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讲，说我让这个孩子认识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他就要有感知觉来帮助他能快速的把它储存到电脑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里，然后呢我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然后再深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然后再去举一反三的类化。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行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这个这是一个苹果，他耳朵听到了苹果，他的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那个鼠标，然后他听到了苹果，他看到那个鼠标是苹果。好了，过一会儿我跟他讲说苹果，他的视觉又移到这个苹果上了，又是苹果。
1: 他就会有偏差了
0: 啊、
1: 他
0: 说
1: 到底哪个是苹果，
0: 他俩不一样啊，鼠标和苹果长得都不一样。他这哪个是苹果。好，那我们有可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一个，我们说了一个别的，有可能我说这时候说个键盘，他眼睛有可能又回到这个鼠标上，或者回到这个苹果上了。他一下子他怎么样，这个信息就乱了。信息乱了以后，我们知道孩子他和成人不一样，孩子是什么，他对所有的事物他都是未知的，他不理解或者说他觉得解决不了怎么样，他就会去逃避。那他就觉得算了我不认了，这些东西太难了，到底哪个是，那我们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强化，让他最终呢有可能说100遍里面有70遍都是跟这个苹果是联系的，那他才知道啊这是苹果。然后我们才能说是什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如果说感知觉建立的好的话，他会怎么样，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就会变得更快。
1: 所以说感觉统合训练为什么是很多训练的一个起步的，或者是最起码要做的一个训练，就是因为我理解感觉统合可能就是人能有一个正常行为的一个基础能力，他需要看听感知需要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做出行为。那么如果想让他这个行为能够正确的发生，那么首先感觉统合能力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在一个相对来讲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才能在后面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发展。那如果说感觉统合能力它这个基础存在问题的话，后面即便是我们通过刻板的训练也好啊，或者是通过无数次的这种练习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效果，但实际上它这个基础的能力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它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把它这个基础问题解决掉，才能再从后面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是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很难去跟这个社会啊去完成跟这个社会相匹配的一些信息。那就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家的孩子，他就是因为感觉统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孩子有暴力倾向，同时呢还多动，然后他就找我，他说你看他有暴力倾向吗？我说那他的暴力倾向在哪儿啊？说老师说了，只要下课他就拿一个小书柜，他就挨个同学他就去抽人家，那个每个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然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是特意要抽这个同学呢，还是说的你是想跟他玩呢？他说我想跟他玩。那他说他想跟他玩，那为什么他要拿这个树枝去抽同学啊？因为他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的触觉迟缓，他觉得这个柳条有可能抽在自己手上的时候他感觉到比较舒服。他抽到别人身上人家觉得
1: 他不觉得力气大了
0: 啊，对，他在觉得欺负他。同时呢就是说老师说他多动，但是我跟他妈妈就是当时我们站着聊了得有将近小时，这个孩子几乎我没看到他有什么多动， 他一直缠着他妈妈的这个手臂在旁边站着。我说那多动不是这个。

0: 个样子。然后后来我跟他妈妈讲，我说他就是一个感觉统合的一个失调，那你需要为他调整。如果你不为他调整的话，那他这个状态他就影响到了他这个生活呀，以及他的学习，因为他这种状态没法学习啊。这个已经影响到班级里其他
1: 对，
0: 同
1: 影
0: 学
1: 响，
0: 的，
1: 他就等于是影响到他这个社会性，影响到他的社交和这个周围小朋友的沟通，那么肯定就是间接的，后面影响就过多了，比如说学习呀，包括心理呀，就会产生可能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了。
0: 对呀，老师，而且每天也在跟他妈妈讲说，不行的话就让这个孩子在家休休学，待一待。那你想想，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智力的问题，但是呢，他有可能他也。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活呀，对于他来讲，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好，非常感谢吕奇老师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发展的机会。如果呢，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收获，也不妨您分享给有同样关心孩子成长的这个家长们。也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亲子课堂。
2: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得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6: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5: 妈，快开门。
6: 儿子，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制造产品加速驶向国际市场，为我国向北开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梁慧玲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0: 2026中国品牌价值榜单发布，五常大米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
1: 中俄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0: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
1: 东北超第4轮比赛今晚开战，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大冷面名城决战绿茵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立足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从精准定制打开市场，到硬核技术赢得认可，再到贴身服务扎下根基，龙江制造正在全球版图上加速落子。
2: 伴随着汽笛声，此刻在我的身后，由中车汽车自主研发的600台评车正缓缓地驶出厂区。那这些评车啊，将会应用到中老铁路上，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龙江的装备力量。
3: 绵延千里的中老铁路是我国西南连接中南半岛的黄金通道，龙江制造的评车已成为这条跨国物流的主力车型。和以往不同，今天发出的这批评车多了一项本领，它要同时解决钢材和鲜果同车运输的难题，尤其要破解热带水果冷链保鲜的痛点。
4: 跨境运输要一车多用，难点在冷链，
5: 它是一个大冰箱，然后呢外边需要电源，一个冰箱供单独供电，还是说把这个冰箱所有串起来。

0: 然后我给他集中用电，这是他需要提出的两种方式。
1: 把用户的需求变成产品的方案，中锤汽车最终将平车设计成一个移动大冰箱，东南亚的新鲜水果最快3天就能端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2: 三季度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13个品种，5000多辆车，逐步在冲击我们就是近10年嘛，最高一个日产水平。
1: 龙江制造让货物跨越山海，也把万里之遥变成毫秒之间。不久前，哈尔滨思哲瑞公司的康多手术机器人为万里之外的厄瓜多尔患者完成了首台跨国远程手术。两地相隔上万公里，但信号传输全程无卡顿。这不仅是中国手术机器人首次在南美洲亮相，更标志着龙翔手术机器人的商业版图正式覆盖全球5大洲。眼下，思哲瑞正紧锣密鼓筹备第三届全球代理商大会，从第一届的十几人到今年3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如约赴会，龙江制造的朋友圈正迅速扩大。
3: 海外的市场实际就像这个人数一样，是逐渐在扩大的，这版图越来越大的。那医生愿意远赴到我们的哈尔滨，可能有的都跨越几万公里，那更加证明了我们手术机器人在他们的国家这种认可度。
1: 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俄罗斯广袤的牧场上，黑龙江德沃科技的打捆机正一路驰骋，当地农户纷纷点赞，效率和欧美产品不相上下，价格却更友好。企业工程师长期驻守海外，哪里有需要，服务就追到哪里。下一站，韩国、秘鲁也将迎来龙江农机的身影。
4: 卖产品只是敲门砖，还帮他们解决当地作业的实际问题。在2026年，我们也接到了在俄罗斯还有中亚地区的这个批量反单，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这样的出海故事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哈电集团的发电核心装备点亮异国他乡的万家灯火，中国一重的重工设备为全球能源产业注入澎湃动力，广旺机电在全球清查机组冶金领域稳居前三，天有为的汽车仪表已深度嵌入全球汽车供应链。如今越来越多的龙翔本土企业以硬核品质闯市场树品牌，让龙翔制造的金字招牌闪耀全球，持续释放龙翔向北开放新活力。
5: 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6: 梁惠玲对冯来法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立足能源供应压舱石、能源革命排头兵职责使命，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全面落实双碳战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我省愿与国家能源集团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加大15、57在黑龙江的投资力度，围绕氢能、煤化工等领域加快布局一批成熟度高、可行性强的产业项目，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建设，支持煤电机组适配性改造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拓展算电协同业务，助力黑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冯来法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转型发展及在黑龙江投资建设项目情况。他表示，15、57，国家能源集团将扩大在黑龙江的投资布局，加快推进供热、煤化工等产业项目建设，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少波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如何在日军残酷围剿下浴血抗争，用14年艰苦奋战铸就不朽丰碑。
1: 今天抗日英雄张甲州的外孙女一家特意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 参观。

0: 刚刚推出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1: 我们的姥爷在抗日时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看到他生前使用过的这些东西哈，又想起了当年他生活和战斗的场面。
0: 一张张图片再现了东北抗联的烽烟岁月，也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黑龙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各地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黑龙江地区陆续建立起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2: 1934年的冬天，饶河反日游击大队为了适应山区多雪的特点，组织了一支60余人的精干滑雪队，驰骋林海雪原，打得敌人蒙头转向。那这副滑雪板就是当时战士们使用的10多支反日游击队，是我们东北抗联的前身，啊，可以说是雏形阶段。
0: 1936年2月起，东北党组织陆续将各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其中第3至第11军共9个军诞生和活动于黑龙江境内。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新阶段。14年艰苦抗战，几万名东北抗联将士血染疆场，杨靖宇将军孤身血战殉国，敌人残忍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仅有棉絮草根。以冷云为代表的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英勇投江，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惠民牺牲时年仅13岁。赵一曼受尽酷刑仍不屈服，遗书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3: 东北抗联队伍里边牺牲的军师一级的将领总数超过100名，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幸存的军长那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2个人。这是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这支队伍不可能坚持14年。而且在东北沦陷区没有补给缺乏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这么久，也反映了东北抗联他们勇于斗争这样的顽强信念。
4: 在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上，五常大米以720.1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一粒米如何香飘万里，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黑土地，探寻这粒米背后的较真故事。
5: 这里是五常水稻主产区，位于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的振兴村。眼下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地里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水稻拔节生长期了。大家看水面留下的这道印记，这不是普通的水痕，而是一条水稻健康的监督线，大概保持2到3厘米左右的浅水层。如果水层高了，容易滋生病虫害，如果低了，还会影响水稻分叶。这条线呢，实际上就是五常大米精细化管理的一条刻度线。
6: 每个地块每月每天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农事的记录本，从晒种到插秧啊，都一笔一笔的记在了农事记录本上。精细化的管理之后，2025年吧，我们的整个产量一亩地提高了小100斤，十位值从原来的85一直提升到了90，甚至最好的提升到93，所以真正的达到了五常大米特等的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7: 五常三面环山的 C 型地貌形成了东北独一份的小气候，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但真正锁住这股优势的是一粒名为五优稻四号的种子。为防退化，当地坚持年年筛选，确保纯度达99.9%。
8: 每一年它都要进行抗寒、抗倒伏，它田里的每一个叶片上和茎叶上提取它的基因，用基因图谱的方式，基因比对，找出比去年优质的。所以你看到它品质好，这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开展。
7: 好种子要变成好大米，还得过五关斩六将。 在金和米业的车间，仅色选一环。

0: 就要通过三次强光体检，任何瑕疵都逃不过火眼金睛。
1: 顺米不达标的要进行淘汰，颗粒不饱满的也要进行淘汰，颜色不达标的同样也要进行淘汰，实味值不达标的也不允许出厂。我们就是要保证从我们出去的每一粒米都是高品质。
0: 经过99道工序的千挑万选，一粒合格的五常大米才算刚刚拿到出厂证。但这份品质如何能穿越几千公里，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信得过呢？答案就藏在眼前这块数字大脑里。
2: 刚才啊，我们在农田里看到的种植场景全部被收录到了我所在的物联网信息服务中心的数字大屏里，将五常260万亩水稻的种植面积尽收眼底。通过手机来扫一下上面的溯源码，种植地块、加工日期、质检报告，十几项信息一目了然，实现大米品质的全程可追溯。
0: 这份看得见的信任让五常大米不仅在传统渠道热销，还催生了水稻定制、稻米文化体验、稻田观光等新模式。在侨府大院，发货线日夜不停，更有来自俄罗斯的会员专程来看自己承包的稻田。
3: 左手边的这个，这是发往这个湖北的，右手边这个，它是发往宜昌的。
4: 有传统客户，还有这种定制农业的客户，平均每天发货量呢，大约在1000吨左右。
2: 在种子上较真纯度，在生产线上较真工序，在二维码上较真溯源，每一个环节的较真最后都沉淀到了碗里，滋养着品牌这棵树枝繁叶茂，让五常这碗稻花香端得更稳，飘得更远。
5: 2号，中国黑河至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6: 在跨境索道桥中方建设现场，十多名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开展边绳施工作业。中俄跨境索道采用双轿厢设计，单厢可容纳110名乘客，索道最快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12米，从黑河前往俄罗斯对岸仅需6至8分钟。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达到运营条件，正式投用后年旅客输送能力超260万人次。
7: 编程难度是有的，因为咱那个支架高度是75米，采用我们公司申请的专利工桥来搭设的。
6: 未来跨境索道将实现每天早7点到晚23点的超长时段通关，极大便利中俄两地人员往来，同时为两国边境夜间经济文旅交流发展注入全新活力。3号，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启幕。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黑龙江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阿穆尔州政府联合主办。本届大集搭建两国4省州6城市联动格局，以黑龙江与阿穆尔州常态化合作为基础，中方设黑河主会场，牡丹江、佳木斯设分会场。依托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牡丹江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佳木斯与哈巴罗夫斯克三组城市结对，同步推出76项特色活动。闭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黑河市举办。
8: 昨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璀璨开幕，万千灯火点亮夜空，也点燃了冰城的夏日激情。
9: 在璀璨的灯光中，开幕式以大型原创鹦鹉诗画《冰城夏酿醉懒山河》重磅开篇，伴随着激昂乐曲与激情的歌舞，冰雪风貌、湿地风光、江桥胜景、市井烟火轮番登台，尽显冰城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也让冰雪大世界瞬间融化为盛夏欢乐的海洋。
10: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此刻全场已经沸腾，满天的礼花腾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整片夜空瞬间被光影铺满。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字样清晰亮相，夏雨冰城清凉有约标语缓缓舒展。此刻的哈尔滨正在用漫天的星辰和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吸引八方来客。
11: 我虽然是个老年人，但是我又活到了18岁，太的高兴了，真是无法形容，好 激动，好激动。
9: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88年，是中国三大啤酒节之一，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口碑的夏日啤酒盛会。本届啤酒节搭建了5座

0: 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融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中式夜游、休闲露营等多种业态，园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首次推出了啤酒交易所特色互动区，模拟股市动态定价模式，现场售卖的某款啤酒人气高，价格就同步上涨，销量低就自动降价。游客在扫码自助购买的同时，可以客串啤酒交易操盘手，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啤酒文化。
1: 里面的氛围是很年轻的，然后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2: 我觉得哈尔滨不愧是国际冰，真的很好玩。
3: 我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在这蹦迪呢，没想到夏天就在这喝酒了，都有点微醺了。我不知道是现场的环境让我醉了，还是酒让我醉了，反正就是醉了。
4: 来到哈尔滨啤酒节，除了品美酒、尝美食之外，怎么少得了逛美景呢？这里呢，就是在今年啤酒节上首次亮相的非遗千灯会，上百组大型主题花灯搭配近千盏的小型景观灯，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热闹狂欢过后，不妨慢下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夏夜浪漫。
5: 让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花市东如昼》的场景，哈尔滨的冬天精彩，夏天同样精彩，让我来了就不想走。
0: 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末，游客们不仅能参与灯火璀璨、烟火沸腾的户外狂欢，还可以领略冰爽梦幻、惊艳震撼的冰雪大秀。园区还将轮番上演足球赛事、潮流演出、主题巡游、趣味竞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在美酒、美景、美食中深度感受哈尔滨的夏日浪漫与城市活力。
6: 今晚东北超第四轮继续打响，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对决被球迷戏称为冷面德比。同样是以冷面作为特色美食的城市，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上海光柱东北超级酷，东北超鸡西主场战火重燃。那我现在呢就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一片区域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8: 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鸡西的主场，我也很看好咱们鸡西队，我就想说一句，鸡西队加油。
7: 哎，感觉到咱们现场球迷的气氛了，是不是？我手中也拿着一个东北超的足球，在场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球会友，那么在场下呢，也希望用足球连接和沟通两座城市的情谊。延边的球迷，我们接球啦！
4: 接过主队球迷的足球，我已经感受到这份热情了。那在客队的区域，来自延边的球迷朋友们也已经就位了，他们跨越1000多公里赶来为延边球队加油助威。那么来到鸡西，您感觉怎么样？
9: 感觉特别棒，然后一下车就收获了满满的鸡西的这种热情，然后下车我们去吃了鸡西大冷面，对，味道也特别棒，然后吃完鸡西大冷面有劲儿，然后呢把延边的热情留在鸡西，我们带3分回延边。
10: 战斗延边队，战斗延边队。
4: 现在场内的氛围已经拉满，让我们再跟随这个足球去感受一下场外的热闹。
11: 虽然不能奔跑在绿茵草地上，但是来到市集当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进球的快乐。整个市集呢足足有60几个展位，主打的就是将鸡西的文旅整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品尝到鸡西特色的美食，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鸡西特色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远道而来从延边的这个非遗打卡区，我们来问问看现场这么的热闹。你好，
12: 你好，
11: 咱们带来了什么？
12: 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延边冷面，然后米酒玛格丽啊，
11: 还有什么想法？
12: 下次肯定来带媳妇儿品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1: 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江湖。
12: 对，
11: 您看这个东北超就是这么的热情，它不只有足球，更是我们各个城市之间文旅产业双向的奔赴，一场足球彻底燃动了一座城。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给双方球队加加油。
12: 好，
11: 鸡西延边冲
10: 冲
11: 冲，山海
10: 关不住。
6: 7月1号，新开通的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完成首飞。串飞航线就是一趟航班停靠多个城市，分段接送旅客往返多个景区。 航线的开通也填补了漠河至鸡西的航线空白。

0: 等配套产业增收。
1: 二号，由省委网信办联合14家单位共同主办的黑龙江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工作等场景开展网络主题宣传、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系列活动，
2: 面向这个农民、乡村、城镇这样的这个受众群体，真正开展一些接地气的又实效的数字素养的培训，比方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使大家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的便利。
3: 今天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共吸引242家企业提供超过2600个用人需求。现场还设置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服务专区。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累计开展招聘活动超过2300场，发布招聘岗位需求36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53万人。
4: 二号到五号，第21届韩地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作为国内心血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大会吸引众多国内外医学专家，围绕冠脉介入、重症抢救、血管造影等16个专业方向，开展近150场学术研讨，搭建起多维度医学交流平台，
5: 系统整合韩地心血管研究的资源，聚焦高寒地区特殊疾病特征与防治的难题。推动会议从区域性的交流升级为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联动一带一路韩地高寒国家的特色学术高地。
4: 黑龙江拥有韩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专业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能力全国领先。本次大会既引进国内外前沿医学理念落地龙江，也向全国推广了韩地诊疗的龙江经验，助力全方位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能力。
3: 昨晚第18届文华奖获奖物剧《三打白骨精》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故事取材经典西游故事，在保留戏曲内核基础上创新年轻化表达，全网播放量超3亿，舞台融合无人机、激光、威亚等前沿科技，剧本贴合当代审美，重塑角色，八戒跳探戈，趣味现代台词拉满笑点。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杨霞云现场表演无缝变脸变装绝技，在几秒内切换白骨精的三重形态，搭配3米高台僵尸摔等高难度武戏，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6: 对物剧的传播以及中国戏曲的传播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给我们冰城人民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感受了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用方言来表现的一个剧种，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7: 全程都非常精彩，我手都已经拍麻了，就是很激动，唱念做打都非常棒。通过这次演出呢，我觉得让大家更加感受了这个传统戏剧的魅力。
4: 今天由黑龙江省科协组织的东北四省区力学创新大会、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发展大会、计算机前沿技术研讨会同步举办，活动聚焦深空深海深地高端装备研发、寒地农业大模型应用等重点领域，搭建起院士高校企业协同交流平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多领域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3: 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设备可以耐零下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信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我们相会在一路畅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应大家的需求哈，在后台的一些点播，新月选择了不少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有很多呢是新月自己觉得听过之后呢内心非常温暖非常治愈，所以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放送的。介绍一下这六首歌，首先是单依纯演唱的多少的光阴，后面是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马宇阳演唱的前方，毛不易的一首经典歌曲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六首歌曲呢在下班以后的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播放呢，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已经到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六首歌曲为大家一一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月。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呢，节目是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新月也会尽自己所能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应大家的需求啊，点放的一些歌曲，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回顾一下今天播送的六首歌曲吧，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光头华夏、无期，还有马宇阳的《前方》，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的《心同此愿》。我相信六首歌曲当中，至少会有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今天的节目在周深的《心同此愿》的伴随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在三江月虎城前，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方高丽国的大帅盖苏文领兵围困了三江月虎城。那位说盖苏文不是赶奔猪皮山去找他授业的老恩师木脚大仙了吗？这一回怎么来到了月虎城？原来呀，军事压力真给高建庄忙出了主意以后，压力真自己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把唐朝的军队给战败了，那是力不从心，赶紧派人去找盖苏文，让盖苏文十万火急是速速来到三江月虎城，帮助自己消灭唐王。盖苏文一听啊，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挺好，就这样他第二次又赶奔于澳国，借来大兵20万，这大兵就来到月虎城，和这个亚里真的10万人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这样把三江月虎城这团团围住。盖苏文十分高兴啊，心中暗想，这一次把你三江月虎城围了，哼，你李世民、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些人都成了瓮中之鳖，要想跑出去太困难。虽然我盖苏文没有能力战败薛仁贵，但是我把城这么一围，我让你们粮草尽绝，到那时就活活的把你们饿死。盖苏文打定了主意，就这样兵困了三江月虎城。李世民等人一上城，有人报告盖苏文，这盖苏文亮队往城上这么一看，一看贞观天子在城头上站着，就见李世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就见李世民眉分八

阿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的三流短墨髯，是大耳垂肩，一派福香。贞观天子往那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您看这个人呢，说有没有威风，那不在于你装，有些人装的脸蛋子沉着，眼珠子瞪着，胡子吹起老高来，但是没人怕你，因为你胸无点墨，没有本事，你就是再装，装着再凶，装着再横，大伙儿都知道你肚子里没货，是个草包饭桶，大伙儿也不服你。李世民啊，一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另外贞观天子那也是胸怀锦绣，也是马上的皇帝。盖苏恩看了看李世民，好一个贞观皇帝呀。就这样，盖苏恩马望前蹄来到这城前，高声断喝：唐王啊，你在城上给我听真，现在我已兵困了三江月湖城，你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李世民呐，我的儿，恐怕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时啊。李世民听到盖苏文把他叫儿，把李世民气得浑身之哆嗦。贞观天子手指着盖苏文：盖苏文呐、啊，盖苏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看你东辽国起兵造反，别觉得你们现在兵困了三江越湖城，一旦唐朝的军队来了，我看您点小小的军队是以卵击石，要听我李世民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大唐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李世民一说这话，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唐王啊，现在你死在眼前还说这横话，我就不相信。大爷魏征没有见到过盖苏文，用手一指：大哥，这小子就是盖苏文，咱们贾柳楼46友当中的25个，齐国远、李如归、尉迟南、尉迟北、上青山、下玉山、鲁明星、鲁明月、金甲、铜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唐万仁、唐万义，还有一些人都死在他的刀下。魏征一听，大爷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魏征也是46友歃血为盟的大爷，听到那20几个人死在盖苏文的刀下，大爷魏征眼当时又湿润了，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就听着魏征说：哎，兄弟们，都是你哥哥没有本事啊，我没到东辽战场上来，没有及时劝阻你们，你们提前走了，我魏征岂能独活？就见魏征啊，把袍子往脑袋上一蒙，这就要往城下挑。哎，我大哥，你这是干什么？魏征瞅着程咬金：我说四弟，咱们和齐国元等人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那哥二十几个全都死了，你说我独生有何滋味？因错未争，不活了。程咬金呢，赶紧劝魏征，口打嗨声：“哎，这要是我二哥秦琼来当这个元帅，那二十几个人绝对不能命丧东辽。可惜我二哥现在身染重病，魏征啊，在这长吁短叹，泪水连连。一提到秦琼啊，当时尉迟恭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魏征一提秦琼，如何这如何那。当时大老黑的火往上撞，来到贞观天子近前：“万岁，您啊，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城下要会斗盖苏文。今天我不和盖苏文分个高低胜下，我尉迟恭不活了。”当时尉迟恭吩咐人把马给他拉过来，这尉迟恭上马抽枪就要开城出去。贞观天子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大老黑呀，你可千万不可造次。”徐茂公也说：“老黑，你赶紧回来啊，现在你可是征东的元帅，你往万岁周围看看，能杀能打的还有几个人？如果你要是出了危险，谁保着我主万岁？万岁要是出了点闪失，尉迟恭你可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一说这话，这尉迟恭当时头脑冷静下来，一想：“对呀，现在城里边能杀能战的人寥寥无几，我要是再出了事儿，唐使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因此大老黑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平静，把脑瓜一低，又来到城上往城下观看。魏征刚才一提秦琼啊，说实话，现在最上火的就是程咬金。老程的大蓝脸当时有点发青：“你是不光是想我二哥秦琼啊，你把我也损了。”当时程咬金脸上挂不住了，来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王万岁，我程咬金也是贾柳楼四十六友之一，现在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我非常恨这个盖苏文。万岁，你给我一道旨意，老程我赶奔城下会斗盖苏文，把盖苏文的人头给你拿来如何？”李世民摆了摆手：“老千岁，你就别跟着掺乱了。”这程咬金气的当时胡子撅起老高来：“不行，今天我非出这口恶气不成。”想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坏水冒上来了。程咬金扒着垛口往下看了看，高声喊喝：“哎，下边那小子是不是盖苏文呐？你有本事有种的往前来。”盖苏文抬头一看，上边是一个老头，电脸朱眉，肚子挺大，好胖咕伦敦压咕伦敦，上秤称一称有300斤差不多。因此盖苏文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盖苏文，你小子有没有种？是不是爷们儿？你要是有种是爷们儿的话，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讲。”盖苏文心中暗想：“你糟老头子，我怕你如何？”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这盖苏文的马就来到了城下，抬头

往上观看，就见程咬金嘿嘿一笑。我说盖苏文，你认识我吗？盖苏文瞅了瞅，哎呀，说实话我还真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啊，我呀，唐天子驾前称臣，官拜鲁国公，叫程咬金。盖苏文一听说是程咬金呢，这马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因为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老程的名望可相当的大呀。这程咬金一出世，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做过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跟着二主唐王李世民征杀疆场，两军阵前立了不少的战功。这程咬金这名字那真是隔着门栓吹喇叭的名声在外。盖苏文一看，哟，这就是著了名的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盖苏文呢，让自己给唬住了，老程心中暗喜。他仔细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十分的彪悍，气势汹汹，眼珠转了转。我说盖苏文，你小子别觉得你本领高强，虽然我在城上我有仙术，我用仙术可以取你的人头，你信不信？盖苏文一听完脑瓜一拨了，心中暗想，程咬金你纯粹是扯淡啊！我离着你这么远，你有什么仙术能取我的脑袋？因此盖苏文看着程咬金，我说啊，你就是那鲁国公那大草包程咬金吧，有什么仙术？我不相信。我说盖苏文，你不相信，你把马再往前进进，我施展仙术让你看看。盖苏文心中暗想，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本事我就不信。就见盖苏文双脚点蹬着马，离着这城下是越来越近。程咬金一看盖苏文离着自己近了，自己暗自高兴。盖苏文呢，抬着脸看着程咬金，看着程咬金有什么样的仙术。就见这老程猛然间由打这个城墙下边唰，把一支弓箭滴扔出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祥，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箭直奔盖苏文射来。盖苏文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要放冷箭，他抬着脸儿正看呢，就见一只冷箭奔自己射过来了，把盖苏文吓得是亡魂皆冒，赶紧一偏头，这箭正射到左耳朵的金环上。您想这箭它有一定的冲力，这支箭把盖苏文耳朵的金环射落在地，当时这耳朵的血就下来了。盖苏文吓得一拨马，这拨马便走。程咬金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盖苏文，看到我这法术没有？哎，你程爷爷可不是好惹的，徐茂公还有贞观天子，包括大老黑，一看这个盖苏文呢，让程咬金给钻了，大伙十分高兴。程咬金银然飘摆，那真是神采奕奕。魏征一挑大指，四弟还真有你的，你小子还真把盖苏文给射了一箭。程咬金相当高兴。就这样，盖苏文退兵不提，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造袍大将尉迟恭又回到了

银安殿，当时李世民提出来盖苏文兵困了三江越虎城，这时间要是一长，咱们这城里边粮草尽绝，咱们就得活活的被饿死呀！我这军师，你得想个办法呀！徐茂公在这坐着，二目微合。我说：“万岁呀，您呢，不必着急。按照我徐茂公的推算，不过20天，肯定有援兵来到，范兵就可退去。咱们必须啊，在这守住20天。要这守不住20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只要到20天的头上，援兵必到。”贞观天子一听，徐军师，你这话说的可准。哎，君无戏言，微臣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道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徐军师，我说您应到黑风关去办张世贵，让张世贵带领着10万人马前来救驾。你不是说了吗？那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就在张环张世贵的先锋营，只要张环带着人来了，那先锋营里边的薛仁贵就可以出马临敌斗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乃是薛仁贵手下的败将，我看薛仁贵要是一来，肯定能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徐茂公听完了以后摆了摆手，元帅呀，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咱们就在三江越虎城严守，严守20天，此城这围就自然被解。老黑尉迟恭还要说话，贞观天子看着徐茂公说的相当认真，就知道徐茂公肯定有所安排。要知三江越虎城这围何时能解，谁来解，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被困三江越虎城，贞观天子和徐茂公还有造袍大帅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三个人是心如火焚呢，心里边都相当的着急。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啊，看着茫茫无边的东辽大军，这些人心里边也是忐忑不安。徐茂公给贞观天子吃下了定心丸，说是20天以后肯定有援军来到。这时候尉迟恭就说：“是不是张环、张世贵？”徐茂公微微的摇了摇头，说：“大帅，不是张世贵。”牛鼻子老大，那你就直说是谁。哎，是天机不可泄露。东辽国的军队天天是讨敌骂阵，在下边祖宗奶奶的卷说唐朝的人马是缩头的乌龟，说唐朝的人马没有志气，说唐朝胆小怕事，总而言之，什么难听就说什么。贞观天子传下旨意，任何人不许出战，把造袍大将尉迟恭大老黑气得奔奔直奔。

手，但是我可看到过白袍将和其他战将和盖苏文相斗的情景。说实话，我这两下未必斗得过盖苏文。我主万岁说的有理，因此这大老黑被脑瓜一低，不说话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不提，翻过头来再说说巴水长安。现在巴水长安，护国公的府中乱了套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老元帅秦琼现在病危了，老头儿病了很长的时间，身体虚弱，眼看就不行了。这秦琼吩咐人赶紧把秦怀玉叫来，然后又通知把卢通、程铁牛、程万牛也找来，另外还有尉迟恭的后人叫尉迟宝庆。这些个少国公来到秦琼的府上，呼啦朝着跪倒了一片呢。就见秦二爷在床上躺着，气喘忧思。秦琼喊了一声：“怀玉呀！”当时秦怀玉跪着往前爬了半步：“爹，怀玉啊，你听我的，你父亲我这一生为了大唐朝可饮刀头之血，睡卧马安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为了唐时的江山，敢说是呕心沥血，为了大唐朝一片忠心。你爹不行，前一时造袍大将尉迟恭，随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赶奔东辽前去平番，听说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但愿得早日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可是我看起来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为父对大老黑尉迟恭的用兵之道，我是放心不下，因此前些时我迟迟的为交出帅印，最后一看，迫在眉睫，战争一触即发。这样我把帅印交出去，让大老黑尉迟恭做了元帅。我想着在家里养病，等我秦琼这病好了，赶奔东辽战场，帮着我主万岁平灭藩邦。真是天不保佑不秦琼，现在我气数将尽。孩子，你要继承我的遗志，一定要记住了福报唐王的江山社稷。唐王对你，还对我秦琼，包括贾柳楼磕头的兄弟，真是仁至义尽，对我们太好了，咱们应该有良心。说句实话，秦琼说的话是出于内心。你想要做一个领导，不关心下级，对下级各个方面一无所知，哎，就好像这下级应该应分的为我服。那个时候这些下级也不服，有道是你不种他就不收，你对下级总是那么刻薄，一点赏赐也没有，到时候就想从下级这儿拿东西，让人家给你出力报效，那能做得到吗？啊，贞观天子则不然，
知道瓦岗山的英雄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出了

很多的力。因此李世民当了皇上以后，对这些文臣武将都非常的青睐，都给予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对贞观天子也是感恩戴德。唐朝有了事儿，这些人全都愿意出力报效，都跟自己家有事儿一样。秦琼看着秦怀玉，怀玉啊，我死了以后，我警告你啊，千万不要大办丧事，简简单单的把我成殓以后是入土为安，然后你赶紧带领人马赶奔东辽战场，前去平番，为唐朝建功立业之扫除东辽的恶贼。你听见没？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办，你是个孝子，如果你要大办丧事铺张浪费，到那个时候不顾你爹所说的，你可是个忤逆之子，大大的不孝啊。秦怀玉哭着流着眼泪，爹你放心吧，只要您过世以后，孩儿一定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您放心吧。秦琼又把罗通叫过来，这罗通跟秦琼的关系，一个是至亲，另外平时秦琼特别喜欢罗通，罗通又是自己手下的战将，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罗通是前不正印先锋官，这秦琼那是大帅，这两个人既是亲戚又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罗通啊，就是少保千岁罗成的儿子。罗通往前紧爬了半步，老元帅，秦琼看着罗通，通儿啊，你我怎么说你，扫北番的时候你犯了错误，你杀了屠卢公主，万岁十分震怒，就在牧羊城啊要把你杀了，也是程咬金你程四叔还有我呀在万岁面前苦苦的保举，这才把你留下，这也是给老罗家留下了一条根呢。啊，通儿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埋怨我主万岁，万岁是没有办法，也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他没有杀你，前些日子你程四叔啊又在万岁面前跟你保了婚事，让史大奈的姑娘史赛花嫁给你，万岁也同意了，就这样你和史赛花还有我儿怀玉和景罗皇姑成了亲，万岁做得很好，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以前的事儿挂在心怀，应该尽弃前嫌，为唐时的江山出力才是。罗通眨了眨眼泪，老元帅您别说了，我在您鞍前马后多少年，我太了解您了，您呐真是的，对于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放在心上，就为其他人奔忙，您这一生，哎呀真是，我罗通怎么说呢？罗通说的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提起秦琼来，那真是一位良将，也是一位贤德的大帅，秦琼的人品那是没得可比，
秦琼一出世的时候，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这两句话就说明秦琼的人品那是一流的。另外，书同简，简打三州六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说的这秦琼的武艺也是相当的高的。秦琼这个人相当的忠义，就拿他和赤法令官善通、单雄信的关系来做个比喻。那善通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赤法令官善通、单雄信在罗城锁五龙的时候被抓了，结果秦琼没在营中，单雄信呢就让李世民给斩了。秦琼回来听说单雄信死了，当时二爷秦琼可就吐了血了，那是急的，那是疼的。秦琼心里在想，要有我秦琼在这儿，单雄信死不了啊，单雄信跟我这关系，哎。因此秦琼十分的伤悲，从那儿就得了重病，一直到现在的病也没有痊愈。秦琼看了看罗通，瞧了瞧秦怀玉，童儿，玉儿，你爹不行了。说完了这话以后，秦琼把眼一闭，是与世长辞。一代的大元帅，一代的大英雄，这样撒手人寰，驾鹤西游，死了。秦怀玉、罗通、程铁牛、程万牛、尉迟宝庆，当时是哭败于地，哭声震天。秦怀玉呀，还真是个孝子，当时吩咐人把秦琼承练起来，在家里边超度了七天，把老元帅入土为安。然后秦琼跟自己的母亲这么一商量，要遵循秦琼的遗志，要赶奔东辽战场，出力报效，为国立功，为贞观天子除去烦恼。当时贾氏夫人点了点头，儿啊，你应该按着你爹说的办。这罗通回到府里边也跟自己的母亲说了，他的母亲拍着罗通的肩膀，通儿啊，皇上对咱们家太好了，此一番皇上赶奔东辽，现在不知道是否顺利，你应该和怀玉一起赶奔东辽战场，福保我主万岁。秦怀玉把这个事儿奏明了殿下李治，李治也相当高兴。李治的心情也很复杂，自己的父亲李世民领兵前去征讨东辽，去了很长的时间，听说前一阵儿很顺利，现在的消息因空信鸟，到底现在如何了也没有个准信儿。因此李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听说秦怀玉和罗通要赶奔东辽战场，李治是慨然应允，当时给拨了10万人马，让罗通为二路元帅，让秦怀玉为先锋官，就这样起大兵，浩浩荡荡直奔东辽而来。这秦怀玉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在路上紧紧的让这个人马新军，有道是救兵如救火，一旦东辽战场有事儿，早一天赶到东辽，那情况可就有所改变，真要是东辽战场有了危机，自己晚去了，那万岁的性命
包括军事大帅的姓

命，那全有危险。因此，秦怀玉太着急了。这大队人马过了黑风关以后，往前又是思乡岭，又是天山，又是汗马关，又是独木关，这一天就来到了三江月虎城。到了三江月虎城外，有人报与了秦怀玉：“啊，先锋，现在三江月虎城被番兵番将围得水泄不通，真好像铜帮铁壁，不知咱们应当如何？”秦怀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通，罗通吩咐人就地安营，现在先把营盘扎住，然后再作战不迟。这军队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辕门，然后把中军帅帐支起来。这罗通升座帅帐，罗通啊是二路的元帅。罗通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番兵围困了三江月虎城，看起来我主万岁被困月虎城。那么到底困了多少天了？咱们也不知道，要想把番兵给打败了，彻底摧毁东辽的战线，咱们就应该和岳虎城里边的军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可是现在岳虎城里边我主万岁，包括军师大帅，不知道咱们来了。罗通看了看秦怀玉：“我说怀玉啊，这一次我要单人独骑闯连营，前去报号。你呀，暂时给我掌管军权。”秦怀玉一听，哎，我说哥哥，出来报效闯连营这事儿，应该是我秦怀玉的。有道是帅不立威。我秦怀玉既是先锋官，那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秦怀玉讨下一支令箭，赶奔三江月虎城，给我主万岁送信儿。要是秦怀玉闯连营能否成功，单听下回。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啊，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六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六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1: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 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十五五”的阶段性目标。
1: 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道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1: 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2: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

0: 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箱方，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1: 嗯，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那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箱房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0: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0: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00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1: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0: 对的。
1: 而
0: 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1: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箱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箱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箱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箱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1: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0: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 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1: 嗯，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箱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0: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
1: 嗯，
0: 并且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
1: 嗯，
0: 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箱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1: 嗯，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

0: 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再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0: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深刻地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的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0: 我区全面的启动了党建家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连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项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 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

0: 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践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松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松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松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地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

0: 问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0: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1: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0: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街路，逐路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0: 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0: 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

0: 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1: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哈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0: 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一介绍吧。
1: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0: 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0: 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

0: 正好咱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呀、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式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导运车11台，有害垃圾导运车1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0: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嗯，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啊。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 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授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啊要斗这福良，结果焦德鹏用手中清风宝剑就把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给削了。福良当时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里想：坏了，我福良没了兵刃，我兵刃受损了，今天我命休矣。福良这小子一想，干脆我跑吧，36计走为上策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小子转身想跑，焦德鹏多高的功夫能让他跑了吗？那是和旗舰先齐名的人物，只是不在旗舰之内。就见焦德鹏把清风宝剑往前的一递，噗，有打前心那就给扎进去。焦德鹏右手的用力把这佛梁抡起来了，有打自己的头上就给甩过去了，甩到了自己的身后，就听扑嚓的响，这焦德鹏就把佛梁的尸身那整个给喝开了。福良当时是死于非命，这福良这么一死，手下的衣裳一开，啪，坏了，今天黄婆家是要完了。焦德鹏不管这，把手中清风宝剑无动无飞，嘁的咔嚓就这一通杀。这十几个人呢跑了几个，剩下的全都见了阎老五。焦德鹏一想，现在我迅速赶奔东门和狄红会合。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东门。这东门呢是狄红，这狄红又拿北门转到了东门。到东门这儿，狄红这高声喊喝，让东门里边的这位教师出来应战。东门的教师是谁呢？这小子叫摸壁鬼，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浑身长了一身黑肉，脸蛋子也挺黑，实际上这家的心他也不红，手使着冰铁齐眉棍。这小子也挺狂，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经常作恶，要不怎么叫常恶呢？常恶整了几壶酒，正在这儿喝酒呢。现在这酒啊，喝了有八分的醉意，常恶还在这儿喝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常将军，常将军。”常恶看了看，什么事啊？外边有人堵着门，要您出去应战。 口口声声要取您的脑袋。嫦娥一听，骂半夜三更的，真是闹了鬼了。这黄浦梁家里边从来就没人来过，今夜晚间有人指名吊星要我嫦娥出去。好，我嫦娥就会他一会。来人呐，把我的大棍给我抬过来。有人把冰铁七枚棍给嫦娥抬过来。嫦娥这小子手停七枚棍，带着十几个家丁到外边一看，呀，就见外边站定一人，这人在八尺五寸。就见这个主啊，紫微微的脸庞，两道剑眉，二目子光华烁烁，穿着夜行衣铐，手里边抱着冰铁回报拐。这嫦娥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是不是吃错了药，不想活了呀？啊，来到黄婆娘家里边前来搅闹，你也不提了二两棉，我防一防。嘿嘿，东门这儿是你家嫦娥常将军在这盯着，你是不是前来送死？狄红可不管这，用手点指，呀呀呸！我不管你嫦娥还是短娥，你要帮着黄婆娘在这害人，危害不浅，有道是恶贯满盈，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来取你的脑袋，把要杀的黄婆娘解救。地穴里被关押的人，你要实打实物，赶紧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你是死期已到。嫦娥一想，那黄浦梁不惜重金把我请出来，待我不薄，好吃好喝，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在这过得不错，你让我闪开我就闪开。就见嫦娥把手中齐眉问一晃，好小子，今天我也不管你张三李四还是王五，到这前来搅闹，那就是跟黄埔老先生过不去。黄埔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你招棍。这嫦娥这摸壁鬼呀，这大棍挂定风声，呜，那就砸下来。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两个人插着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狄红啊，那乃是素食生的高徒，那素食生那是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这七子十三生。这七剑呢，实际上这七剑的名字都带个子，这七剑都是谁？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也就是十三侠，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鸡鹤生、沙海生，还有自全生，合称是七子十三生，是又叫着七剑十三侠。要按理说，那狄红那是素食生的高徒，本事可不善。有人说，这狄红这么大本事，怎么就斗不过这摸壁鬼嫦娥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把扶良敏、安存还有谭江青全杀了，狄红一个人会斗这嫦娥，战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战胜嫦娥？这一方面嫦娥这本事 那比其他那三个教师的本事略高一筹。再者一说，今儿个狄红吃的亏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那手使的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而人家狄红手里使的冰铁怀抱拐那只是普通的一种兵器。另外焦德鹏轻功卓越，这狄红啊在轻功上也赶不上焦德鹏。嫦娥是另一道狄红，焦德鹏和另外三个人是在胡同里打，那个地方比较狭小，而现在狄红啊和这嫦娥就在天井当院。另外现在嫦娥手下的人一拥其上，这些人一起是会斗狄红，因此狄红是久战嫦娥不下。现在狄红啊也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素师生的徒弟我居然就斗不败这帮贼寇。就见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罩住自己的身形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嫦娥一个没注意，就让狄红一冰铁怀抱拐正抽在脚脖子上，把嫦娥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声，这下都往上去了一窜呢。就在这时，就见狄红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抽出一支镖来。狄红打镖那是百发百中，狄红这镖那也挺沉，被称为金镖，不是金木水火土的金，那是一斤两斤的金。把镖抽出来以后，就见狄红一抖手，这镖是直奔嫦娥的面门。嫦娥就发现一脸寒星奔自己面门来了，嫦娥也是恶贯满盈，这小子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正戳的面门上，当时把脑瓜盖就给戳开了。这嫦娥一声惨叫也见了阎老五了。现在催命鬼扶梁、摸臂鬼嫦娥，还有这活阎王谭江青、九头鸟闵安存、黄浦梁手下这四个教士那全都归了位了。黄浦梁就听着外边又杀又喊，现在黄浦梁这家伙也坐起来，有人禀报黄浦梁，哎呀，黄浦先生可了不得，四位教师、四位将军全已阵亡。黄浦梁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黄浦梁心想，我所倚仗的就是这四位教师在这给我打腰提气，是什么人今天夜入我的庄宅把这四名教师给杀了，看起来今天我黄浦梁要够呛。这黄浦梁一想，看起来这个地方我待不了了，我黄浦梁苦心经营攒下了这般家业，没成想今天我要一走了之。但是黄浦梁一想，得走啊，今天要是不走，我这条老命就得扔在这儿啊，干脆我赶紧走。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黄浦梁这家伙找了一把板斧，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这小子由哪个东门这儿就窜出来了。黄浦梁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家往外这一窜，狄红就看见黄浦梁了。因为狄红见过黄浦梁，这黄浦梁一看这个呀呀，这不是前些天在这看病这个人，看起来这看病是假，到这防我是真。黄浦梁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他可不敢恋战，这家抽身便走。 那狄红啊，能让他走？今天抓的就是黄婆娘。就见黄婆娘啊，今儿个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一看这狄红过来了，黄婆娘晃双斧，直奔狄红。好啊，你是什么人？我黄婆娘远日和你无冤，近日和你无仇，为什么你要杀我黄婆娘，破坏我的好事？今天我黄婆娘和你拼了！就见狄红看着黄婆娘，真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就见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拦住了黄婆娘。这黄婆娘今儿个急了，两把板斧舞动如飞。你看这个人急了呀，就占着一个优势，他泼了命了。因此黄婆娘的本事实际上敌不过狄红。由于黄婆娘这家伙垂死挣扎，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拿出来，今儿拼了命，就和狄红打了个势均力敌。黄婆娘心想，今天我要是不卖板，我把这个人战败了，我就得死在这儿。现在黄婆娘是求生的欲望相当强。狄红冰铁怀抱拐站住黄婆娘，一拐紧似一拐，一拐快似一拐。现在这黄婆娘，你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心虚呀，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恶贯满盈，叫良心受了谴责，心想我要是让这人抓住以后，就得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这家伙心里这一溜号，就让人家狄红这一冰铁怀抱拐正戳的这左肩头上，当时就把黄婆娘疼的嗷的一嗓子，哎呀，左手的板斧就落了地了。黄婆娘一想，今天不能恋战，我快跑。这黄婆娘来到高墙的下边，飞身行，准备往墙头上蹦。这小子身子也起了，一抬头就发现在墙头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坐着，眼睛看着黄婆娘。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手里边擎着清风宝剑。黄婆娘这一，黄婆娘心里就这一惊。黄婆娘心想，看起来我要想跑跑不了了。家伙蹦到了半截，这小子又窜下来了。就见墙头那人嘿嘿一笑，哈哈哈哈，黄婆娘，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这狄红啊，在身后又发出一只镖来，啊，这只镖就奔黄婆娘左腿的腿肚子，正给削啊！噗！这回黄婆娘再想走，可就走不了。这家伙哭秋去了，就栽在那儿。黄婆娘心想：完了，我黄婆娘这算玩完。那么墙上这个人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来到黄婆娘近前，这时候狄红也到了黄婆娘近前。狄红看着黄婆娘，这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黄婆娘啊，黄婆娘，你在你的料房里，你害了多少人？少说有八九十人，缺胳膊短腿，惨不堪言。你小子狼子野心，就为了赚点钱，你真是丧失了人性。因此狄红看着他，牙咬得磕嘣嘣直响。草上飞焦德鹏也看着这黄婆娘， 却见草上飞，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在空中一举，黄浦良啊，黄浦良，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从实讲来。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玩玩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黄浦良这小子让狄红给打了一镖，正给打的腿上，再想跑可就跑不了了。草上飞，焦德鹏由打墙头上飘身行跳下来，来到了黄浦良近前，就见草上飞把手中清风宝剑在黄浦良面前一晃，黄浦良下了线，再抖一耳战。事到如今，现在这黄浦良这眼都绿了，吓得黄浦良全都尿了。黄浦良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今天要完了。第一跪磕头雅塞，鸡钱碎米相旁，二位好汉，二位好汉，饶了我黄浦良，我黄浦良知道我做错啊，二位英雄饶了我，涕泪横流。就见草上飞，焦德鹏用宝剑点指黄浦良，黄浦良啊，黄浦良，听说你医术高超，你这本事挺大，又给人家换腿，又给人家换眼，又给人家换耳朵，今天我就把你的鼻子给你割下来，你给我换上怎么样、你自己给自己换。黄浦良吓得脸都绿了，就见这草上飞，焦德鹏清风宝剑往他鼻子上一搁，唰！当时黄浦良挺大个鼻子就掉地下了，这血就出来了，妈呀妈呀，疼！就见焦德鹏，黄浦良，你把鼻子给自己安上。黄浦良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好汉一时饶了我那条狗命，我再也不敢了。就见焦德鹏一伸手，又把宝剑举起来，咔嚓的一剑就把黄浦良左臂给砍下来了。黄浦良，你再把你的左臂给接上。黄浦良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好汉爷爷还疼啊，好汉爷爷饶命。就见焦德鹏又一挥清风宝剑，咔嚓的写的又把黄浦良右臂给砍下来。黄浦老神医，赛华佗，你把你的右臂再接上不就完了。黄浦良由于失血过多，这小子实在那儿跪不住了，晃来晃去，晃去晃来。草上飞，焦德鹏心想，这种人留在世上就人间的祸害。就见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举起来，喊了一声，黄浦良，我看把你脑袋给你砍下来，你自己有本事能接上，能够移植脑袋，是不是？嘿嘿，你就宰这吧。就见焦德鹏宝剑这么一挥，寒光一闪，咔嚓咕噜，黄浦良的人头是滚落了平川，这黄浦良的脑袋滚在了地上。这黄浦良还说，哎呀啊啊，我接得了，就是没有机会了。 黄婆娘已死，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俩人，你看我看你，现在首恶已经被除了。黄婆娘这些家人看着，一个个抖一耳蛋。就在这时候，就见焦德鹏看着狄红，我看咱们就杀入黄婆娘的家宅，就把黄婆娘一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两人也真够狠的，杀到黄婆娘的内宅，就把黄婆娘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的老妈

还有狄红做的也有点过分，不过呢，这二人行侠仗义，也为当地除了一害。狄红找到黄浦江家里边的一个家人，我来问你，你们这紫禁城入口在什么地方？这家人吓得脸都绿了。哎呀，二位好汉爷，我带着你们去。这家人就把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带到了这黄浦梁的内室。这黄浦梁内室有一张床，这张床那古色古香啊，那全都是红木打制，非常的精致。就见这家人手指着这张床，说："这张床啊，就是紫禁城的地穴的入口。"这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来到这张床的附近，那看了看，这张床就是地穴的入口，怎么样进去呢？就见这家人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二位好汉，我知道怎么进去。由于这张床啊，那做成了一个龙的形状。就见这家人呢，来到这张床的附近，到了龙头那儿，那龙头那儿有两个龙眼。家人把手伸进去一点，这龙眼就听嘎嘎嘎嘎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这张床慢慢的升起，这张床升起以后，在地下又露出了一个地穴。这个地穴也是黑咕隆咚，下边还有梯子。狄红看了看焦德鹏，这俩人看了看那家人，你说的可是实话？二位英雄爷，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现在你们要找的那三个人就在地穴里边。这时候狄红就喊声："下边王能在没在地穴里？"焦德鹏也喊："清洗，都清洗，在没在地穴里？"现在下边的人呢，一听说有人喊，窦庆喜听见，哎，有人喊我的名字，听着这声音，怎么像我表哥焦德鹏？现在的狄红也听见了，哎，这是我师傅在喊我，师傅，我王能在地穴里，我上不去，我们让铁链子给锁着呢。这狄红和焦德鹏两人顺着梯子就下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一看，呵，这地穴里边还点着灯，就见地穴里有一张八仙桌子，有几把太师椅，在旁边呢，用锁链那锁着三个人，锁链子都挺粗啊，要想挣脱开了那不可能。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来到了这三个人切近，摁崩黄一吹燕翅，嘎嘣苍子狼。那焦德鹏那是保家伙的清风宝剑，把清风宝剑拽出来几剑，就把这铁链给砍开了。把铁链砍开了以后，现在窦庆喜一看自己的表哥焦德鹏，哎呀，哥哥，您是怎么来的？这焦德鹏就把自己来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窦庆喜那真是泪如雨下，哥哥呀，你要是不来，我可就完了。这王能看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狄红，师傅，哎呀，你要晚来一步，我王能就让人家破釜开膛，破釜摘了心。旁边还有一位公子。这位公子狄红和焦德鹏也不认识。这时候狄红就问："这位公子，你是哪儿的？"焦德鹏也问："公子，您住在什么地方？"这位公子说了："我姓王，我叫王介生，我的父亲早就亡故，

我是浙江余姚的人士，我有个叔叔，就是当朝的兵部侍郎，叫王守仁。我呀，前些日子来的这个地方，由于有个人到了我的家乡余姚，说河南汝州啊，鲁山县这有家老员外要请个教书的先生，一年给100两银子。我呀也是贪图钱财，因此就跟着他来到河南的汝山县。没成想到了这儿，嘿嘿，就让这黄婆娘把我囚禁在地穴之中。我呀就是这么来的，我也是一个苦难之人。这焦德鹏看了看，哦，原来这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那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国家的忠臣。既然是忠臣之后，我看这么办吧，你呀就跟着我先赶备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焦德鹏，我呀送到应山县，然后我把你送回浙江的余姚。这王介生一听是千恩万谢。王介生等人由哪地穴出来，狄红和焦德鹏，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现在应该就把黄婆娘家里边搜刮来这些民脂民膏，这些个钱物给他收集起来。咱把这些钱就分给那些个受难之人，这两个人呢，就把黄婆娘多年的积蓄整了，那有几十包啊，那金银财宝那就多了去了。把这事办理完毕，这狄红和焦德鹏来到了廖房，到廖房这，由于焦德鹏在这保家伙。用手中清风宝剑，嘁哩咔嚓几剑，就把廖房的铁锁全都给打开了。里边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人，这惨就别提了，缺胳膊断腿，少眼少鼻子，各种器官少的那全都有。这些人苦不堪言，惨不忍睹。焦德鹏就和他们说。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回家呀？这些人一看我们回家，那回得了吗？黄婆娘那老家伙能让我们走吗？各位，黄婆娘已经让我给杀了，你们现在获得了自由。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是好事，可是我们有缺胳膊，有断腿，有瞎子，我们也回不了啊。这事儿好办。我把你们送到前边的枫林村，到枫林村前边有一条大路，你们就在枫树林里等着。这黄婆娘家里边那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都分给你们，你们就拿这些金银财宝在那等着，有过路的车，有过路的马，就让他们把你们送回家中。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人一听，哎呀，这高兴就别提了，呼啦朝全给焦德鹏还有狄红跪下，谢谢恩公，谢谢恩公，您真是活菩萨，我们给您磕头了，我们给您磕头了。把这些人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就这样，焦德鹏还有狄红啊，把这70、80号受苦受难的人引到了枫树林，给安排好了，一人给发了一包银子，让他们在这等着过往的车辆，自己回家咱暂且不提。焦德鹏和狄红一看把这事儿办理完毕，当时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看黄婆娘这家那不干净，干脆咱们放把火给他烧了得了。狄红一听，对，王能也挺赞成，就这样就把黄婆娘的家呀给点着了。黄婆娘的家整整烧了那有2天呢。黄婆娘啊，那倒有先进的思想，这黄婆娘啊，事

先走了火化这条道了。这黄婆娘这家让人家一烧，几乎烧得荡然无存。有人说了，那黄婆娘一死，官府就不查吗？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黄婆娘一死啊，当地的百姓那可解了恨了，心里想黄婆娘早就该死，本地的恶霸呀，现在黄婆娘一死，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官府也知道黄婆娘所作所为，就这样不了了之。咱们再说这狄红、焦德鹏、王能、王介生等人，这四个人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和苏定方一说，说我们要起身登城，前去投亲。狄红拿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足有50两啊，递给了苏定方。老先生，这些天多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呐，收下吧。苏定方再三的推辞，最后苏定方啊，一看这狄红出于至诚，也把银子收下，就这样辞别了这苏定方。狄红和王能跟焦德鹏、窦庆喜还有王介生几个人啊，出离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往前走了十几里地。焦德鹏就说，我呀，现在还有事儿，要赶奔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窦庆喜送回家中，然后再把这位公子王介生送到浙江的余姚。狄红啊，看着焦德鹏，这是恋恋不舍。最后，狄红提出来，我愿意和焦义士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焦义士您是否愿意？焦德鹏一听，焦德鹏也挺高兴，他也知道狄红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通过这一次共同杀黄婆娘，他也相当佩服狄红。就这样，狄红还有焦德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那个封建社会就讲究这个。最后两个人洒泪分别。焦德鹏带着王介生、窦庆喜赶奔湖北应山县，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狄红和王能，师徒二人由哪河南的汝州出发，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长安的大师山。到了大师山，要聘请自己的师伯回了一生。到了大师山这儿，找到了自己师父的住所。这么一问啊，听说自己的师伯素师生不在山里边，回了一生也出外云游。狄红一想，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外边进了一人。狄红一看，那正是云阳生的徒弟包兴公。包兴公说了：“我这师兄啊，您到这儿来要聘请傀儡生，傀儡生不在山中。”我是我云阳生，就在后山。我看您要赶奔后山去聘请我的师傅云阳生，是出头露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狄红还有王能啊，两个人来到大师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赶奔金山寺会斗呢飞飞和尚。没成想傀儡生出外访友，
就这样又找自己的师傅。

素食生也不在山中。这狄红和王能一看，得，这回是白来一趟。要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和徐明高交代？如何除得了这飞飞和尚，为当地除害，搭救这林小姐？现在狄红啊着了急了啊！正这时候来了个人，现在狄红一看，呀，认识，原来是自己的师弟，叫包兴公。包兴公也是姑苏人士，那和自己还是同乡。包兴公一看狄红，哟，师兄啊，您到这儿是有事儿？我到这儿打算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让他赶奔镇江府金山寺，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一听，哎呀，您要请师伯，可是师伯出外云游，那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知道。素食生老侠客也没在山中。我跟您说啊，我师父云阳生可就在大石山的后山，他没出去，就在后山在这炼丹，在这制药。您何不赶奔后山去请我授业的恩师云阳老侠客？想的这也，现在狄红也想对呀，干脆我聘请我师伯云阳生，要云阳生能够出头的话，我看这事儿也行。包兴公在前面带路，这狄红啊，还有王能两个人来见云阳生。这云阳生也是个道家，信奉道术。云阳生在大石山的后山潜心修炼，正在炼丹，正在这制药。有包兴公进来，师父，有素师生的徒弟狄红到这儿要求见于您。这云阳生听到这儿，把脸都往西沉。哎，你告诉他，我在这潜心，在这修道练习丹药，我现在没有功夫会见于他。这包兴公一听，师父，我看我这位师兄千里迢迢由打苏州来到此地，那肯定是有事儿，您还是见一见。就见云阳生看了看包兴公，要说起这狄红来也真不懂事，他学好了满身的武艺，你看他福宝那人，他福宝朱宸濠，那个宁王，那个宁王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久有不臣之心。我看朱宸濠将来必反，你说他保谁不好，偏要保一个反叛，真是让我十分的痛心。既然他来了，你让他进来吧。时间不算太大，狄红和王能进来，一看云阳生在这坐着，就见云阳生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绛紫色的道袍，前心斗大的阴阳云。就见这云阳生今年岁数也不算太大，也就在40多岁，这云阳生长得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漠然，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朱履白袜，往那一坐，那是道武先锋。狄红赶紧过来，师伯，狄红给您礼过去了。就见云阳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狄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朝廷的命官，王爷的属下，不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云阳生这儿来。说句实话，我可担待不起，您是宁王手下的重臣，

紫袍金带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现在狄红这一听，就知道云阳生现在挑了理，自己原来福保宁亡。云阳生对此是相当不满。狄红赶紧说：“师伯呀，原来我这有眼无珠，我错投了宁王。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和宁王决裂，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这云阳生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要这么说，现在你和宁王朱宸濠已经划清了界限，这就对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大将保明主，寸鸟登高枝。你说朱宸濠这个人，说句实话，没安着好心，现在在各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找了很多的所谓的武林的英雄，要帮着他造反。你要跟着这样的人，将来是必受其害。既然你已经和朱宸濠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狄红啊，那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讲来。只要你师伯呀，我呢能帮忙，我必然鼎力相助。狄红就把徐明高等人，就在镇江的金山寺遇到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良家的妇女这个事儿，就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云阳生这位老侠客听到这，当时这眉毛就一皱，心想：怎么着，飞飞和尚如此可恶，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你这当和尚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怎么着还整了很多的良家妇女，整到金山寺供你们淫乐？另外勾结宁王朱宸濠，看起来是有谋反之心。既然飞飞和尚如此可恶，我跟着你赶奔镇江去除那飞飞和尚。你看云阳生这人，虽然是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出家的老道看破红尘，可是这老道一听说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黎民，这云阳生就非常的生气。要不怎么说叫侠客呢？人间的不平之事，只要被这些侠剑客听见了，这些人就要出手相帮。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外边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与此同时，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穿着一身红啊。当时云阳生一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女侠客来到我的大师山，不知道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就见这红衣女侠一笑：“我到这儿跟您说点事儿。我遇见了一件事儿，您听说过兵部侍郎王守仁？”云阳生点了点头，说：“这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盖国的功臣。可现在这王守仁呢，让人给害了。”就见这红衣女子和云阳生说：“兵部侍郎王守仁，由于在皇上面前参奏宁王有意谋反，结果得罪了宁王。这宁王跟谁不错？就和三宫的总管太监，这大太监刘瑾关系甚密。这刘瑾一看，这王守仁参着宁王。”就在皇帝面前呢，给这王守仁说了几句坏话，结果这万岁震怒，把王守仁这兵部侍郎一撸到底，打算把他派到贵州龙场呢去。

做一城。你说刘瑾他狠不狠？那宁王的损不损？王守仁准备上任，这刘瑾就给宁王这朱宸濠啊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在半路之上是截杀这王守仁，要了王守仁的性命。这件事儿让我听说了，因此啊，我就派手下的徒弟在一路上保护着王守仁。这王守仁呢，准备赶奔金陵，到金陵去拜见他的父亲，然后又打金陵奔镇江，要赶奔钱塘，到钱塘那儿会个朋友，然后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怕这王守仁在金陵镇江包括钱塘那被人害了，因此我来找哥哥跟您商量，咱们应该如何帮助王守仁。云阳生听到这儿，这云阳生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来的正好，我说狄红啊，这一位那可了不起。狄红看了看，那不认识。云阳生就给介绍，你听说过陕西五女侠吗？这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叫红娘子。狄红一听，哎呦，陕西五女侠自己耳朵里也灌满了，这叫鼎鼎大名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云阳生就把这狄红由打镇江来，请他赶奔金山寺，要除了飞飞和尚，这个事儿就和红娘子一提。这红娘子一听啊，这红娘子笑了，要这样的话，云阳老侠客，我也打算跟着您赶奔金山寺会斗着飞飞和尚。我也听说那飞飞和尚那十分了得，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您要是赶奔金山寺，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小妹我愿意和您一同前去，不知您是不是愿意带着我。云阳生一听，这陕西五女侠红娘子愿意跟着去，那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云阳生也十分高兴。就这样，狄红、王能、云阳生还有红娘子赶奔镇江，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以后，云阳生、红娘子、狄红、王能见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非常的高兴，他早就听说过云阳生的大名，今天云阳生还带来了陕西五女侠之一这红娘子，你也说这徐明高能不高兴？这徐明高就在崔家客栈那盛牌宴宴着款待云阳生还有红娘子。在这酒席宴前，这云阳生就提出来说，你们大破金山寺，搭救金山寺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女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这几个人要凭着武功由哪正门往里冲，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我估计虽然咱们武艺高强，金山寺里你们说了和尚也不在少数，有什么八大名僧，包括那飞飞和尚，可是少林寺的名僧，另外金山寺里消息埋伏那也挺多，咱们要是硬拼硬打，说句实话，真是能够把这些和尚杀了，并且把这些姑娘们给救出来，咱们这几个人要伤了几个，或者说死了几个，那也不美。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派一个人事先进去，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这一只眉慕容真笑了，哈哈哈哈。云阳侠客
说得很好。

0: 我看我穆中真就只身赶到金山寺里边儿，给你们做个内应，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云阳生看了看一枝梅穆中真，云阳生知道，要说穆中真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可太高了。云阳生微含一笑，要说慕容老侠客，您要是敢奔金山寺里边，要是去卧底，那是再好不过。可是您要是去，可千千万万要暗中前去，那不可明去，不可打草惊蛇。最好啊，您能够寻找关押这女子的地方，到那时咱们找准了地方，里应外合，大破金山寺。慕容真点了点头。就在此时，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红娘子说话了：“云阳老侠客，我看这个事儿应该我去，我是个女子，我明天就赶奔这金山寺，以烧香还愿为名，我就赶奔那个观音殿，在那前去查访，如果能够查访到这些女子的蛛丝马迹，我能够进入这个地穴，到那时里应外合，更为方便。再者说，我是女子，可以将计就计。如果那观音殿里真有萧青埋伏，他们要把我引入，我红娘子啊，对这萧青埋伏还粗通一二，没准我就能够把这些女子救出这地穴。各位看我说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云阳生一听，觉得红娘子说的那十分有理。这样的话，你前往观音殿烧香拜佛，到了明天5:53，咱们信炮一响，准是里应外合，杀的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就这样，云阳生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王能、李武，包括狄红、一枝梅、穆中真这些人分派好了，准备明天5:53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咱们单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到了第二天早晨，这红娘子就进了金山寺。红娘子往金山寺里一走，这红娘子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相当的漂亮，相当的妩媚。这和尚一看，耶，来了一个穿红衣的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美呀。这和尚心想，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就这样，这知客僧叫志刚，这志刚走过来，哟，这位女施主，您到这儿有事儿啊？就见红娘子看了看志刚，到这儿。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心理咨询经验。

0: 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1: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

0: 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嗯，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嗯，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就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啊，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嗯，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 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
0: 容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 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
1: 嗯
0: 嗯，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 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这
0: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家人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爸
0: 小迷爹
1: 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他在怀疑了，
2: 嗯，
1: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0: 啊，
2: 嗯，
1: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腕？
2: 嗯，
1: 我告诉给他犟，
2: 嗯，
1: 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
2: 嗯，
1: 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
2: 嗯，
1: 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腕。
2: 嗯，嗯，
1: 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

0: 嗯，啊，头一扬，眼泪就
1: 嗯，
0: 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
1: 要
0: 红
1: 红
0: 了，打
1: 了，
0: 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1: 是。
0: 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剩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

0: 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
1: 嗯，
0: 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
1: 对，
0: 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1: 当
0: 1米8，
1: 然
0: 他
1: 了。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 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

0: 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 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啊，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啊，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对。
0: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她带走了啊？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她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2: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1: 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1: 对呀、但他没有。
0: 对，
1: 但
0: 他
1: 没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1: 我哑口无言吗？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1: 是的，
0: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1: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0: 是
1: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 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沙砾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同时呢打开我们的网络直播端收听和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嗯，
1: 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这个当中了啊。这个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首先是传统端咱就不提了， FM90.4 AM837， 大家这个在车载电台啊，包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都能听得到。网络端呢也可以直接呢用咱们的这个网络的 APP 软件，包括咱们的这个蜻蜓啊、喜马拉雅啊，搜索这个网络

0: 电台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么一个收听。同时我们在每次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通过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啊，然后您打开微信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咱说不叫公众号，叫微信的视频号，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啊，很方便。然后同时呢，您上抖音呢也可以直接就搜索啊，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啊。这尤其是有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的，你直接你就来啊，这个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打字，我们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答疑解惑。那么昨天啊，咱们收了个尾，是不是？昨天咱们这个上伊春，临都伊春，
1: 从伊春出来了。
0: 对，收了个尾，带着大家到伊春去度度假，去看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品尝了这个当地的大榛子、大木耳，这个咱说这个伊春的这个各种山珍啊，蜂蜜什么的啊，特别特别好。
1: 对，最主要的是咱们到伊春看了恐龙。
0: 哎，佳音
1: 啊，对对
0: 对。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个，尤其是我们哈尔滨市民百姓比较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哈尔滨也是哈尔滨第一市啊。之前咱们说嘛，说你们不是这个哈奇姆家大吉家一起豪吗？哈尔滨呢，这个是咱们省会城市，黑龙江呢总共有12个市啊，地级以上的市，就是厅级以上的市，还有一个地区。咱们这个刚才我说那个顺口溜是算10个，然后还有2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绥化，一个是咱们这个齐台河啊。
1: 哦，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个鹤岗咱没说，最后就是咱们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那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市民百姓说一说呢，这哈尔滨离哈尔滨比较近的绥化，是不是？
1: 嗯，
0: 相信一部分朋友都去过，甚至是也有绥化当地的各种好朋友，甚至在这个绥化管辖的这个底下这些县的这个各个朋友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呢，新云跟客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了解了解绥化，了解了解绥化的当地的人文呐、历史啊、美食啊，同时介绍介绍绥化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还是啊，老规矩啊，说到这儿呢，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呢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的这个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哈，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长时间已经跟大家畅游了咱们黑龙江省的好多好多城市，
2: 哎，
1: 从哈尔滨开始旅，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绥化市。
2: 绥化啊，这个
1: 我还真去过，
2: 人杰地灵啊，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我也去过啊，我也去过，我这绥化同学非常多，经常参加婚礼，
1: 啊，
2: 大学同学说，高中同学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个去过啊。城市很好，然后呢美食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人民呢也非常热情，是不是啊？这个提到绥化，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其实我对绥化的印象哈，我是在印象非常深刻2021年、2021年呢是建党百年那年，我是跟着黑龙江省巡回演讲团到绥化市进行了一次演讲啊，进行了一次宣讲活动啊，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在当地的电视台还进行了录制啊，电视的录制，还有这个各种相关的一些宣传活动。我能够感觉到啊，当地呢不管是在这个城市建设呀，还是在人文环境上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城市。
2: 城市不小啊。首先跟大家普及知识吧。绥化呀，这个整体来说确实是咱们在这个地理位置呢相对来说比较离咱们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是不是？它南临哈尔滨，西靠大庆，然后北边挨着黑河，然后西北呢连着齐齐哈尔，然后人口呢是350多万，这人不少，你知道吗？然后整体的表现呢，底下呢，现在啊，绥化市啊，这个你算吧，这底下我这扒了手指头啊，我说大家可能都比较明白啊，兰溪、望奎、海伦、绥岭、庆安啊，
1: 这些都属于是
2: 明水、青港、安达啊、赵东啊，这都是绥化的，是不是？
1: 哎呦，
2: 我一说这地方，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兰溪的金饼啊，是不是？
1: 赵东的
2: 小饼
1: ，
2: 这个望奎的小串和炖大鹅，人家算比较早的发源的起源的这么一个地点啊。海伦、庆安，那庆安更不用说了，庆安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么一个美食。别着急啊，今天克尔跟新韵我们两个就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捋一捋啊，这个第一个说什么呢？说哈尔滨人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赵东小饼嘛。
1: 对啊，以前是不知道赵东是在绥化之下的啊，这现在知道了，原来赵东小饼是从绥化过来的。这几年挺流行的，不管是在饭店里呀，还是在路边摊啊，挺欢迎
2: 的。赵东不就是绥化的吗？
1: 以前他这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是我以前我知识盲区。
2: 对，
1: 真不知道。
2: 就甚至是你往大庆去的时候，你先路过安达，你都不知道安达归绥化，
1: 那真不
2: 知道，你就一直以为安达归大庆呢，是吧？
1: 对呀，
2: 这个情况下啊，其实吧，这个黑龙江绥化赵东是这么一个特色小吃啊，就是咱们这个赵东小饼，它这在当地呢确实是这么一个餐饮的一绝，这么一个特色啊。我为了吃小饼，都特意都骑摩托上赵东去吃去。
1: 哎，那你说说呗，它哪儿好吃？
2: 整体来说呀，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它跟咱哈尔滨，它那个饼啊比较小，大概比拳头大不了多少。
1: 知道。
2: 然后呢，它那个饼是用鸡油蘸鸡油烤的，
1: 鸡油
2: 不是刷啊，鸡家禽那个鸡，不是那个汽车那个鸡油啊。
1: 知道。
2: 鸡油烤，
1: 它是蘸鸡的油的，
2: 对对对，而且是蘸的，基本上
1: 不是刷
2: 上的啊。然后呢，用那种这个咱们的炭啊，顶上放着那种就炉篦子那种、啊，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咱吃烤肉那个铁网那个网盘儿的那种效果似的。这个炭火烤出这个小饼，刷上特色这个酱，然后切上一盘咱们说小圆葱丝儿，是吧？这个圆葱，那个圆葱用的少，后来用毛葱，在最好最好是小葱，切上那个小葱末，然后小葱呢，后期的时候咱说，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比较贵，它也有这个切毛葱的、切圆葱的等等等等不一样啊，卷着啊，
1: 哎呦，
2: 你里边卷点葱，你卷点串也行，你卷葱空着吃也行，
1: 啊、这么吃的
2: 啊，它里边烤的时候呢，不光蘸鸡油，还得刷上那个辣酱，然后呢撒完孜然，哎。这个在当地号称叫赵东料理呀、啊，你知道吗？
1: 啊，里边卷点毛葱，卷点串、根据个人喜好。
2: 最正宗的是小葱，小葱，
1: 啊、小葱，
2: 小葱不贵
1: 吗？
2: 那是不是、啊？然后有搁圆葱，有搁毛葱的也有啊。
1: 嗯，
2: 第一步就先把这个饼啊放在这个炉子上，这老百姓话讲叫腾，但是不是拿气儿腾，是拿热气儿腾，然后直接呢。先点点酱油，刷酱油，你知道吗？然后酱油直接被这个饼吸收了之后啊，有些干了之后，再刷辣椒酱，辣椒酱没了，刷蘸成鸡油，反复的，哎，这时候这个混着这个鸡油的香气啊，撒点这个，咱说这个小芝麻，哎呀，孜然，哎呀，味道口感非常非常棒，这个确实是啊。据我了解啊，咱哈尔滨很多的市民百姓啊，就是为了上这个吃这小饼，特意就上赵东去、
1: 嗯。
2: 但是现在呢，完全就不至于了。
1: 嗯，
2: 现在你身边你看赵东烧烤的、赵东小饼呢，
1: 嗯，
2: 在各个这个烧烤店有的是了，
1: 都已经是完美复刻了，是吗？
2: 对
1: 啊，
2: 因为啊，它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你知道吧？第一、
1: 嗯，
2: 第二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这个去之后，咱这些烧烤店做这个小饼，有可能根据当地的这么一个自己的老百姓、市民百姓的这么一个美食的这么一个理解，更贴近可能咱哈尔滨市民的这么一个口感，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2: 所以说你不用非得上赵东，上赵东以前是吃味道，现在咱是吃情怀了。咱们啥事不都得上原产地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2: 烟台苹果、莱阳梨哈。就上天津卫吃点萝卜皮，是不是、啊、大萝卜？你说看相、就是说啊，就是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绥化这特色啊，吃点小饼。
1: 小饼知道了、
2: 啊，
1: 而且今天听了客讲之后，知道了正宗的小饼是什么样的。以前就觉得他说正宗就正宗吗？现在知道了，正宗的得是说刷，不是刷哈，是先蘸鸡油，然后烤。
2: 这么。

0: 嗯，
1: 先微微烤干
0: 啊，先烤干，
1: 刷酱油再烤干，
0: 哦哦哦，
1: 然后再刷辣酱，然后蘸鸡油，然后去之后鸡油第一遍蘸的，第二三遍是刷的，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然后烤完之后撒上这个其他的这么一个料，
0: 再撒上佐料，
1: 啊，
0: 吃的时候呢再卷点以小葱为最标准，同时也可以选择毛葱啊、圆葱啊，啊，你要愿意选点串，其他的就看个人喜好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懂了，这回知道了
1: 啊。
0: 啊，小饼原来是这么吃的。
1: 对对对对对，你去之后，而且。这个赵东吧，你看一说就小饼，底下还有旺魁呢。
0: 嗯嗯，
1: 旺，
0: 哦，
1: 魁，旺魁还有小串呢，是不是？
0: 嗯，
1: 旺魁县的小串啊，它也算是这个发祥地了，就是我不能确定啊，但是最早在旺魁的时候很出名。
0: 嗯嗯，
1: 咋呢？人旺魁当地就会吃吧。就宁可就在门口街边子吃，我也不太愿意进店吃去，
0: 哦，
1: 啊，溜就是老百姓讲的就溜达串，
0: 嗯，
1: 溜达串吧，你要穿大了，穿比较实惠吧，它价格上你肯定高，
0: 嗯，
1: 甚至有些学生他也没有那些钱，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人就想解个馋，
1: 哎，就是把这个串这个给它整小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光牛肉不行啊，它演变了牛筋呐，啊，烤豆泡啊，鸡胗呐，啊，是不是？

0: 甚至是当地呢，人家吧，可能说现在大家认为可能说不是很安全，不是很卫生。他当地呢，烤串用焦炭烤，你知道吗？就可能说对，人家说对身体有伤害啊，是不是？但是啊，但是，烤的年头也比较长，个人也认为这个，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你想吃你就找那拿木炭烤的也有，甚至他那个烤肥肠啊，最经典的是望奎有一个别的地方都没有的烤品。是主食类的，你猜？
1: 烤冷面也不是他家呀。
0: 主食类的啊。
1: 主食类的还能烧饼？
0: 烧饼那不烧饼家家不都有吗？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他万奎有烤麻花，你
1: 啊？
0: 对，
1: 麻花。
0: 对，
1: 这个真没想过。
0: 对，给这个麻花烤的表皮酥脆，你愿意吃咸口的呢？你就直接撒盐，你愿意吃甜口的、
1: 啊、
0: 再给你撒白糖，你知道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赌锅整的，你知道吗？我头回给我震惊了，我说这玩意儿也能烤吗？那吃吧，老香了，你知道吗？这么的啊，这个甚至咱在哈尔滨现在望奎小串也挺多了。
1: 嗯
0: 最近的大概离我跟新运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公里啊，
1: 哎呦，
0: 1.5、1.4、1.5公里这么近下。
1: 嗯，
0: 我就不说位置了啊，是不是？
1: 嗯，我估计现在店面什么样，在客脑子里都已经有了。
0: 对，
1: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说烤麻花让我想起了冬天时候的冰糖葫芦串，万物皆可冰糖，万物皆可烧烤，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没毛病，是不是啊？这万奎的小串啊，这个在怎么说吧，这个别说太多了，咱先听首歌吧。
1: 好啊好啊，
0: 先听首歌吧，先这个放首歌稳定稳定，然后去之后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个绥化地区的特色
1: 的
0: 小美食啊。
1: 好好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畅游城时间啊，带你畅游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 每天的咱们的下午的14点到15点啊，就是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时间啊。那么刚才啊，在节目的上半程啊，跟咱收音机前的说了，今天呢跟大家领略的城市啊，就是我们黑龙江的绥化啊，非常好的这么一座旅游的、度假的、疗养的，包括品尝美食的这么一座城市啊，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刚才说了，说提到绥化，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反应就是绥化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咱首先提了啊，提的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肇东的小饼啊。旺魁的小串儿，当然啊，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咱们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么一个美食，相信啊，国内的朋友们都比较知道，就是榆林镇金饼。哎，你这榆林镇吧，这个。

0: 榆林镇呢、啊、金饼啊起源于北宋年间。当时啊宋徽钦二帝被抓到这个五国城，也吃不进去饭，命悬一线。随从啊精通面食，精心制作了一张透亮的薄饼，中间呢加点鸡肉丝，加点葱丝啊。哪知二帝吃后食欲大开，连连称好。后来传到民间，经过不断演变，形成饼似圆月，薄如蝉翼，且筋性十足，柔软可口的经典美食。这个事儿是传说啊，这个事儿客说，我没有把握啊，这是传说，这是人家这个当地传说这么说的。甚至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小榆树金饼就已经远近闻名了啊。早年最出名的金饼王叫延期金饼，别着急，我一点一点跟大家说他家烙的这个金饼啊，就盖帘子那么大，都是一个尺寸，厚薄相当啊。你那个年月啊，数九寒冬，寒气逼人呐、啊。路过的这个赶路人，一身霜雪，钻进饼店，铺开大金饼，卷上热乎乎的这个驴麻烂、肘子肉或者猪头肉，怼上大碗的清汤，每每一吃，哎，不断管了饿，还改了馋，那是吃的满口香，绝对浑身就暖和起来了啊！甚至说呀，这个那个时候清朝，朝廷派人前往这个薄奎，就是咱齐齐哈尔啊，现在。钦差大臣过来之后还尝了尝，最后还打包了啊！但这事儿也是传说啊，这事首先说，可一直在跟大家说传说啊。实际上啊，榆林镇金饼啊是清初小榆树移民满族人发明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时候啊，粮食少，食不果腹，白面豆油之类的细粮呢更金贵了，逢年过节吃点儿。为了节约这个油啊面呢、啊、这个家庭主妇啊总是把饼烙得特别特别的薄，并想出了这么一个用薄饼卷菜的这么一个好主意。这东西你说呀，往桌面上一放，既节约又体面啊，这么一个烙饼的吃法，于是就得到了人们的赞誉跟认可，后来逐渐在民间流传，松软超薄透明筋道的北方薄饼就成了小榆树饭馆里的特色美食。哎，你这个老吓人了，这尝一尝吧，这真是你去之后，尤其是吃金饼这事儿啊，你可不能拿筷子，你得上手啊，撸起胳膊下手卷饼，饼上铺好菜，放点酱，撒点葱香，撒点这个香菜，哎，然后紧紧登登卷起来，我去，就来吧，再来点腌黄瓜，那绝对是啊，现在啊更美味了。这为什么呢？这咱说进入新世纪了嘛，是吧？里边这些菜也提升了，你看啊，原来的金饼菜就是土豆丝儿。啊，顶多带豆芽，然后来点熏肉，没了，然后盛点葱丝，整点酱啊。现在香菜肉丝、京酱肉丝、这个羊角葱、甜面酱、香椿炒鸡蛋、香辣肉丝、鱼香肉丝、豆芽子、香菜、猪头肉，哎呦，这各种各样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老豆腐，哎，绝对是，甚至是啊，最近这两年它流行什么呢？卷芥菜丝儿，哎呀，这跟那芥菜、
1: 啊、
0: 都知道，芥菜泡完是咸的，它得拿水泡一泡，不能那么整那么咸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吃法，把这个榆林镇这个饼啊，金饼啊，榆林的金饼带往全国的各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们一起呀、啊，咱们就享受榆林的当地的金饼美食、啊、
1: 对对，
0: 你看啊，
1: 这种金饼在卷菜的时候啊，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跟咱们汉族传统美食春饼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嗯
1: 啊，它这个不强调那种饼香面香，而是强调那种筋道的口感，
0: 透，
1: 对吧？你看咱们平时对、咱们平时立春的时候，汉族民间传统吃那个春饼，那个春饼啊是烙的那个面啊相对来说厚一些。
0: 咱那个不高油，你没发现吗？
1: 对，
0: 是不是老百姓夸奖、啊？
1: 对对对，说的好。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卷起吃的时候呢，那种面香是非常明显的，面香裹着菜香，它是另外一种美味。而我们榆林镇的金饼在吃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它油汪汪的那个饼非常筋道、而且吃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那种面香的感觉，而是包起来很筋、咬起来的时候那种筋道它不一样。 哎，所以呢，它是独具特色的一种美食。
0: 之前你没看有专业煎那、这个烙饼师傅啊，人铺报纸上能看字儿是吧？
1: 啊、
0: 哎呀，必须得包、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啊，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今天呢，咱简单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

0: 网友朋友介绍了啊，咱绥化地区底下三个县啊，
1: 美食太多了
0: 啊，万奎县和咱们的这个肇东县啊，肇东不叫县，叫市啊，就是县级市啊，
1: 嗯，
0: 这特色的这么一个小
1: 美
0: 美食
1: 的情况，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嗯、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到当地呢，咱们去尝一尝，你看看客跟幸运到底忽没忽悠你啊，
1: 嗯，
0: 还是老规矩吧，咱这个稳定稳定情绪，听首歌，
1: 好的，
0: 进入到咱们接下来的节目环节。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 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哈，再次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跟大家一起畅游了绥化，真是一个好地方哈。咱先没说到它的旅游景点，光说美食啊，就已经这么
2: 吃了一期节目，
1: 对，他还觉得没吃够呢，还有很多很多好的美食没跟大家来得及说呢。
2: 但是啊，不行了啊。一抬头一手表，又要到点了，所以说克尔跟新运在这儿也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关注啊，您可以在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锁定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打开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的这么一个过程跟样子。
1: 是的，是的。
2: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咱们锁定频率，这个明天的同一时间啊，不听不散吧。
1: 嗯，
3: 我想。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这首歌就是《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课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坝。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来自任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她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她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线条并不算柔和，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经常蒙在被窝里打手电做卷子，一做就是一个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任素汐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有时候不逼一逼也未必能取得多少成就，但作为为人父母的都想着让孩子尽量舒服一些，有些东西是不能刻意的，也刻意不来，爱和溺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有时未必拎得清。任素汐学的是导演系，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四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7分饱、3分醉、10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

而此时的马嘉祺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嘉祺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负责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句千古不变的祈愿，书写了几个世纪的遗憾，一夕比历史更久远，比时间更永恒的记忆，卸下了前世错过的遗憾，留给后世不变的情缘。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我是佩涵。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陪你左右，我是佩涵，这里是岁月留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有关于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样情境的歌曲，来书写着我们内心的不忘的情怀。

总是喜欢怀念，总是喜欢纸笔倾写灵魂深处如梦似幻的思念。怀念的是过去，过去叫做记忆，忘不掉的记忆我们叫做永恒。爱到深处，覆水难收，情至深处，无处可消愁。至此逃离于过往，现身于流年里的忧伤，忘不掉，挥不去，且又把它当作是一场永恒吧。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在每个人的岁月长河里，这似乎都会在脑海当中，亦或是在叙述当中出现的一句话。我们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是怎样的美好。轻扣记忆的门环，寻找着丢失在梦里的飘散灵魂，轻盈的晚风摇曳着记忆双手里不曾隐去的忧伤。在这如梦如幻的季节，是谁依然在青丝浅念北风剪去的碎影，又是谁在执着的期盼呢？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歌声当中的文字体现。

许你已经不记得了，那天下雨，我没有带伞，很冒昧的和你共撑一把伞的人。

轻烟飘渺，淡水微波，我在真实与虚幻当中挣扎，徘徊在梦与醒的边缘。曾经在一夕美丽黄昏中告诉自己，那些最真的才是最后怀念的。我喜欢一个人远足，喜欢迷失在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中，等到了尽头蓦然回首，映入眼帘的不是灯火，也不是阑珊，而是梦幻中虚无的你那飘渺的身影。有多少人脑海当中会映现这样的画面，又有多少人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来聆听那些文字当中书写着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遗憾亦或是美好的歌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总喜欢把时间花在笔和纸上，总喜欢纸笔写下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我以为我可以很好的。每当写下这句话，似乎眼泪就在眼眶中不断的打转，只是不清楚的一点是，自己弄不清楚是在笑还是在哭。有时候情到深处无处可消愁，就会变得面无表情，变得没有言语。原来一个人可以难过到没有情绪，没有语言。又是谁让自己知道，原来难过的极限不是痛彻心扉，而是无言以对呢？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能记得的是最初的你，只是你不记得，有个最初的我在一直记得曾经的你。或许是你划过一袭流年，刺痛我尘封已久的心，擦亮了我曾遗忘的忧伤，幻影了我本就迷茫的盼望。留下的是你给我的不深不浅的缘。人生若只如初见，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些优美的文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来沧桑变苍田？红尘如梦，转眼花落人去，梦成空。满心愁绪随流水，执笔素笺，一纸清欢。流年已去远，天涯成彼岸。那依然留在心中的，只是彼此初见时的微笑。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着人生若只能初见的美好，还有那些情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这样的文字在歌声中的流淌，也能是你思绪中的万千变化。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进行到这儿，我是佩涵，我们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叫红娘子，来到了金山寺。这红娘子长得也貌若天仙，倾国倾城，又穿了一身红，知客僧的一看，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是绝世的美女，我看就应该把她引到观音殿，给她骗入地穴，让我们好好的高兴高兴。知客僧志刚就把红娘子引到了观音殿。现在这红娘子这么一看，就见有两座观音殿，其中一座观音殿呢叫鱼兰观音，另外一个叫送子观音。就见这红娘子先来到鱼兰观音的面前拜了几拜，这志刚这时候过来，这位师徒，您到此处是不是前来求子？那应该到送子观音殿，这送子观音非常的灵验，只要是有求那是必应，到这前来求子的人是络绎不绝。上个月咱们本地面的大财主叫王有才，还有知府衙门的王知府的夫人全到这儿前来求子，听说他们现在都身怀有孕，可以说这送子观音百灵百验，您到送子观音殿是拜上一拜，我看您肯定能够喜得贵子。红娘子点了点头，在志刚的引领之下就来到了送子观音殿。到了送子观音殿一看，送子观音殿那也是窗明几净，在神龛里边摆的是送子观音，送子观音的前边有一个百灵台。就见志刚和尚来到百灵台这儿，红娘子也进来。红娘子一看这送子观音在这坐着，笑容可掬，那一看那就是救世的圣主。

送子观音看着这位红娘子，那实际上就是很泥胎。现在红娘子看了看送子观音，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志刚啊，在百灵台上摸了一下，就见这个志刚突然之间是踪迹不见。红娘子就觉着身子忽悠醒，红娘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门窗桌椅包括送子观音全都是和原来一样，只是志刚和尚是踪迹不见。心想难道一说这志刚和尚搬动了机关则不成，现在志刚和尚到哪儿去了？志刚和尚身法之快，按道理来说，红娘子武艺精深，我也不至于没看清了志刚怎么就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红娘子心里想：算了，不管他怎么回事，我到里边前去看看。就这样。这红娘子迈步由打送子观音殿往里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现在这红娘子可上了当了。原来的鱼兰观音殿，那就是地穴的一个入口，这送子观音殿那是进入地穴的一道密门，所有的消息埋伏全在送子观音殿。志刚把这百灵台这么一摸，使劲他一推，结果这送子观音殿里边敲劲转动，这送子观音殿红娘子觉得和原来一般不二，实际上他现在所处的送子观音殿已经不是他刚刚进入的那个大殿了，现在他已经落入了地穴。地穴里送子观音殿呢，就和刚才他进来的一般不二，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红娘子往里走，走了大约有这么七八丈，就发现前面有个台阶，这个台阶大约有七八凳。红娘子心想：我到底下还是不下？红娘子一想，既然今天我已经到了这儿了，我下去又有何妨？红娘子这艺高人胆大，就下了地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徐明高、狄红、知梅、徐庆、罗继芳、云阳子、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看了很狄红，我的狄红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回来？你说两个月就可以游打陕西长安，把你师伯回磊生请出来，到镇江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狄红就把以往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徐明高点了点头。狄红说到：“遇到草上飞焦德鹏，就在地穴里边救了窦庆喜和王介生，说王介生是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这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笑了，哈哈哈哈，没成想咱们虽然隔了很远很远，搭救的人几乎相同，你们搭救王守仁的侄子，我们搭救了王守仁。狄红一听，难道一说王的人现在没死？听说王的人被贬。对，王的人没死，我呀把这事儿跟你详细的说说。要说起王守仁来，那叫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现在这王守仁让这皇上给贬了，这皇上听见了六宫总管刘瑾之言，就把盖国的功臣
贬到贵州龙场前去做这个议程。王守仁这心里边不痛快，心想我是一心为公，为了国家的百姓，没成想落得如此地步。这王守仁出京，大太监刘瑾和宁王朱宸濠这两个人勾搭成奸呢，这两人狼狈为奸，心想啊，必须把王守仁铲除了。因此这刘瑾就给朱宸濠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啊在半路之上刺杀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还不知道，这王守仁之所以有脑，北京出来以后这位没有被人陷害，那就多亏了红娘子派人保护王守仁，先到了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叫王华，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王华讲说了一遍。这王华听完了以后非常的痛恨，王华对自己的儿子是颇为了解，知道自己的儿子王守仁受人陷害，心想皇上啊皇上，你真是糊涂，有朝一日你的江山非得出事不可。宁王朱宸濠、六宫总管太监刘瑾，那不是什么好人，是祸国殃民之辈，怎奈万岁听谗言不纳忠语。王华虽在朝为官，也是官小职位也管不了，他就跟自己的儿子说，现在万岁既然让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看你呀先到家乡去一趟，回乡前去祭祭祖，然后再去贵州。这位王守仁又打金陵出来，准备顺着长江赶奔浙江，然后由打杭州赶奔余姚，坐着船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王守仁呢住了店了，住的这家店呢也是崔家客栈，掌柜的张善仁就把这王守仁给让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王守仁由于被贬心情也不太好，这天晚上徐明高、罗继芳、穆中真还有李武、罗德、徐清、杨小房哥几个正在这喝酒，在这喝酒的时候是高谈阔论，就谈到了天下的形势，谈到了宁王，这些人各抒己见。王守仁呢也在隔壁在这喝着闷酒，由于这房间之间呢全都是木质的结构，这王守仁顺着这墙缝这么一看见，发现这几个人一个个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是凛然正气，看起来这些人那全都是江湖的豪杰。现在王守仁一想，虽然我被贬了，国家将来我估计那宁王肯定要造反，要平灭宁王之乱，那得需要人才。这王守仁虽然现在让皇上给罢了官了，官职以大博小，那小的可怜，可是王守仁还是一颗忠心呢，由哪自己的这房子里出来，来到了徐明高他们喝酒的这个雅间里面。这哥几个这么一看，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哎呀，这张脸那十分的清瘦，身高在八尺左右，面带忠厚。就见徐明高看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徐明高双眼看了看王守仁，就知道王守仁这个人那颇有学问，王守仁是个忠厚之人。徐明高赶紧拉了把椅子，就让王守仁坐在这。王守仁也没有推辞，
就这样，王守仁就和这哥几个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酒席宴间，王守仁一听这些人都奉承徐明高，张嘴徐德爷，闭嘴徐德爷。现在王守仁一想，我听说镇江扬州这个地方有一位赛孟尝的徐明高，我看莫非这位就是徐鹤徐明高。这王守仁想到这儿，站起来说，报万当兄，这位公子在本地面有一位赛孟尝的徐明高，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呢？徐明高听到这儿，徐明高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徐明高知道现在自己让扬州府苏州府的一体严拿，自己乃是国家的要犯。这徐明高微微一笑，哈哈，说起徐明高来，他和我是本家，我不是徐明高，我也姓徐，我叫徐明礼，您呐认错人了。现在王守仁一听说这位是徐明礼，守仁何等聪明，心想这位肯定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听说他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手下光着门客就不下有300余人。我看这要是徐明高，这几位就是他手下的这些武林的高手。当时王守仁也没隐瞒，说在下我姓王，我叫王守仁，原来我是兵部侍郎，这么回事。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和这哥几个一讲，这徐明高等着一听啊，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盖国的功臣王守仁，这些人也是刮目相看。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是宁党奸责留骂名。那徐明高久闻王守仁之名，这几个人要颇为的羡慕。王守仁就说，我看哥几个肯定都是文韬武略，武艺高强，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们就应该把这身武艺到朝里前去做官。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啊，王老爷您说错了，现在天下是奸臣党道，不用我们说您也清楚，您为什么被贬宦官当权？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苦害百姓，我们当了官儿又怎么样？难道一说帮助他为虎作伥，则不成？我们不愿意当官。王守仁一听，觉得人家说的很有道理，王守仁觉得非常的惋惜。哥几个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就准备睡觉。徐明高由于这酒啊，那喝的不少，徐明高那是海量。因为徐明高见到了王守仁，觉得王守仁是国家的忠臣，自己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徐明高啊，就把窗子推开了以后，又发现唰，有一道鹤影由打窗前掠过，就奔了王守仁那间房。他难道一说有人营业之间要刺杀王守仁？徐明高啊，把自己的红毛宝刀带好了，要拿自己的房子里出来，就见徐明高来到王守仁房子外边，就见有个刺客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皮薄着骨头，骨疼着皮儿，皮不薄骨骨的就散架，骨不成皮儿皮就擦枪，掐不掐不够一碟，嫩不嫩不够一碗，俩小眼贼光四射，背后背着鱼肠宝剑，
这家伙就伏在王守仁房间的外边，在那侧耳倾听。徐明高一看，呵，这很显然这是个刺客，估计那肯定是刘瑾或者宁王要陷害王守仁，要陷害国家的忠臣，要把王守仁置于死地。今天让我徐明高碰上了，我徐明高焉有不管之理。这小子在那儿趴着，用了舌尖点破窗棂纸，还往里看。他看过王守仁睡觉没睡觉，好伺机动手。可就在此时，就见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脚尖一点地蹭，就窜到了这小子的背后。徐明高一伸手，啪，就把这小子脑瓜给掐住了。这小子脑袋也小了点，让徐明高这一掐，那就入了死扣了。当时这小子，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你小子是谁？今天到此作甚？”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啊，店房外发现有人要行刺兵部侍郎王守仁。徐明高可知道这王守仁是盖国的功臣，由于在金殿奏本本参宁王这朱宸濠，让宁王的党羽六宫总管太监叫刘瑾本参了王守仁，就王守仁贬到贵州龙场做这个议程。由于王的人在南京，就是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华，王华让他赶奔自己老家浙江余姚前去祭祖。王守仁取道来到镇江，结果路过镇江结交了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知道王的人是忠臣，今天看到了一条鹤影要刺杀王守仁，因此徐明高这才下手，一把就把这刺客脑瓜给抓住了。刺客再想动转那就动不了了，呲牙咧嘴，哎呀哎呀哎呀，饶了我。徐明高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宝刀，那叫红毛宝刀，拽出来。这宝刀往外的一拽，真是寒光一闪，冷气袭人，当时就吓坏了，就尿了裤子。您别看这些刺客觉得自己本事挺大，真要是面临死亡啊，也胆小，腿软哭秋叶的就给徐明高跪下了。这家伙看着这把红毛宝刀，眼睛全都晕了，心想这刀往前一递，我可就完了。往里一跪，磕头哑塞，鸡钱碎米香，好汉爷，好汉爷饶了我，好汉爷饶了我，这不干我的事，我家里边那还有85岁的老母亲，86岁的老爹，您把我杀了，他们也看何人，大爷饶了我。徐明高看了看，一看这小子也就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心想他说的肯定是假话。你30多岁，你爹85、86了，那可能吗？这很显然，这小子求生心切。就在这时候，有打身后边撑，又窜出一人。徐明高一看，飞着旁人正是一只眉穆中贞。穆中贞手掐着宝剑，也来到了徐明高近前。一看这刺客跟狗似的往地下一跪，
磕头雅菜鸡千岁米。就在此时啊，这王守仁王大人也由哪屋里出来，一看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剑，在面前跪着一人。这王守仁就明白了八九。这徐明高就问王守仁：“王大人，我看这个人银夜之间来到您卧房的外边，肯定要刺杀于您，咱们问问他怎么回事。”王守仁点了点头。徐明高把眼睛瞪：“我来问你，你到这究竟要干什么？从实讲来。我实话实说，大爷一定饶了我这条狗命。”徐明高看着，只要你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就饶了你小子这条性命。是，我呀，是奉了宁王朱宸侯所差，到这儿来取王大人的脑袋。由于王大人在金殿上动本，说我家王爷有谋反之意，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结果万岁没心，六宫总管太监刘瑾又奏了一本，说王大人有意陷害宁王，皇上一怒之下就把王大人给贬了。结果宁王是恨王大人，可以说恨入骨髓。王大人这准备赶奔贵州上路，因此宁王派我前来刺杀王大人。王守仁一听，王守仁一咬牙：“朱宸豪啊，朱宸豪，我王守仁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按理说你是老朱家的一家子，那和皇上那是至己的亲戚，就应该帮着我主万岁治理天下，不应该有不臣之心啊！我奏了一本，是让万岁小心，小心你谋朝篡位。没成想你痛恨我王守仁，要杀我王守仁。”王守仁王大人气得浑身直哆嗦。就见徐明高看着罪犯：“小子姓什么？”“我姓陈，我叫陈济。”“哦，你叫陈济。我来问你，应王千岁派的刺客派了几个？是不是就你自己？”“哎，一共派出去那三个刺客，我这其中的一个。我在金陵啊，就是南京，发现王大人奔镇江来了，因此我要刺杀王守仁。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二位大爷，饶了我王大人，饶了我。”现在徐明高有心呐，就把这小子给放了。一枝梅、穆中真看了看王守仁，瞧了瞧徐明高，这样的人留着，我看是人间的祸害。这小子倚仗自己会几下武功，可以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宁王的党羽，留着他有什么用？干脆就打不得上西天就得了。一听这话啊，陈介这小子当时的裤裆下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尿就下了，真害了怕了，磕头啊，嘣嘣磕响头，脑门子就磕破了。“大爷，大爷，饶了我，饶了我！”就我见穆中真呢，把手中的宝剑拿在手里：“饶了你，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你，你小子就宰一阵吧。”一剑就把这刺客陈济的脑袋给扑棱下来，这刺客陈济就死了。王守仁这一看呀，人命关天，这怎么办？这死尸要是让店掌柜的发现，要告到当官这儿，那可不好办。就见一枝梅、穆中真呢，由哪怀里边拿出个小瓶来，把小瓶拿出来，倒出了点粉末，倒在了这个陈济的身上。没有片刻的时候，再看这陈济
又化为了一滩黄水，沉寂的尸体是踪迹皆无。当时王守仁一看，

您回转家乡，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着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罗继芳，还有李武，这些人雇了一支团，这王守仁带着两个家人也雇了一支团，两条大船沿着长江赶奔钱塘。最后这王守仁一想怎么办，真是要有人再刺杀我，这些英雄要走了，我可就完了。最后徐明高跟王守仁说，王大人，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大人一听徐明高这个主意，那真挺好。就这样，这两只大船这开往钱塘，一路之上没有什么事儿。单说这一天的晚上，这王守仁呐，命人把自己的衣服还有两只靴子用这个石头给拴好了以后，扔到江里边，后自己呀、走到了这徐明高几位义侠的船上，然后这家人就喊成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投了水了，王大人投了水了。家人这么一喊呢，当时就惊动了使船的，包括一些个差人，这些差人打捞了半天，最后也没打捞上来，就认为王守仁已经死了。大船呢，这一天就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王大人这两个差人赶到了杭州府，到杭州知府衙门见到了杭州知府，姓杨，叫杨焕，就把兵部侍郎王守仁在半路途之上投江自杀这个经过和杨焕讲说了一遍。这杨焕这么一听啊，杨焕是痛不欲生。这杨焕和王守仁那是知己的朋友，心想王守仁被人陷害，那这国家的忠臣让刘瑾这一参，有哪兵部侍郎紫袍金带的闲官给贬到贵州的龙场去做义臣。这王大人心里不好受，王大人这心情郁闷，王大人投了河寻了死了，这也实属正常。这杨焕的命人到江边这祭祀了一番，这杨焕是信以为真。就这样，这徐明高的大船是赶奔钱塘。过了钱塘以后，一日两，两日三，这大船就到了余姚。到了余姚的码头，这徐明高的船就靠了岸了。这时候王守仁这一抬头，就发现码头这停着一座官船。这座官船那挺气派，上边有一面黄旗，上面写着江南巡抚院余。王守仁一看是喜出望外，王守仁知道这个船的主人那就是江南巡抚院，姓余，叫于谦。这于谦那也是盖国的忠臣，那和王守仁关系挺好。这王守仁呢，就和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等人一提，这是于谦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打算拜会于大人。就这样，这王守仁拿出自己的名帖来，有人往里这一送。这于谦一听说是王守仁前来拜见，当时于谦呢就把左右的人屏退了，就把王守仁、徐明高等人给让进来。这王守仁这一进来，这王守仁见到了于谦，王守仁这心里边说句实话挺难受，想当初自己在朝为官何等的气派，现在我王守仁成了一介草民。不过于

于谦跟王守仁的关系挺好，虽然王守仁被贬了，于谦相当的热情，就跟王守仁说：“王仁兄啊，你也敢奔贵州前去上任，你怎么来到了余姚？”这王守仁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讲到了这宁王朱宸濠那派人一路上追杀自己。讲到了徐明高等义侠帮着自己把刺客杀了，由于怕自己出事儿，这帮义侠把我送到了余姚。现在的于谦这么一听，仔细看了看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易之梅、李武这哥六个，一看这哥六个长得也是气宇轩昂。侠风一股啊，心想这些人那肯定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虽是江湖人士，那讲究一个义字。他们既然能够帮助王大人除掉了宁王派来的刺客，那说明这些人这心怀正义。这于谦看了看徐明高，说：“各位。”我看你们都是英雄气概，我看你们都会武功，能不能练上几招，让我看上一看？这徐明高本不想练，这王守仁一再的推荐，最后这徐明高练了一套红毛宝刀。练完了以后，这于谦这么一看，耶，这徐明高这刀法惊奇。堪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举手投足那都有夺道之处。这徐庆也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这于谦也是挑大指称赞。那哥几个有的也练了练，然后这于谦就问这徐明高的文学。徐明高真是文韬武略。人家于谦所问，这徐明高是对答如流。于谦一看，耶呵，这徐明高了不得，可以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那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于谦心想，这哥几个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查访江南，我已经查访着宁王朱宸濠，到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这宁王的党羽，包括在浙江、江苏、福建，包括江西、四川，那都不少啊。要想把这些党羽给除了，那得需要人才。我看这几个人。那就是我的左膀右臂。这于谦就说了：“我的几位呀，我有个建议。我看你们武艺超群，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给王家，能不能帮助我于谦将来剪出宁王朱宸濠，杀了宁王，让天下太平？”这徐明高这么一听，于大人呐。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官，不想将来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就想帮着您剿灭宁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好的日子，不受刀兵之苦，不受人蹂躏。于谦一听，好，要这样的话，你们都住在哪儿？原籍何处？这些人呢，就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这于谦命人给记上。最后，于谦呢，命人打到了腰牌。这腰牌点上都写着“戳奸惩恶”。这于谦呢，拿出了六块腰牌，递给了徐明高等六个人。说这腰牌将来就是咱们联络的暗号，就以腰牌为证。徐明高也千恩万谢，
这王守

仇人呢，隐姓埋名，就在于谦的帐下，咱不提。徐明高啊，带着这哥几个回转镇江，正好碰到云阳生、狄红、红娘子来到镇江，这还要大破金山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回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儿，狄红、云阳生还有红娘子也来到了镇江。现在的徐明高啊，就把自己赶奔钱塘的经过和狄红讲说了一遍。狄红啊，这才明白，这云阳生就说了：“咱们已经记忆好了，这红娘子赶奔金山寺，前去做内应，探听地穴到底在哪儿，地穴里是怎么回事儿。”搭救这些个女子，我看你们这哥几个就可以有打金山寺的正门，以报仇为名啊，找那飞飞和尚。如果寺里的和尚要出来，飞飞和尚你们不用管，把他交给我。飞飞和尚你们斗不了，让我云阳生取他的性命。不过其他的人，云阳生我可不管。一枝梅、徐青、徐明高等人听云阳生的一讲，知道云阳大侠是个道士，这个道士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自己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徐明高也可以理解这云阳生是怎么想的。云阳生觉得自己是个道士，确实应该锄奸惩恶，把飞飞和尚一人杀了。如果自己大开杀戒，些个和尚也未必都是恶人，真要是把他们杀了，也是残杀无辜，残杀生灵。云阳生有些不忍，徐明高等人也理解。就这样，众人就赶奔金山寺。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前面说，咱们说了进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虽然观音殿和外边那是一般不二，实际上这观音殿已经不是外边的观音殿。红娘子艺高人胆大，心想现在我已经进来了，我怕什么？我红娘子我就不怕，难道这里边能有神有鬼？就凭我的本事，就是碰到了飞飞和尚，我也不怕。就这样，这红娘子往前走了有七八丈，就下了七凳台阶，然后接着转了个弯，接着往里走，里边点着昏暗的灯光。就这样每走七八丈，下七凳台阶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转了大约有七个弯。红娘子这么一抬头，就发现前边有个门，这门上写着一块额，上写着三个字：温柔乡。什么叫温柔乡啊？也可以说叫聚美堂。红娘子这一走进来，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哟，我看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看这漂亮姑娘穿的多好，浑身穿的都是红的。哎，又来了一个受苦受难的。”有七八个女子打扮的花枝招展，
是浓妆艳抹，有打这门里出来。哎呀，姑娘，你怎么又进来了？哎，到了这儿就人间的地狱。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哎，我们都是梁家的女子，来到金山寺这烧香拜佛，被人诱进了地穴，我们都是和尚的媳妇儿。红娘子一听，和这和尚还有媳妇儿。这红娘子瞅着这些女子长得都是花容月貌，您想飞飞和尚设的这个机关，就是想网罗天下的美女。要是丑女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舅妈过来掐三把，这样的人呢，他还不中。这些女子全是绝世的女子，花枝招展，穿红挂绿。当时就见红娘子看着众人，我说你们在这儿都要嫁给了和尚，这和尚和你们那就有其好事。这女子这一听啊，脸这么一红，这位娘子，说句实话，谁愿意嫁给和尚？这不是没有办法，这些个和尚荒到此处，我们要是不从，他们就得把我们杀了。嗯，我看你呀，一会儿也得嫁给和尚。时间呢，我估计大概吃完了午饭以后，这和尚就要下来到这寻欢作乐。姑娘啊，我看你厄运降临。红娘子听到这儿，看了看众人，那现在这儿有没有和尚？现在这儿没有和尚，这些个和尚都在大殿里在那儿练功，那过了午时以后他们才来呢。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想不想出去？谁不想出去？这是人间的地狱，我们也想我们的娘、我们的爹，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兄弟，我们在这儿受了苦了，暗无天日，我们想出去，能出得去吗？这红娘子一听，南诏的地穴就没有出口不成？地穴这出口也不是没有，可是咱们可出不去。如果顺着原路返回，要想出去那势比登天，除非有人呢在上边转动，就是那个送子观音前边的百灵台，那个出口才能打开。如果要是没人转动，那是谁也出不去。红娘子一听，看了看众人，那些和尚从什么地方进出这温柔乡呢？女子就说了，他们另有通道，还有一条通道，那和尚来的时候全是奔那条通道来，那条通道那一共有五关，这五关呢有和尚把守。听说这些和尚全都是武艺高强，都是非非和尚的心腹，武功是高不可攀，要想在那儿出去那真挺困难。就见红娘子微寒一笑，这事儿好办，我实话跟你们说，那上边有很多的英雄准备是大破金山寺，派我到地穴里解救你们。你们认识那条路吗？有胆儿大的女子说了，我们认识，我们知道那条路，可是那有和尚把守，咱们出不去。没有关系，你们带我前去，我破了这些关口，咱们就可以出这地狱。这些女子这么一听，这非常高兴，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要得救了。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叫林凤仙、林姑娘的？这女子一听啊，林凤仙、林姑娘，有这么一个人。
他们是七月三十

时被骗入地穴。这个姑娘今年才17岁，这年纪还小啊，长得花容月貌，真好像月中的仙子，嫦娥在世，倾国倾城。她进了地穴以后，那飞飞和尚就想和她成其美事，把她纳为小妾。这个姑娘的脾气也挺大，就是不从。最后，这飞飞和尚就想把这林姑娘给杀了，也是我们苦苦的哀求，说慢慢的劝导，先别杀这林小姐。这林小姐就这样被留下了。没成想，过了一宿，这林小姐浑身都长了脓疮，飞飞和尚对她也失去了兴趣，说等着林小姐脓疮好了，再和他行起好事。这林小姐就在我们众人里边，有人呐带着红娘子来见林凤仙。现在林凤仙身上的疮也好的差不多了。红娘子知道这就是徐明高要搭救的林凤仙，林凤仙没死，红娘子心才放下。这林凤仙此时啊，就听着地面上隐约约响起了信炮，看起来外边的这些侠剑客已经发动了进攻。红娘子看了看这些个美女，我看咱们也往外冲。是有个姑娘是最先进来的，她姓薛，叫薛素贞。薛素贞在前面引路，您呢跟着我走。这些个美人啊，大约有80、90号。那顺着这狭小的这个小胡同往前进行啊，往前走了大约有7、8丈，然后上了七蹬台阶，在前边闪出了一个大殿。就听这大殿里边是呼呼作响，那还有那风声。红娘子领着众人由哪温柔乡里这一出来，来到大殿上坐着个和尚。这老和尚名叫托天僧，那今年都73岁了。这老家伙在禅床上坐着，这老家伙那是飞飞和尚那请来的，也是飞飞和尚的左膀右臂。这家武艺高强啊，禅床上坐着，正在这练功呢。就听着呼噜呼噜声音，这一响，这老和尚把眼睁开，这么一看，这些美娘怎么都出了温柔乡？现在这老和尚由打床上坐起来，一伸手，把方便连环禅就擎在了手中。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到哪里去？就见红娘子往前迈了两步。现在这些个美娘啊，一看这老和尚，吓得一个个抖一耳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知道这老和尚武艺高强，那不好惹，红衣的美女能不能斗得过这个老和尚？就见红娘子来到老和尚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和尚，就见这老和尚呵，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这魔顶受戒，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脖子上还挂着佛珠。这老和尚两道白眉，二拇指光滑烁烁，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脚上穿着黑色的圆口僧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看了看这红娘子，我说你是干什么的？领着这些美娘难道要出这温柔乡则不成？这红娘子看了看我说啊，老和尚，我看你赶紧把这殿门打开，
放我们出去，这是你的便宜。要是那样的话，我饶你一死，如若不然，我要了你这条性命。就见托天的和尚这叫朗声大笑，哈哈哈！一小小的女子要我托天僧的性命，真是开了玩笑。来来来，我陪你走上两趟。就见托天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这家一晃，哗楞楞楞这么一响，那都震耳欲聋啊，把后边那些个美娘吓得是嗷嗷直喊。就见红衣女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拽出了宝剑。这把宝剑拽出来，寒光一闪，红娘子往前一纵，用剑一点那和尚的前行。这和尚一看，燕别看是个女的，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亮剑，剑术惊奇，这剑法真快，奔老和尚前心点来。这老和尚赶紧用方便的连环铲这结架相还。这老和尚那练武术我练了70多年了，方便的连环铲武艺精通。这红娘子一看，耶呵，这老和尚杀法骁勇，今天就我一个人要搭救这些美娘闯出地穴，今天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干脆我就用我的暗器迎他。那打着打着，就见这红娘子就打出了一支袖箭。红娘子这袖箭打的是百发百中。这老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老和尚心想，这红衣女人呢，剑法惊奇，他正在赞赏这红娘子的剑法，没成想红娘子打出了袖箭，这袖箭一点寒星子直奔托天僧的哽嗓咽喉。这托天僧也是没防备，这老家伙也疏忽了，他觉得自己这武功是武功盖世，一个小小的女人我能怕你吗？所以说这骄傲啊，这就不行。一看这袖箭过来，再想闪就闪不开了，正给钉子哽嗓咽喉啊！噗，当时托天和尚惨叫了一声，这老和尚魂归那是去了。这老和尚这么一死，这红衣女啊领着众美娘就冲出了大殿。刚到了大殿的外边，就发现大殿的外边有这么一座大门，这座大门拦住了去路。红油漆的大门上面都钉着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红娘子这么一看，这可怎么办？红娘子飞身行，就上了台阶了，用手抓住了两个兽面的环子，刚要往外拽，就在此时啊，那个薛素贞说话了：“哎呀，姑娘，你可千万别拽！如果一拽这两个环子，当时门分左右，由哪下边就飞出来一面铡刀，这面铡刀巨大无比，姑娘你是性命休矣！”红娘子一听薛素贞说这话，她看了看薛素贞：“那你说咱们应该如何出这道门呢？”薛素贞说了：“姐姐，我看这些和尚在出去的时候，把这环子也不知怎么这么一拧，那好像是向左拧三下，往右拧三下，然后这门这么一开，就可以由打这出去。”红娘子一想：“我干脆就把你的消息给你破坏了得了，以免以后再来害人。”就见那红娘子双膀的一较力，拽住了两个环子，往外的一蹬，就听咔吧的一声，两扇门呢分为左右，由哪下边说下来一面锋芒利刃的铡刀，
要知红娘。

0: 娘子，生死如何，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8: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7: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的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8: 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7: 嗯，
8: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7: 嗯，
8: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
7: 嗯，
8: 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 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它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7: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8: 对对，
7: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但是它正常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你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细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我们说的那种汗臭，就是那个腋臭味，
8: 腋臭味，
7: 腋臭味。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您看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汗味儿，是吧？说这个人，哎呀，你这满身汗味儿，
8: 汗味儿，
7: 那就是出汗出的多的时候，就是也是分泌过于旺盛，它会出现那种味道。但是那个汗味儿和腋臭还不一样的味道，
8: 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出了大量的汗，如果通过清洗之后，及时的清洗，它这个汗液就是闻不到很难闻的这个气味。但是这些呢不叫异常的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才有这种异味的。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一米以外的距离，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7: 就是他洗不掉。
8: 对，洗不掉，
7: 这个味道洗不掉，
8: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7: 就出来了，
8: 就又出来了。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
7: 叫病理性的。
8: 对对，
7: 我们出汗的话，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也说一身香味儿，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儿，一会儿过去了，腋臭味儿就又出来了。所以您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8: 对对对，就是说只要是出汗，大部分人都是，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7: 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的往这喷喷香水啊？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8: 对，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比较
7: 旺盛
8: ，所以说。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儿。
7: 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8: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7: 那与生俱来的话，
8: 它是一般是在3岁之后。它慢慢的。在青春期，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泌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7: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8: 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产生这种异味了，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7: 这个可能形成病理性的了，
8: 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都会有这种症状。
7: 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了，
8: 就是
7: 这九种因素一叠加，时间久了就
8: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7: 嗯，但是这说到了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

0: 的腋下，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
1: 嗯，
0: 那您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
0: 嗯，
1: 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
0: 嗯，
1: 就是说要部分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特别紧的啦，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衣物。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异味，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这会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就是异味会加重的。
0: 所以就少吃辛辣，
1: 所以就少吃一些辛辣，从饮食上去控制。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啊、除臭剂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泌汗腺这个
0: 位置，
1: 它把这个顶泌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说大概两三个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剪除这个汗腺。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剪一部分呗，是吗？
1: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剪除，就是在这个
0: 就留一点
1: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剪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0: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1: 不是的，但
0: 不是，
1: 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要全部
0: 尽量清干净，
1: 尽量清干净，
0: 要不然你留一点，
1: 它一旦有留，它就有复发的这种
0: 这
1: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0: 啊，就是腋下的
1: 它是附着在这个
0: 汗腺上的
1: 毛，就是毛囊根部
0: 啊。
1: 汗
0: 腺是
1: 附着在
0: 毛囊根部
1: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顶泌汗腺和小汗腺这个功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术。再有呢，现在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在更新呢，我们呢也有这种水动力来治疗这个腋臭。水动力呢非常的好，它切口非常的小。
0: 水动力
1: 它是靠这种高压的这种雾化的这种水流它去冲击这个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0: 就是电脑屏幕，
1: 电脑屏幕下，
0: 嗯，
1: 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
0: 嗯，
1: 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
0: 嗯，
1: 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0: 嗯，让我想到了暖气，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呐，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1: 对，
0: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
1: 是能量也得掌握好，
0: 嗯，
1: 深浅也得掌握好，
0: 嗯，
1: 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
0: 嗯，
1: 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0: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1: 很小，
0: 很小，
1: 很
0: 小，
1: 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
0: 嗯，
1: 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一厘米的口。
0: 嗯嗯嗯，然后刚才说到一个翻转皮肤
1: 的
0: 那个是要
1: 几厘米，
0: 那个厘米，
1: 那个大概得两三厘米
0: 啊，就比它大一
1: 点。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
0: 啊，
1: 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一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存在这个，即使没有毛囊，
0: 嗯，
1: 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
0: 嗯，
1: 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
1: 水疗的那个
0: 一个小
1: 小
0: 切口，
1: 非常小了，
0: 嗯，
1: 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三个口，但是都很小，
0: 嗯，嗯，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1: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0: 嗯
1: 嗯，
0: 但还有其他方法，
1: 还有其他
0: 您的意思。嗯，
1: 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
0: 嗯，
1: 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这种提取的微创的腋臼手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
0: 哦，
1: 我们用在做这个腋臼手术上了。
0: 嗯，
1: 就是在腋臼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
0: 嗯，
1: 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
0: 嗯，
1: 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臼清除的一个手术。
0: 嗯，
1: 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力能在70%-80%左右。
0: 这个叫什么？
1: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臼手术，我们叫
0: 毛囊提取，
1: 嗯，
0: 啊，把毛囊提取出来，
1: 毛囊提取出来，
0: 嗯，那您说了好几种啊，嗯，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
1: 嗯嗯，
0: 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1: 对，
0: 嗯，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
1: 嗯，
0: 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1: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
0: 嗯，
1: 会
0: 就是切口大一些，
1: 嗯
0: 嗯，
1: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
0: 哦，
1: 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
0: 嗯，
1: 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
0: 啊，
1: 所以说后期的这个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
0: 嗯，
1: 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后期呢又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0: 嗯，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1: 水，就是
0: 水
1: 动力治疗，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臼手术。
0: 嗯，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1: 损伤相对
0: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症，
1: 并发症就很少，
0: 很少啊，
1: 嗯，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
0: 嗯，
1: 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
0: 嗯，但是这不得总打吗？
1: 对，总得打，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
0: 嗯，
1: 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就是腋臼的患者来讲的话，
0: 嗯，
1: 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
0: 嗯，
1: 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
0: 没啥味道，
1: 一天 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
0: 啊，
1: 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0: 这属于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
1: 先把它
0: 预防上，
1: 先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0: 嗯。

0: 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1: 对，
0: 是一样的，
1: 是这样的，就预防为主嘛。
0: 嗯，
1: 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0: 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我就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1: 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0: 啊，
1: 就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0: 形象，
1: 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生长发育期，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些体味嘛，他就觉得哎呀很是挺挺尴尬，
0: 就限制了他前进的那个脚步，
1: 他这种想法，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呢，心理上就有一些不适的这种想法。
0: 他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1: 就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0: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最好的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臭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1: 很多的，
0: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大的，
1: 对，
0: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臭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臭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1: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尤其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就是皮肤呢就是
0: 皮肤黑了，
1: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而且就是像像橘皮一样，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而且特别粗糙，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调理他的体重，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或者甚至是
0: 就消失了，
1: 消失了。
0: 嗯，所以呢，你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1: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0: 这都是临床经验啊、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1: 对，
0: 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
1: 嗯、
0: 是吧？
1: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
0: 很多
1: 家长发现不了。
0: 嗯，
1: 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
0: 嗯，
1: 他也自己很就是很注意，每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0: 嗯嗯，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1: 的
0: 改变、
1: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
0: 嗯，
1: 或者一些
0: 发黑
1: 呀、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洗衣服的话，
0: 嗯、
1: 你可能看就闻到衣服上有一些异常的味道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0: 嗯，然后这种情况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办？我们就。到哎，那这种情况到医院一般都到什么科去呢？
1: 实际上很多人呢，就是说每个医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医，就是患者实际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就诊。
0: 对啊，
1: 这样的现在的媒体呢好了很多了，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啊、
0: 嗯、
1: 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啊、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啊、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腋臭，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瘢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瘢痕的患者，
0: 嗯，
1: 瘢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
0: 嗯，
1: 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了，看过你的抖音了，
0: 嗯，
1: 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搜到啊、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去治疗、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
0: 嗯
1: 啊、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0: 嗯嗯，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腋臭挂什么科呢？
1: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腋臭门诊
0: 啊，专门有一个，
1: 对，专门有腋臭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腋臭门诊，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形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 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0: 结合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1: 属于专科门诊了、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
0: 嗯，
1: 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瘢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瘢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
0: 嗯，
1: 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腋臭门诊，
0: 嗯，专门有一个、
1: 专门有一个这个门诊、
0: 它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腋臭门诊
1: 是
0: 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腋臭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1: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科
0: 啊，皮肤科整形科，
1: 对， 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有很多医院皮肤科它不做这个手术，它只是诊断，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0: 明白。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去解决？

0: 江省疤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疤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疤痕它也叫美容，
1: 对，
0: 所以这是
1: 我们也开展美容，不是开展瘢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瘢痕。
0: 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认知。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1: 对，
0: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1: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嘛？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就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颜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0: 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1: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0: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治疗这个瘢痕疙瘩，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以里。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0: 所以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1: 对。
0: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也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疤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疤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秀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让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
1: 并不好。
0: 那它为什么叫富贵包呢？
1: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感觉人们很有福，就是说你心情好了，这种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0: 啊。其实它这个名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1: 是有现在实际上富贵包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0: 啊。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
1: 也不是
0: 脊柱隆起，
1: 就是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
0: 啊，
1: 就是说对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0: 为什么一胖的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1: 也是跟它的这个
0: 体姿态有关系，
1: 对，体姿态有关系，它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态
0: 低头、
1: 这样的话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它的颈部的肌肉呢，它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它肌肉它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它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它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0: 那这摸着比较硬呗，
1: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增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0: 那其实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对，
0: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你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1: 还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0: 其实它的形成都是要有用的，
1: 对，都是有用
0: 的，
1: 实际是保护你的颈椎，
0: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觉得不够了，它就得来
1: 力量不够，所以用这个脂肪或者说你这个
0: 肌肉
1: 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0: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1: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0: 肉垫、
1: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
0: 那、
1: 来解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0: 的变化，
1: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颈椎，对，它变成曲变直了之后。

0: 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嗯，
1: 所以就那种更严重，
0: 那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
1: 嗯，
0: 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嗯，都得先去骨科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康复相关的一些治疗。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纯脂肪、
0: 纯脂肪堆积型的，
1: 还有一个是肌肉
0: 型的，
1: 嗯，
0: 再有一个是颈椎，
1: 嗯，那这三个就是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
0: 嗯，
1: 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0: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
1: 嗯，
0: 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
1: 嗯，
0: 或者说是核磁，
1: 嗯，
0: 啊，再有
1: 颈椎的那
0: 个位置，对，颈椎的这个核磁，
1: 嗯，
0: 再要做一下这个 B 超。
1: 嗯，
0: 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
1: 嗯，
0: 我们会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那就做 B 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嗯
1: 嗯，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嗯，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是不是
0: 也有混合型？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纯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混合型的比较多，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按摩、挤压，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
1: 富贵包
0: 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要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那你看富贵包啊，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那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你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来改变一下， 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好了，没事了，我还按照以前的习惯，那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的。
1: 刘忠，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个女士胖乎一点，但是她那个

0: 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
1: 嗯，
0: 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
1: 嗯，
0: 应该像馒头一样，
1: 嗯，
0: 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
1: 嗯，
0: 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干？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2: 对，
0: 那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2: 对对对，
0: 嗯。
2: 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的，
0: 嗯，
2: 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
0: 嗯，
2: 比如说手麻了，
0: 嗯，
2: 指尖比较麻了，
0: 嗯，
2: 再有就是一些疼痛，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嗯，这样的话会影响睡眠，
0: 嗯，
2: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
0: 嗯，
2: 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而是说我不能平躺，
0: 嗯，
2: 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0: 嗯，习惯于那种
2: 习惯平躺的人，
0: 嗯，
2: 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
0: 嗯，
2: 完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
0: 嗯，
2: 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
0: 嗯，
2: 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
0: 嗯，
2: 就是来积极的去治疗。
0: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2: 嗯，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
0: 嗯，
2: 长期的过度的紧张，
0: 嗯，
2: 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0: 嗯，
2: 嗯，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
0: 嗯
2: 嗯，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
0: 嗯，
2: 显微化也越来越多。
0: 嗯
2: 嗯，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0: 嗯，
2: 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
0: 嗯，
2: 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就是筋膜，这个筋膜的这个系统，
0: 嗯，
2: 它会持续的增生。
0: 嗯
2: 嗯，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0: 嗯，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2: 相对好解决，
0: 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2: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0: 团块，那就可以吸出来。这个团块，
2: 这个我们，
0: 但它是
2: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
0: 嗯，
2: 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0: 啊，嗯，把它吸出来，
2: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
0: 嗯，
2: 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
0: 嗯，
2: 就是有这种，实际上
0: 也有这种，就把它打散，
2: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0: 嗯，
2: 溶解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0: 嗯，
2: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0: 嗯，
2: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0: 嗯，
2: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0: 嗯，
2: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0: 嗯，那这是相对好解决的，
2: 相对是好解决的。
0: 那那种肌肉呢，你看他说肌肉硬了，那怎么解决呢？
2: 肌肉的话，筋膜的话，我们就靠这个有特殊的这种就是旋切刀，
0: 嗯，
2: 旋切刀的话把这个肌筋膜给它打碎，
0: 嗯，
2: 这样的话做皮下的这个筋膜的松解，就相当于说我们做小尖刀是指原来是也是一个道理，它是做松解，
0: 嗯，
2: 但是在盲视下，
0: 嗯，
2: 现在呢，
0: 嗯，
2: 就是也可以在有视可视下去做，
0: 嗯，
2: 可以去做这个旋切。旋切的话就是像前面有一个叫像螺旋的这种，就像咱们那个刀似的，
0: 嗯，
2: 比较就是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0: 嗯，
2: 因为腱膜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它只是一个肌腱系统，
0: 嗯，
2: 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肌腱给它打碎，
0: 嗯，
2: 给它破坏掉，
0: 嗯，
2: 就整个这个
0: 张力，然后也吸出来吗？
2: 破坏掉，大对也是要吸出
0: 吸出来，
2: 不能说完全吸出来，
0: 嗯，
2: 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
0: 嗯，
2: 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0: 嗯嗯，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2: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0: 嗯，
2: 它起码松解了，
0: 嗯，
2: 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
0: 嗯，嗯，
2: 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
0: 嗯，
2: 相当于给它都给它松解开，
0: 嗯
2: 嗯，松解开之后，
0: 嗯，
2: 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
0: 嗯，
2: 给它去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
0: 嗯，
2: 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0: 嗯
2: 嗯，
0: 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
0: 嗯，
2: 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作案就伏案工作啦，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啦，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要保持这个颈椎这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训练每天5到10分钟，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臀部啊
0: 都靠到墙上，
2: 下巴这个微微的后缩之后呢，就是做这个颈肩部就站立，每天站个10分钟，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缓解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
0: 就是强制的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
2: 让每个就是肌肉彻底的放松，这是最好的。再有就是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啦，普拉提啦，还有一些瑜伽啦，也可以，就是你对肩颈部做这些放松治疗的话是都可以的，这些运动是都可以的，
0: 非常好的一些肩颈的运动，
2: 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群呢，你也不用说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坚持个20分钟左右，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这些康复师来避免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加重它或者牵拉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辅导它了，完再有呢，就是说定期的咱们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0: 啊，筛查
2: 做颈椎的这个 X 线呐、或者肌电图啊，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0: 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
2: 生
0: 活和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0: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2: 对，
0: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你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2: 啊，
0: 生活的这种
2: 习惯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2: 或者再会，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雷阵雨天气，偏西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揭示了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北国冰城哈尔滨，从百年老街到社区院落，从工厂车间到校园课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看大会实况，聆听总书记讲话，心潮澎湃，备受鼓舞。这种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到基层的同频共振，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也为我们深刻理解党的优秀特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了鲜活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这一论断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的庄严宣告。庆祝大会的盛况在咱们哈尔滨引发了强烈共鸣，老党员在中央大街凝神观看，社区干部聆听讲话后深感责任在肩，产业工人以榜样为镜誓言攻难关保供应，小学教师立志把红色种子播进孩子心田，无一不是对党优秀特质的质朴认同和自觉传承。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汇聚成一个响亮的主旋律，坚定信心跟党走。哈尔滨人民以实际行动表明，党的优秀特质体现在老党员党员本色不能变的坚守中，体现在社区书记用铁脚板丈量民情的实干中，体现在教师党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中，更体现在广大市民游客自发驻足共情共鸣的自觉中。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正是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也是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 纪念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过去的礼赞，更是对未来的动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既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对于咱哈尔滨而言，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从产业一线的技术攻关，到基层社区的精细治理，从黑土地上的乡村振兴，到文化阵地的红色传承，每一个岗位都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阵地。冰城大地的热烈反响是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一个缩影。让我们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扬帆奋进新征程。只要我们始终赓续党的优秀特质，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新时代的中国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4: 最近新版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官宣，给未来5年的教育发展画好了清晰蓝图。作为衔接中长期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方案，这份规划不玩虚套路，精准拿捏了当下人口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痛点。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到资源调配，全方位升级，堪称普通家庭和学子的求学利好大礼包。很多家长最头疼的教育难题，这次规划都给出了针对性解法。以往大家总觉得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升学压力大，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明显，而这一次规划立足于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布局了5大方向、23项重点任务、15个重大工程项目，从教材建设双一流升级到基础教育提质，层层递进，面面俱到，让教育发展有目标、有路径、有抓手。高等教育的调整更是亮点满满，彻底打破大家对于名校资源一成不变的固有认知。规划明确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不再固守原有格局，同时重点打造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适配社会多元的人才需求。更实在的是，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新增150000以上名额，还会新建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扩容理工农医类优质专业。这意味着优质本科名额更多，学子的升学赛道更宽，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全面升级，新双高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步布局，稳步扩招职业本科，升级高职专业群，彻底扭转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深耕技能赛道，贴合产业需求，让技术人才也能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实现学历与技能双向赋能。针对着基础教育的民生痛点，规划更是精准发力。面对学龄人口流动、学位紧缺、大班额等问题，国家持续增加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县域高中振兴，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和民族地区倾斜，同时盘活闲置校舍，推动师资轮岗调配，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让课堂教学更精细，孩子受关注度更高，有效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纵观整套规划，核心就是提质、扩容、均衡3大关键词，不盲目追求规模，而是精准适配时代发展和民生需求。既靠顶尖高校夯实科技人才底座，又靠普惠教育守护普通学子的求学权利，让教育不再是内卷博弈，而是人才成长处处有机会的良性生态。这正是教育规划新新风，扩容提质惠学童，均衡资源弥差距，强国筑梦立新功。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4: 哈尔滨市将于6月24号到9月23号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首批覆盖乘用车，也就是新车的销售啊，还有成品油、零售两大行业。这个政策看似只是发票抽奖的小创新，实则蕴含着提振消费、规范税收、优化营商环境的多重深意，堪称是用小杠杆撬动大活力的务实之举。从消费端来看，有奖发票直接激活了消费者的参与热情。长期以来，部分个人消费者在购物之后，往往忽略索要发票，尤其是在 大宗消费，比如说购车、加油等场景当中，发票更多被视为报销凭证而非是消费权益。如今单张发票满100即可参与抽奖，相当于给每一次合规消费都附上了中奖期待。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既能鼓励消费者主动索票，又能让消费者在买买买中获得意外的惊喜，从而增强消费粘性，尤其对于乘用车

0: 销售这类高单价低频次消费，抽奖活动有望拉高消费者的决策意愿，让等等再买变成现在就开票。从行业端来看，白名单制度起到了优等生的正向引导作用，首批参与商户限于乘用车和成品油零售两大行业，而且通过官方认证进入白名单，这意味着只有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的商家才能享受活动红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白名单商户消费不仅有机会中奖，更意味着消费品质和售后服务的保障。这种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无疑会倒逼更多的商户主动规范财务，依法开票，从而净化市场环境。那么从职能部门端来看，有奖发票是以数治税的生动实践。数字时代，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普及为税收监管提供了高效工具。通过有奖活动引导消费者主动索要电子发票，实际上是在扩大税源监测的覆盖面，减少无票交易和隐匿收入的空间。同时，活动明确单位消费不参与抽奖，精准聚焦了个人消费者，避免了企业套利，体现了政策设计的精巧。当然，好政策还需要好执行。当前抽奖规则、兑奖流程等细则还没有公布，公众最为关心的中奖率、还有奖金额度、兑奖便捷度等问题仍需要明确。建议相关部门在后续细则当中突出简便易行，比如让消费者扫码即参与中奖，及时到账，避免繁琐的手续消耗热情。另外，活动时间仅三个月，是不是足以形成消费惯性和口碑效应，也值得观察。总之，哈尔滨这一次有奖发票试点是一次兼顾刺激消费、规范税收、优化服务的多赢尝试。当一张小小的发票承载起可能中奖的惊喜，消费市场的活力便有了新的增长点，期待这一小杠杆能够真正撬动起内需的大活力，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这正是发票抽奖有新招，买车加油都能捞，百元起步好运到，消费提振先热潮。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微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上海师范大学、南昌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宣布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博士普通从三年调整为四年，硕士从两年调整为三年。这一趋势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陕西理工大学就已经先行一步，学制延长正在从个别现象演变为普遍共识，引发了教育界广泛讨论。延长学制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长期以来我国硕博研究生培养存在着时间紧任务重的困境，博士三年要在课程学习、科研实验、论文发表、答辩等环节中完成高质量成果，往往捉襟见肘。尤其在理工科和人文学科，扎实的科研训练需要时间沉淀，延长到四年，既给予学生更充裕的科研周期，也缓解了导师催产的压力，有望提升学位论文质量和学术产出。对于硕士而言，两年制专硕曾经因为实习加论文疲于奔命，改为三年后，课程与实践安排更从容，培养目标的实现也更有保障。然而，学制延长并非是没有隐忧。对于高校而言，延长学制意味着学生住宿、奖助学金、导师指导资源等配套成本上升，若财政和师资无法同步跟进，可能加剧资源紧张。对于学生来说，延迟毕业意味着更长的经济压力与机会成本，尤其是自费读博或者是家庭经济拮据的，多出一年时间可能是沉重的负担。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延长学制只是拉长战线而非提升培养标准，学生可能陷入混日子的泥潭，反而降低了效率。从长远来看，延长学制只是人才培养改革的一环，更关键的是配套机制的完善。比如说，建立弹性学制，允许优秀学生提前毕业，完善导师责任制，杜绝放羊或者是压榨，优化奖助体系，保障学生基本生活，加强过程管理和淘汰机制，避免温水煮青蛙。唯有如此，延长学制才能真正服务于质量提升，而非沦为形式化的一刀切。面对这场学制变革，学生需要调整心态，将多出的时间视为深耕学术的机遇而非煎熬，高校则需要警惕懒政思维，切勿让延长学制成为掩盖培养短板的手段。毕竟教育的本质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激发无限的可能。这正是学制延长又一年，硕博学子苦熬煎，但求质量非虚度，莫负青春莫负钱。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 带给您多一种观察。

0: 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啊，一则关于早晨运动可能降低癌症风险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国际癌症杂志研究显示，清晨锻炼比中午锻炼能使癌症风险降低26%，而对于早睡早起者，清晨运动比中午运动风险再降低31%。这一结论不仅为早起还是赖床的日常纠结提供了科学答案，更清醒地提示我们，清晨的半个小时或许正是开启健康之门的钥匙。许多人习惯将运动安排在傍晚或者是午间，认为只要动了就行，但是研究却揭示了时间选择的重要性。清晨运动之所以防癌效果更优，关键在于它顺从了人体的昼夜节律。人体在清晨时段皮质醇水平较高，代谢系统处于启动状态，此刻运动更能高效地激活免疫细胞，调节激素水平，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这种顺势而为的运动方式比对抗生物钟的锻炼更符合生命的内在逻辑。除了防癌啊，晨练带来的连锁反应同样令人心动，心肺功能增强，代谢提升，睡眠改善，情绪稳定等等，这些看似分散的好处实则构成了一条正向循环链。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健康让生活更高效，高效让人更愿意坚持运动，而坚持二字正是许多健身计划中途中夭折的根源啊。晨练之所以容易坚持，是因为它发生在一天中最不受干扰的时段，没有工作的电话，没有社交邀约，没有家务琐事。当运动成为清晨的固定仪式，坚持便不再是负担，而是习惯。当然，晨练并非是简单的早起加运动，新闻中特别提醒的六个细节，等天亮再出门，空腹或过饱都不宜，必须热身，强度适中，恶劣天气转室内，循序渐进等等，恰恰也揭示了晨练的门道。忽视这些细节可能适得其反，空腹晨练导致低血糖，寒冷天气诱发心梗，过度运动造成关节损伤，这些风险同样真实存在。因此说，晨练不是蛮练，而是需要科学规划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人们总是在抱怨没时间运动，而晨练恰恰给出了最温柔的解决方案。只需要提前30分钟起床，这30分钟不是牺牲睡眠，而是对生命质量的主动投资。当阳光初升，空气清新，身体在运动中苏醒，一整天的精气神状态也都会随之提升。那些坚持晨练的人，或许并非是天生自律，而是他们比常人更早认识到，清晨的每一分钟都是与健康签订的契约。这正是晨起运动半小时，抗癌防病正当时，莫道早起多辛苦，换来健康乐一世。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聚焦了五个方面，对于眼镜制配全链条的计量活动进行规范。这个举措看似是行业监管的常规动作，实则关乎亿万国人的视力健康，尤其对于儿童青少年和老年群体意义深远。眼镜对于许多人来说，与其说是配件，不如说是身体的延伸。一副度数精准的眼镜能让人看清世界，提升生活品质，而一副计量失准的眼镜，轻则是头昏眼花、视疲劳，重则是加速视力恶化，甚至对于尚在发育期的青少年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小小的验光仪、聚焦剂，它微小的计量误差都会在使用者眼前放大为模糊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眼镜制配的计量绝对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民生福祉的严肃课题啊！此次通知的突出亮点在于全链条与闭环，从主体制度到人员的实证上岗，从强制检定设备的管控到镜片顶焦度、透过率等核心数据的真实性，再到消费维权机制的建立，覆盖了生产、验配、销售、售后每一个环节。过去消费者配镜被坑，往往是只知道度数不准，难以维权，根源在于证据链、锻炼还有监管的多头。现在呢，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从源头上倒逼经营者不敢不能不想提供失准的服务，这对于消费者权益是最硬核的保护。更深一层次看，这个通知也体现了监管思路的升级，在严查违法、杜绝乱检查的同时，强调精准靶向监管，并且明确要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规范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好，是为了让整个眼镜行业在更公平、更透明的环境里健康发展。唯有那些依靠技术、诚信和专业立身的商家，才能真正的赢得未来。眼镜是心灵的窗户， 计量是眼镜的灵魂，监管部门出手不是要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而是为每一扇窗户装上钢化玻璃，让每一次配验都经得起检验，让每一副眼

0: 眼镜都能精准误。这是对于百姓视力健康最务实的承诺，也是小伎俩支撑大民生的生动实践。这正是验光配镜凭伎俩，差之毫厘眼遭殃，全链监管织密网，精准守护一扇窗。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国家广电总局起草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你对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标准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这一举措标志着监管部门对微短剧这一新兴业态的治理思路正在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规范，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微短剧作为近年来快速崛起的视听内容新形态，以及短平快的特点，迅速占领了碎片化的娱乐市场。然而在流量至上的驱动之下，部分微短剧出现了内容低俗、价值观扭曲、打擦边球等问题，甚至出现了暴力擦边、色情诱导等不良倾向。一些作品打着创新旗号，实则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上游走，对于青少年群体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一次出台的分类管理制度，实质上构建起了一个分级管理精准施策的监管框架。一类微短剧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特殊题材，因为内容敏感、社会影响大，自然需要更严格的审查标准。二类、三类微短剧则根据投资规模和题材属性，采取不同程度的监管措施。这种该严则严、该松则松的差异化治理，既体现了对内容生产者的尊重，也彰显了监管的理性与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电主管部门来制定，并且将结合着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的调整，这为监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留出了空间，避免了一刀切的僵化管理模式。毕竟微短剧行业还在快速演进中，监管政策也需要与之同步的进化。当然，任何监管措施都应当在规范发展与激发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作热情，而监管不足则可能导致行业乱象丛生。从目前的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监管部门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平衡的重要性，对于低风险的一般题材微短剧采取相对宽容的备案制，对于高风险的特殊题材则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微短剧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秩序重构，这既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流量逻辑让位于价值导向，当短期逐利让位于长期发展，微短剧才能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轻骑兵，而非传播乱象的放大器。这正是短剧虽微乾坤大，内容为王路路通，莫道条条框框多，清朗空间共筑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雷阵雨天气，偏西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报告自己方位和

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伟志，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6: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5: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7: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员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5: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8: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5: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0: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0: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 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2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6: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29: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8: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9: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9: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7: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的这一周每天都有雨，今天哈尔滨市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会见摩尔多瓦驻华大使佩特鲁·弗伦泽。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丰富活动打破季节界限，激活我市四季文旅新动能。系列报道《冰城宏源》今天播出，承载历史荣光，让我们共同回望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汲取奋进力量。7月3号，由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及驻辽宁联络处主办的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在哈尔滨融创贸正式开幕。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3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会见来哈参加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摩尔多瓦驻华大使佩特鲁·弗伦泽一行。于洪涛对佩特鲁·弗伦泽大使率团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哈尔滨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省会城市，也是向北开放的门户枢纽，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扎实，科教实力雄厚，冰雪旅游特色鲜明，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等称号。近年来，摩尔多瓦与我市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希望大使以此次到访为契机，走进哈尔滨，了解哈尔滨，向更多朋友推介这座城市，带动企业来哈尔滨参展参会，交流互鉴，投资兴业，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弗伦泽大使表示，首次到访哈尔滨便感受到了世界音乐之城、奥运冠军之城的迷人魅力和热情活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由摩尔多瓦驻华大使馆授权的中国哈尔滨摩尔多瓦商贸与文化合作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今后将更好地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在农业机械、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强交流，努力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夏夜星河璀璨，欢歌酒香满城。随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大批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的体验美酒、美食与演艺的多元融合，感受冰城夏日的独特活力。这场夏日的狂欢不仅打造了沉浸式夜游盛宴，更生动地展现

0: 现了哈尔滨跳出冬季单一旅游标签，以丰富活动打破季节界限，绘就一季冰雪四季皆忘的全域文旅新画卷。请听报道。
1: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这个夏天开心要来
2: 啤酒节，
1: 不开心更要来
2: 啤酒节，
1: 抛开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带着家人和朋友把酒言欢，举杯畅饮，尽享酣畅淋漓的清凉夏夜，让我们相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一起
3: 节目现场气氛热烈，流光溢彩，潮流歌舞、特色演绎轮番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夜幕降临，绚烂烟花腾空绽放，漫天星火点亮天际，无人机编队升空，在夜幕中勾勒出啤酒杯、冰雪地标等造型。科技光影与舞台灯光交相辉映，盛夏狂欢氛围直冲顶峰。
4: 长春游客孙天娇，
5: 我感觉节目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更加了解了哈尔滨，见证了哈尔滨这个历史城市的发展，然后感觉非常的触动，我都情不自禁的跟着这个演唱的手舞足蹈了。
3: 室外璀璨夺目，啤酒大棚内同样热情洋溢，啤酒与美食的香气弥漫空中，游客们随着动感音乐挥手摇摆，互动合唱，尽情享受音乐与酒香碰撞的狂欢。
4: 市民王亚贤，
6: 我们听着音乐啊，喝着啤酒，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心情特别好。啤酒节现在成为我们哈尔滨人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3: 热闹的不只是啤酒大棚，冰雪大世界新闻创市集同样人气旺盛，游客穿梭于各展位间，精心挑选心仪的文创好物，将冰城夏日的专属记忆带回家。
4: 牡丹江游客冯玉明，
7: 虽然是一个白色小马，因为这个今天就专门来看这个非遗这个项目的，完了感觉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在喝啤酒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非遗的传承，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3: 本届啤酒节园区规划了八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充分展现了冰城夏都的城市活力。
4: 市民王毅然，
8: 我觉得啤酒节吧，真是一个消夏避暑的一个好去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如果来到哈尔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异域风情啊，体验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啤酒文化，中央大街呀、这些地方去体验一下这种欧式风格的这种文化或者建筑。
9: 灯火璀璨夜，繁花映冰城，大家看我现在已经被流光溢彩的花灯所包围，那这里就是本届啤酒节全新打造的非遗千灯会，各式花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将整个园区装点的灯火通明，造型灵动、形态各异的花灯让这里光影流转，步步皆景，也成为本届啤酒节最亮眼、极具氛围感的夜游打卡地。
4: 市民罗旭，
10: 现在在哈尔滨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一些非遗的灯展，颜色特别鲜艳，很美，然后很出片，可以说给家人孩子拍照都很好很好很好。
3: 本届啤酒节不仅点燃了夏季文旅激情，更将哈尔滨的文旅画卷从一季冰雪向四季畅游徐徐铺展，冬季有冰雪王国吸引游客神往，冰雪消融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并未冬眠，而是以全新姿态持续发力。
4: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11: 我们除了夏天的啤酒节以外，我们在春秋也会举办像音乐节啊，当然我们也是打造了这种星光球场，有足球、篮球，我们不仅是引入了很多赛事在里面，也是希望我们的园区一年四季都可以成为休闲度假进行娱乐的一个场所。
3: 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全季探索正成为我市文旅全链条发展的新引擎，未来随着更多高品质多元化活动的植入和配套服务的升级，哈尔滨将进一步擦亮冰城夏都城市鳞片，助力文旅经济实现从一花独放到百花满园的跨越。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进行中，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

0: 联动派出所、交警等多警种下沉一线，做好商户入住、场地核验、交通疏导、隐患排查等前置保障，用细致的服务护航夏日文旅名片。请听报道。
1: 本次啤酒节商户多，入住流程复杂，安保压力大，槟城公安坚持服务前置、安全前置，多次深入现场踏查，细化安保方案，派出所民警逐户开展安全指导，检查消防设施，协助核对资质，梳理流程，高效完成场地对接，及时解决商户难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商户张明达：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我就创业，完了发现这个啤酒节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完了呢，还每天都能看到公安民警，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太阳岛派出所民警盛基泽：
4: 我们的警力呢，在园区的东、南、西三个入口都配备了相应警力，定人、定岗、定责，真正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护我们游客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同时，交警部门还提前研判车流物流特点，规划物资运输专用通道和临时停车区域，在周边主次干道设执行点，疏导车辆有序通行停放，避免拥堵。
2: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
5: 今年与相对于往年呢，我们将滨水大巨蟹的西部环线打通，那今年呢增加了第一、第二两个停车场。今年我们的警力上岗时间从早上9点就已经上岗了，一直得持续到晚上所有的交通流量恢复正常。
1: 啤酒节期间，我市各警种还将加密巡逻频次，织密治安防控、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安全网，以精细管控、暖心服务护航夏日文旅盛会，让烟火气在平安中升腾。
0: 7月4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的第二天，马迭尔啤酒花园的复古拱门下，标志性的马迭尔冰棍造型人偶正挥手迎客，不少熟悉老味道的市民远远看见便径直走过来。作为本届啤酒节里的特色清凉业态，哈尔滨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全系列冰品成了游客逛展途中消暑解腻的热门选择。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今年马迭尔食品首次将限制冰淇淋系列带入了啤酒节的现场，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企业从品牌全系列数十种冰淇淋口味中结合啤酒节消费场景，筛选出了14款产品上架，既有适配儿童的清甜口味，受女性游客欢迎的果味品类，也有适合酒后食用的清爽提神款。在展出的冰品中，新品大约占了总量的30%，是品牌今年夏季的主推产品。马迭尔食品经典饮品与肉罐制品也是悉数的亮相，便携袋装的格瓦斯方便游客揣在手里逛展，复刻回归老口味汽水，酸甜解腻，都是搭配啤酒的热门选择。红肠、儿童肠、茶肠、小肚、粉肠等经典的肉罐制品搭配俄式大列巴和酸黄瓜，地道的风味与啤酒节的氛围高度契合，不少游客逛展的间隙就会选上几样，就当是下酒菜了。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918事变后，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争。受党组织派遣，赵一曼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系列报道《冰城宏源》今天播出，特殊电车承载历史荣光，回望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汲取奋进的力量。请听报道。
8: 很多人熟知赵一曼英勇就义的英雄壮举，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巾帼女英雄在哈尔滨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电车工人大罢工。
2: 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科员孙林：
9: 罢工的起因呢，是伪满宪兵王文昌，他在乘坐电车时拒不付票钱， 态度还非常的蛮横无理，不仅不付钱，还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与其同伙一起殴打了司机张宏宇，且多人轮番毒打，致张宏宇满脸鲜血，浑身重伤。当时呢，赵一曼是任哈尔滨总工会的代理书记，他得知此事以后也是非常的气愤，便和黄维新他们呢连夜组成了罢工委员会。最后呢，罢工在哈尔滨市民的支持下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取得了胜利，给予了伪满洲国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10: 这辆车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按照赵一曼曾经带领电车工人罢工时所使用的那辆德国西门子有轨电车1:1复制而成的。原车呢，在1996年的时候捐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目前呢仍在陈列。那这辆车呢，现在也已被誉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一台旧式有轨电车静静陈列，向大家诉说着那段抗争历史。电车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红色，两侧分别有12个窗户和2扇门，车头有黑色灯罩，车厢前后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这台电车车体结构和外观均保存完好，是我国城市发展早期的公共交通工具。
2: 东北烈士纪念馆讲解员顾先辉。
11: 这辆车在20世纪初是由德国西门子洋行制造，既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核心实物，也是赵一曼在哈尔滨革命活动的真实物证。
12: 脚下这条寻常的街巷是滨城红色历史最鲜活的见证，哈尔滨的城市觉醒写在工人的呐喊声中，刻在一条条以英雄为名的道路之上。
2: 黑龙江大学教授、市决资委专家组成员张伟强。
1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啊，就是一曼街，原来叫山街，是1946年呢，7月7日，松江省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呢，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赵一曼烈士而命名的。一处呢，就是，这个他受审的哈尔滨伪满警察厅，就是现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还有一处呢，就是老巴多烟厂，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卷烟厂；还有一处就是现在的，哈医大院内。当时叫哈尔滨市立医院，现在有一处赵一曼的养伤室旧址的纪念地。所以说这个一曼街也就是和赵一曼的在哈尔滨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为了纪念这位女英雄，把这条街命名为一曼街。
1: 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觉悟，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如今，虽然历史的烽烟已经远去，但白山黑水间回荡的呐喊与誓言，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久久回响。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7月3号，由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及驻辽宁联络处主办的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在哈尔滨融创贸正式开幕。这是该主题巡展在东北三省的首次亮相，未来5天市民可以免费入场，近距离地感受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新角色与新机遇。展览现场最吸睛的当属数码互动专区，在人工智能数字人前轻点屏幕，数字人就会细说香港是如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而在妙笔生画区，您的影像被及时捕捉，眨眼间就生成了漫画风数字画像，一旁的机械臂挥洒自如，不到1分钟就能绘制出一张专属的纪念画，引得不少观众排队尝试。入口处维港天际线被搬进了室内，中环摩天楼群倒影在水景中，一组组硬核数据则彰显出了香港的全球实力，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航空货运量全球第一，这些数据直观地道出了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展期从7月3号持续到7号，每天是免费开放的，并成市民可以前往打卡体验。
7: 最新最快最丰富， 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6月30号到7月1号，东北烈士纪念馆制作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与省内外11个地市30多家文博单位同步联展，让镌刻在革命岁月里的赤诚信仰跨越山海，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纽带。联展以43块轻量化图文展板为核心载体，完整地复刻了主展馆3大部分叙事脉络，用文字记述史实，用历史图片定格重要瞬间，完整地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江儿女跟党走的壮阔史诗。联展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推动红色资源走进基层，线下巡展点位覆盖各地博物馆和纪念馆、景区、校园、党政机关，多家单位组织党员干部集体观展，重温初心使命。高校及中小学校展览作为校外党史课堂，引导莘莘学子读懂红色历史，城市景区吸引群众驻足了解革命历史。线上展览依托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观展，实现红色文化全天候、全覆盖传播，同步开放留言互动功能，观众可以转发推送到朋友圈、工作群、班级群，分享观展感悟，带动家人、同事、同学共同学习革命历史，打破线下展览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展览辐射全社会，真正的实现红色文化全天候、无间断、全覆盖的传播，让红色故事持续浸润人心。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音乐家郑绿城纪念馆联合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展览通过大量的珍贵革命文物和史料，生动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江各族人民在党的引导下的思想觉醒、武装抗争、迎接新生的壮阔历程，旨在强化馆纪合作，整合红色育人资源，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随着暑期临近，逛高校博物馆成了不少市民和中小学生热门的选择。家门口有没有优质的红色研学去处呢？近日，哈工大博物馆携手东北烈士纪念馆全新推出《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也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不妨带着孩子前来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红色历史，接受一场生动的红色教育的洗礼。
1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7月1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出振奋人心的喜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上，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成为了我市基层党员与群众多年同心共建的褒奖。请听报道。
1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社区党委书记于佳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南岗区辽源街道办事处文化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佳。
16: 因为领奖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坐在台下，看到属于咱们黑龙江的代表走到台上的那一刻，我非常的自豪，属于我们黑龙江人的一种骄傲油然而生。
15: 文化家园社区辖区面积 0.51 平方公里，常住居民2122户，4204人。社区党委坚持将红色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以红色文化激发治理活力，常态化开展学党史知党情、大手拉小手红色传承等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邻里间薪火相传。
17: 我是在小书红颜里认识你的。
2: 小学生周楚航。
18: 英雄上战场时牺牲自己，也要为了保卫国家，以后别人都会向他学习的。
15: 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社区党委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坚持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创新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机制，实现五分钟受理、十分钟响应、十五分钟到场服务，精准对接代办、维修、政策咨询等各类民生需求，以高效服务解民忧、纾民困，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超过 98%。
2: 居民徐女士。
19: 我和他们好几个有微信，微信我也问阿姨有没有啥困难，这不今天我想咨询点事儿，就马上就来了，我要有困难不管他们谁都挺热情的。
15: 近年来，文化家园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作用，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取得了扎实成效。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如今这里已成为居民交口称赞、邻里和谐、幸福宜居的美好家园。
2: 居民程亚荣。
20: 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啊，真的，这帮孩子没少付出，他们也是孩子，他们有家子也有孩子，所以他们为我们居民，你看有时候都工作到深夜，我们很高兴很高兴，真的替他们高兴。
2: 居民傅女士。
21: 社区和居民一起努力，希望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好。
2: 南岗区辽源街道办事处文化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于佳。
16: 下一步呢，在沿用我们以往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基础上，我们也将继续推陈出新，设计更适合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让我们的居民更加愿意来社区参与活动，让他们真正的成为社区的治理人和管理者。
0: 东北超级赛事沈阳赛区此前公布的39家免票景区名单，昨天正式迎来了两位新的成员，乌兰木图山风景区和满蒙大营度假小镇。沈阳的主场赛事期间，对阵城市所在的省份，全体的市民凭着本人的身份证以及观赛球迷凭着当场比赛的票根和本人的身份证，在每一轮优惠期内，也就是十天之内，是免一次景区的首道门票的。同时即日起到东北超的赛事结束，北京江苏全体的市民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同样也是可以享受一道这个首道门票免费的。新成员加入呢，让东北超期间免票游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兼具雄奇与灵秀的乌兰木图山风景区，坐落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镇，是国家的 4A 级的旅游景区，以海拔 831.4 米绝对的高度成为了阜新第一高峰。这里集自然鬼斧与人文灵韵于一身，峰峦叠翠之间既有让人惊叹的险峻奇观， 也能够让您尽享沁人心脾的生态绿意。而藏在棋盘山畔的避暑秘境蒙满大营度假小镇，位于沈府示范区和沈阳棋盘山的生态交界地带宝石沟腹地。作为城市近郊的天然的避暑氧吧，这里拥有舒适的体感温度和充沛的负氧离子，可以提供草原赛马、静心垂钓、户外竞速、沉浸式的感受、游牧风情等多元的休闲体验。7月3号记者从龙江森宫威虎山九寨景区了解到，进入到7月暑期

0: 坐水上过山车一样的过瘾，水流平缓的水面氛围瞬间的变得轻松又休闲，不少年轻的游客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玩水，体验漂流是夏天最解压的游玩方式。为了让游客开心的玩，安全的玩，景区提前做好了全方位的保障和服务升级，河道的重点路段都安排了专人全程驻守护漂，园区广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那不只有激情的漂流，威虎山九寨作为国家的4A 景区，这里山林茂密，水系充沛，妥妥天然的避暑秘境。自然美景之外呢，厚重的红色文化也是景区独特的亮点。景区内有2000多平方米的威虎山的展馆，完整的还原了展示杨子荣制琴座山雕、东北抗联艰苦奋战这些经典的红色故事，让游客在亲近自然、观赏山水的同时，沉浸式的感悟红色历史文化。目前呢，威虎山景区的夏季旅游模式已经全面开启，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是同步上线，涵盖了九寨森林康养游、莲湖泛舟休闲游、二道河激情漂流游、威虎山展馆红色研学游等多条选择。7月3号下午，2026哈尔滨名家写名城作家见面会在滨城举行，多位国内的知名中青年作家齐聚哈尔滨，和本地的文学从业者、高校的师生们面对面的交流，畅谈创作灵感，共同挖掘这座北国名城独特的文学魅力。请听报道。
1: 本次作家见面会研讨氛围热烈，与会嘉宾围绕哈尔滨本土文化特质、地域文学发展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观点交锋频密，新见迭出，为现场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带来了深刻启发。此前作家团队深入哈尔滨部分区县，实地走访城市历史遗迹，体验民俗风情，记录百姓生活，积累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创作素材。这场座谈会也成为各路文学创作者激荡思维、互借灵感的重要平台。
2: 作家邓一光：
3: 哈尔滨这座城市应该说它的历史非常非常厚实，从土地从历史事件，从大江大河，尤其是哈尔滨的人，哈尔滨喧腾的生活你说他们是历史吗？不是，他们人人在，是活着的。这是我对哈尔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感受。
2: 特区文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朱铁军：
4: 通过这次南北对话交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交互和摩擦融合，我相信会在这片土地上产生更多的文学化的特殊的意义。
1: 这场座谈打破了地域创作壁垒，现场观点多元，研讨深入。与会者一致认为，跨地域文学交流有助于拓宽创作视野，为讲述哈尔滨故事注入更多元的表达方式。
2: 词作家梁芒：
5: 我当然想写几首不一样写哈尔滨的歌，我还是想一个不同的角度，一定要让它好听又有感觉。
2: 青年作家三三：
6: 这次对哈尔滨也有了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之后，以后在小说中写到哈尔滨会有更生动、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1: 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搭建高品质文艺交流平台，着力培育本土文学人才，引导广大创作者扎根龙江沃土，潜心打磨精品力作，以文学之力擦亮哈尔滨城市文化名片。
2: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杨之涵：
7: 哈尔滨市本身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在这种特色的基础上呢，我们应该就是把这种特色更多的宣扬出去，让没有来到哈尔滨的这些游客也对哈尔滨有心生向往。
8: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9: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龚伟。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教育部负责人介绍了规划出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即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又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加凸显了教育既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又关乎民生、关乎民心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既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从国内看，面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牵引作用明显增强，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人口结构变化给教育发展提出新课题，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趋势，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融合加速，对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供给、治理方式等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要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有力支撑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规划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了系统部署，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规划的主要特点，一是把准规划定位，加强了对标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2025年印发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规划在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基础上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强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的对标衔接，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期目标协调一致，路径衔接递进，任务环环相扣。二是坚持服务大局，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规划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紧紧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人口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对教育提出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教育体系结构性优化，推动教育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着力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三是注重务实管用，确保能落地见效。规划，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把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聚焦教育强国，建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谋划提出五方面战略任务、六方面改革举措，特别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出了15个重大项目，有力支撑155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规划的结构和主要内容，规划总体按照以主要目标为牵引，以战略任务为统领，以规划布局为统筹，以综合改革为突破，以重大项目为支撑的思路谋篇布局，共五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为落实战略任务，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部署的五项重大任务为纲，进一步突出重点，深化实施，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23项重点任务。第三部分为加强规划布局，这是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对规划布局进行专章部署，主要考虑是积极回应十五五时期人口形势深刻变化，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等对教育提出的重大现实需求，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针对性部署。第四部分为深化综合改革，在保持与党的20届三中全会和3年行动计划改革任务一致性、连续性基础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创新突破，提出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方面改革任务。第五部分为强化组织实施，对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等提出要求。此外，为推动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设置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国家关键领域战略人才培养计划、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新版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官宣，给未来五年的教育发展画好了清晰蓝图。作为衔接中长期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方案，这份规划不玩虚套路，精准拿捏了当下人口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痛点，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到资源调配，全方位升级，堪称普通家庭和学子的求学利好大礼包。很多家长最头疼的教育难题，这次规划都给出了针对性解法。以往大家总觉得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升学压力大，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明显，而本次规划立足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布局了五大方向、23项重点任务、15个重大工程项目，从教材建设、双一流升级到基础教育提质，层层递进，面面俱到，让教育发展有目标、有路径、有抓手。 高等教育的调整更是亮点满满，彻底打破大家对名校资源一成不变的固有认知。规划明确，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不再固守原有格局，同时重点打造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适配社会多元人才需求。更实在的是，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将新增10万以上名额，还会新建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扩容理工农医类优质专业。这意味着优质本科名额更多，学子的升学赛道更宽，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职业教育也迎来全面升级，新双高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步布局，稳步扩招职业本科，升级高职专业群，彻底扭转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深耕技能赛道，贴合产业需求，让技术人才也能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实现学历与技能双向赋能。针对基础教育的民生痛点，规划更是精准发力。面对学龄人口流动、学位紧缺、大班额等问题，国家持续增加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县域高中振兴，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和民族地区倾斜，同时盘活闲置校舍，推动师资轮岗调配，有序推行小班化教学，让课堂教学更精细，孩子受关注度更高，有效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纵观整套规划，核心就是提质、扩容、均衡三大关键词，不盲目追求规模，而是精准适配时代发展和民生需求，既靠顶尖高校夯实科技人才底座，又靠普惠教育守护普通学子的求学权利，让教育不再是内卷博弈，而是人人可成才、处处有机会的良性生态。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7月1日，哈尔滨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开放，这一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以微更新的轻盈姿态撬动了沉睡的历史文脉。它不追求大拆大建的推倒重来，而是用院落开放、步道连通、功能复合的巧思，将封闭的百年欧式建筑群转化为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更新思路，为老城区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绝佳范本。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街区陷入保护性闲置的尴尬，老建筑被围挡圈禁，市民只能远观而无法亲近。而城市原点广场的改造精准地打破了这一僵局，拆除围挡，打通步道，增设休憩节点，让原本孤立的历史碎片融入城市慢行系统，串联起商圈、学府与街巷。更值得称道的是，项目坚守修旧如旧、以用促保的理念，在保留建筑原始风貌的同时，注入文创市集、非遗展示、亲子体验等现代功能，让历史建筑从静态遗产蜕变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紫色丁香主题彩绘、提琴造型景观、便民市集，这些轻介入不仅激活了空间，更唤醒了市民对城市记忆的情感共鸣。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城市更新并非只有大手术一条路，微更新是对城市肌理的细腻缝补，是对历史资源的智慧唤醒。它通过低成本、低影响的改造，实现高效益、高认同的社会回报。当百年建筑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当市民在散步赏景中触摸城市年轮，文化自信与幸福感便在这日常烟火中悄然生长。 期待更多城市能以城市原点为参照，用好微更新这把钥匙，让历史与现代共生，让老城焕发持久活力。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道里区千新农业小龙虾育苗基地正式落户，并以南繁北育技术突破，将寒地虾苗下塘七天成活率稳定在 95% 以上。这一新闻看似是一项农业技术的局部突破，实则揭示了北方寒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当传统养殖的地理宿命被科技打破，黑土地上蕴藏的产业潜力便有了被重新定义的可能。长期以来，南苗北运成活率低、优质苗种稀缺，是制约北方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死结。南方虾苗长途跋涉后水土不服，成活率不足 10%， 让无数农户望而却步。而道里区此次引入的龙江红虾苗，通过本土化驯化、水质调控、病害防控等系统化技术，实现了七天成活率超 95% 的跨越。这不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意味着北方寒地小龙虾养殖从靠天赌运气迈入了科学可控的新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稻虾共作模式带来的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5% 的环沟面积换来的是农药化肥的显著减少、土壤结构的改良以及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复合收益。小龙虾成为稻田的生态哨兵，其存在本身就是绿色有机的活广告。这种模式不仅让农户每亩收益增长数倍，更在无形中推动了农业从高投入、高污染向生态友好、品牌溢价转型。王丽娜从试试看到追着定的故事，正是这一模式从实验场走向市场的生动注脚。而寒地小龙虾独有的错峰上市策略，更体现了市场思维的成熟。南方产区夏季高温停产时，哈尔滨的虾恰好肉质饱满，集中上市，填补市场空窗，依托南北价差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告诉我们，寒地农业的劣势并非不可逆转，只要找准时间差、品质差，就能变短板为长板。从一尾虾到一串产业，到里区的探索，为北方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科技是核心驱动力，生态是可持续根基，市场是最终检验标尺。当农业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融合了生物技术、无人机作业、冷链物流、农文旅 IP 等现代要素，黑土地上的每一滴水、每一寸土都能长出金疙瘩。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开车的朋友都懂一个痛，出门十分钟，停车半小时，找车位、绕圈、停车、扫码麻烦，新能源车充电难、偶遇乱收费，这些日常出行的糟心事终于要有系统性解决方案了。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即将启动招标，超50000个公共泊位装上智慧大脑，精准拿捏市民停车痛点，堪称冰城车主的专属福音。这次升级可不是小打小闹的简单改造，而是覆盖全城的全方位提质升级。项目由哈尔滨城投集团落地，拿下近 5.1 万个停车泊位、473个充电设施、20年经营权统一智能化升级，资源覆盖范围特别全面，不管是封闭停车场、 主次干道泊位，还是小区、商圈、街边小巷的停车资源全部统筹规整，告别以往停车资源分散、管理混乱的乱象，整套智慧设备配置拉满，科技感十足，近2000套高点监控实时巡查车位状态，28000多个地磁感应器精准记录车辆停放信息，自动计时计费，300套智能道闸实现停车场无人值守。简单来说，以后停车彻底告别人工登记、手动计时，全程机器智能把控，高效又省心。最贴合民生的是一站式便捷停车体验，未来市民出门不用盲目找车位，线上平台就能实时查询空余泊位，一键导航直达目的地，离场更是实现无感自动扣费，省去排队扫码、手动缴费的繁琐步骤，大大节约出行时间。同时新增的400多处公共充电设施分布在停车场和路侧泊位，完美解决新能源车主充电远、充电难的刚需，让电车出行更无后顾之忧。除此之外，这次改造还解决了不少行业顽疾，所有停车行为停放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收费标准公开透明，从根源杜绝计时不准、乱收费、随意加价等问题，不仅便民，还能辅助交警精准识别违停车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有效缓解城市道路拥堵，让城市交通运转更顺畅、更有序。城市治理无小事，方寸泊位见民生，看似简单的停车升级，实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用科技赋能静态交通，盘活全城停车资源，既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又实打实解决了百姓出行难题，让冰城出行更便捷、更智能、更暖心。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一周都有雨，出门带雨具。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